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甜甜的香水百合，蝴蝶恋爱了，花也开了，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糖果色的。这种无忧无虑的甜蜜，正是我们想要送给所有人的一份礼物。没有健康的身体，再美的心动也只是一瞬间。而为了守护这份美好，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啊，这个带来了顶级的啊，我们的健康力量哈。是的，那这一次北京协和专家来到哈尔滨免费面诊，没错，协和专家零距离，几乎就在眼前，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啊，直接就来到我们哈尔滨了，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了。5月30号到31号，北京协和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到访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说您希望

获得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的评估啊，比如说您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想要咨询了解，你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免费添加微信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那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北京协和整形外科，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那张海林博士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的时间。他擅长面部年轻化以及综合修复。您知道，在业界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就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啊。那海林主任呢，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审美和国际可以说和这个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的，而且扎根协和近20年啊，这个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想要和海林主任面对面的交流，想要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啊，参加到这一次的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是的，如果说你对自己哪里不满意，想要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理想，想要找靠谱的专家当面咨询一下，那就抓紧啊，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微信号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909听友到店呢，还可以免费专享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关键啊，这次不需要你远赴北京去排队挂号，就在咱的家门口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了。那海林主任也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名额有限，参加活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中考和高考，这是绝大多数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考。那我们会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意识到考前专业规划和科学报考对于孩子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如果说您家有孩子即将面临着中考、高考或者考研，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迷茫，孩子究竟适合哪一条发展路径？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它会帮助你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呢，它成立在2015年啊，在这个行业深耕已经是10多年的时间了。创始人许婷婷博士，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而且担任了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那么整个高榜通呢，也是由硕士、博士学历，这样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啊。那自主研发了10多个服务平台，包括像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等，也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那么你想要进行咨询，包括想要免费参加薛老师线下说明会，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那哈尔滨市民朋友们有福气了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的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的畅游卡，只要200块钱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了这张200块钱的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保暖服、雪圈都是免费提供。而雪花摩天轮呢，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没上装饰十周年店庆活动来了，超万元的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而且进店考察还会送给您好礼。想要抢占这波福利政策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可能有的朋友说，我现在还不想动工啊，是吧？听着福利政策挺好的，那我是不是要错过了？不会，只要您现在添加了这个微信，对接上之后，他会给您保价，哪怕你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再动。依然还可以享受到现在十周年店庆的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的，十年啊，是不是很难想象？对于装修行业而言，十年真的凤毛麟角，这证明他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而上也是把十年积累的诚意化作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了。如果您是新房子要大包整装的话，那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会送给你，不需要你花钱买啊！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那超多的品牌，上百款、上百款的样子和颜色，您自己任意挑选，是吧？那太超值了啊、哦！就等于相当于送给咱上万块钱的钱，对吧？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同样也可以尊享万元好礼，四选其一。比如说三层玻璃的保暖窗，一瓶也都是要几百块的。你看看您家几扇窗户都给您换了，全屋的暖气片换新，或者海尔六大件呀、啊。六大件的这个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给您配齐，又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一零级的环保也更加的安心。如果这些都不需要，那就真金白银直接立减10000块，让您省钱省到底了。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抢占福利，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次呢，十周年店庆不仅福利给力，还做到了四大主材升级，那真的是隐蔽工程直接拉满到顶配了。比如说水管给大家升级了，是德国瑞好的进口水管，更耐用也更安全，是吧？你想想看，有谁家隐蔽工程水管都用进口的，是吧？这个价钱是不便宜的。那厨房卫生间标配的电线就是纯铜的飞利浦的纯铜线，用电也更安全。网线呢，则是给大家升级了飞利浦超六类的网线，而墙面更厉害，拥有超360年历史，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想想看，这几样都是进口的，那它的环保等级也非常的高啊！你即便家里装完修之后，进住老人啊、住孕妇、住孩子都是非常安心的哈。好的，不要错过这波福利政策，添加微信来详细的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大家进店实际考察，包括他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维善会全力的配合你，这足以说明对自己工艺的自信。另外还承诺给您是先施工后付款，一方面保障了我们的资金安全，那前期无论是人工还是材料费都不需要您自己垫付的，我们就把钱安安稳稳的放在自己的兜里，它工程进行完之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这是不是对我们资金的一个保障？另外也间接的等于是对于工程质量的一个保障，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是吧？那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不合格，他是拿不到钱的。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进店去考察，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可以带回家。预约量尺还会赠送您智能的指纹锁，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抢占十周年店庆的优惠力度啊，抢占这波福利政策，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0: 放手冲。
1: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几段不想提起却又无法忘记的过往，那李行亮也是用他安静有力的嗓音为你唱了这一份失而复得的勇气，就在这首《放手宠爱》。夏天来到了，在这个时候底妆真的是太难了啊！日晒强烈，出汗又多，刚化好的妆可能没多久就氧化暗沉，包括鼻翼，包括额头泛光啊，脸颊还斑驳卡粉。那你想要妆容干净精致，自带柔光，就一定要试一试商城的销量一直特别火爆、复购率特别高的海蓝之谜的气垫了，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啊！那你长期用下来，感觉皮肤状态都好了很多哈、啊，关键价格，观其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商城宠粉福利07清仓减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芯，到手只要299，而且您现在此刻马上下单，额外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说您花299带走3件海蓝之谜，那有2个色号可以选择，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这个价格简直太香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限时清仓福利，那只有80组啊，赶紧来抢，因为库存太有限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啊来进行抢购。那很多女生可能化妆的时候都会受到这样的困扰，涂完防晒再上底妆就很容易搓泥，然后想要精简呢又怕护肤做的不到位。那今天的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自带 SPF20 的防晒纸，直接你省掉了单独涂防晒的这个环节，早上还可以让你多睡10分钟，而且呢它和底妆还融合的非常非常的好，非质地很薄啊，就像一层薄纱，上脸完全没有闷感，而且皮肤能够自在的呼吸，哪怕你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堵啊，泛红闷痘，所以说不会有那种厚重的粉感，日常通勤啊约会见朋友它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关键今天是宠粉的福利，买一个正装然后给您一个替换芯，到手等于2个只要299，更惊喜的是现在马上下单额外加赠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那要知道这洁面蛋白液的小200呀、啊、所以说等于299到手，正装替换装再加洁面，这要算下来真的比买小样划算太多啊！2个色号可以给您选，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库存只有80单，现在抓紧来抢。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抓紧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给您省下5块钱。商城呢更多的超多福利政策，添加了福利官每单都可以给您减5块哦。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此时此刻的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来陪我呢？来自于郭靖演唱的《在树上唱歌》，我总觉得其实听这首歌好像进入到了一个成年人的

乌托邦，它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可以暂时的忘掉烦恼，回到最纯粹的那种快乐时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早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一首专属于夏日的经典老歌，粉红色的回忆，是不是也有你的回忆？

浪漫的夏季，还有此刻浪漫的一个你，这首歌我们听着好像又老又新的一种感觉，是吧？的确啊，韩宝仪演唱的那个版本呢，很多人说是我们妈妈的青春，但是刚才听到的这个翻唱的《银河快递》的版本，就是一封跨越时空的情书，也把两代人的浪漫串联在了一起。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啊，特别是啊，那电波前呢可能有这个将面临着中考啊、高考啊，或者是考研这几个考试呢，的确啊，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宝贝来说呢，都是人生意义当中的大考。所以呢，现在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考前的发展规划，包括我们怎么进行科学的报考啊，跟我们复习其实也是啊同等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您家的孩子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选科目、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也迷茫究竟我们应该选择哪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呢，现在就会帮助大家进行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大家呢具体的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标注报考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800-031-3509。高榜通呢，它成立在2015年，深耕中高考领域10多年。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而且还担任着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在高榜通呢，还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他们凭借着这种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测评系统，多个服务平台帮助了全国很多的考生。而在我们的家门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记好这个微信1-300-03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00-031-3909，1-300-031-3909。孩子的努力在中高考的赛道当中其实是经不起试错的，所以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的可靠的规划伙伴，也是可以给孩子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高榜通的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大家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了，1-300-031-3909，备注报考，微信是1-300-031-3909，1-300-031-3909。

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呢再一次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整形的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在5月30号到5月31号到访我们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大家呢其实也希望得到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当面的评估，可能大家呢现在呢对于自己的眼部、面部、胸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的这个需求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同样呢大家呢记好这个微信号码进行添加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吧？但是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是我们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北京协和整形外科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一个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这一次呢到访哈尔滨的张海林博士呢，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在协和近20年的时间。他擅长的就是面部的年轻化以及综合的修复。其实呢在业界也有一句老话叫，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就是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啊，就是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一个效果。张海林主任呢，他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近20年的经验扎根协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所以大家呢这回

如果想要和张海林主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话，添加这个微信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如果大家呢对自己的某个部位可能不太满意，想听一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或者说呢其实以前也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修复，找一个靠谱的专家，我们可以当面的来问一问，对吧？那就抓紧时间来咨询。而且呢这一次我们909的听友到店还可以免费专享价值298块钱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块钱的逆龄王者一次，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这一次呢，其实大家呢不用远道去北京去排队挂号了，在咱们的家门口呢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进行咨询。而张海林主任呢，其实他是会从很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所以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呢其实也是因人而异。在这儿呢，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所以这一次呢，和专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名额也很有限，大家参与活动，添加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李健的这首歌名很有趣啊，我相信可能也是我们东北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就叫爱咋咋地。其实这首歌呢，也告诉每一个奔波忙碌的我们，不必事事强求，生活本来就随性，万事随缘，爱咋咋地。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条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来分享啊。装修可是不能爱咋咋地，装修呢，我们一定啊，要选择一个好的靠谱的装修。

装修公司，毕竟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未来的家，我们要和自己心爱的人啊，要住很久很久呢。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前期呢，可能选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也会啊，这个不断的去考察。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呢特别推荐到的就是维尚装饰。现在呢，它也是迎来了自己10周年的一个店庆。其实对于装修行业来说，能够坚持10年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呢，其实大家呢在这个装修的这个考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企业它的行业背书，对不对啊？那十年的这个经验啊，首先意味着它可以啊，把我们所说到的服务的这个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啊，进行了一个积累啊。当然，这个10周年的店庆活动呢，维尚装饰呢，现在也把实在的诚意化作了优惠，有万元福利给到大家，有隐蔽工程的主材升级，还有进店考察送好礼。所以大家如果想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现在呢，给到大家，首先就是如果您是新房大包整装的话，是全屋一线品牌的地砖送给你价值万元的。另外呢，如果是旧房大包整装的话，翻新那三层玻璃保暖窗，或者是全屋的暖气片换新，或者是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或者是15投影的定制柜，10环保级别的更放心。如果这些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呢就是目的给到大家实惠，那我们就减万元现金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一次呢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隐蔽工程4大主材的升级，那这也可以说呢是给我们的听友呢把福利拉满了。因为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在维尚装饰呢不光可以享受到优惠啊，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大家呢在我们的这个维尚装饰当中呢享受到的是先施工后付款啊。那他们家呢也是把这个隐蔽工程给大家呢，应该说这个配置都有升级，像水管升级到的是德国瑞好，厨房卫生间是飞利浦4平方纯铜，大功率的家电那直接升6平方，网线升级的是飞利浦超六类，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这些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也是非常关键的，也是我们家里方方面面啊都能够这个时时刻刻用得上的，而且呢，想返工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所以呢维尚装饰大家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非常注重品质的坚守。那在我们这里报名呢，大家以上的这些升级啊优惠啊都可以享有啊。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装修活动，记好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一点啊，那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听友选择维尚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家是先施工后付款。其实呢，这是对于自己啊品质的一个自信，也是让大家可以掌握主动权。全程的话，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怕前期投入大额的资金，那这回呢您就可以亲自的来检验品质，然后呢在维尚的高端装修当中呢掌握这种主动权，也不用怕说不靠谱啊、踩坑啊、前期花大钱，对吧？那这回呢品质验证过了之后，对吧，先施工再付款啊。所以呢也告别了顾虑和陷阱，另外还有这么多的优惠给到大家，真正做到零增项零缺项，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呢还有3重到店好礼，大家可以立即来领取。如果啊确定好了交定金的话，价值6000元的3M 的净水器你可以直接带回家。现在预约2尺还会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啊。其实大家呢都可以现在来免费报一个名，还可以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看一看他们家中央美院卢美毕业的设计师是不是给大家打造的1:1的专属的效果，然后大家再决定啊是不是装在他们家装修啊。然后呢我们所说到的你可以去比比价，然后呢我们所说到的最后呢先施工后付款啊，这一点的这个优惠也会给到大家。所以呢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维尚装饰用10年修为还你一个不将就的家，微信
170-444-9909标注

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

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梁静茹的《我喜欢》这首歌，也是以巴黎的塞纳河畔作为浪漫的起点，用蓝天白云暖暖的手掌勾勒出了两个人之间日常的甜蜜。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周杰伦去感受一下爱琴海的浪漫。

我没记错的话，周杰伦这个《爱琴海》他的 MV 啊，就是弹着吉他在这个蓝白的建筑之前轻轻的吟唱，然后甚至吸引了当地的这个猫咪驻足。所以其实这份地中海独有的慵懒和惬意吧，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让我们感受的淋漓尽致。当然啦，其实我们所说到的有音乐有美景，是不是啊，这也是我们享受人生的一大惬意的乐事。那接下来呢，孙薇就和大家说一说音乐之外的旅行。近期呢，大家也知道啊，我们马上到来的这个六月，909呢也给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西藏的行程啊，带来了新疆的行程。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目前新疆的行程啊，今天已经是倒计时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如果您还在犹豫，还在说哎呀我再等两天吧啊，那六月份的这个新疆游你可能真的就和它失之交臂了啊。新疆呢，其实还有我们所说到的西藏，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去那边其实是有一个季节性的。那你也会发现在冬天的时候我们909是不会发这个团的，对吧？那大家呢可能这个想要看的就是嫩绿的草，次第渐开的野花啊，包括呢还有我们所说到的那个蓝的澄澈的赛里木湖。所以呢这一次在六月啊，也是正当时去新疆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既没有那么的热，因为我们这一次去北疆还有火焰山呢，对吧？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时候北疆的初夏，景色也是非常的宜人的，蓝蓝的天，碧绿的草，各种各样颜色的花朵。还有一点就是六月份去大家避开了暑期的人潮，如果这个时候有时间的话，比较聪明的听友应该知道价格是划算的，因为到了暑期之后人多，酒店机票价格它都在上涨，是不是啊？所以呢跟着我们909六月出发，新疆6月4号的行程今天倒计时啊，大概也就剩这个两三个位置了。所以呢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啊。今天报名截止最后一天，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啊。六月的新疆呢真的是啊不负夏日的好时光啊。大家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新疆大家会感觉到大而美，对吧？那这一次整个的这一次行程呢，我们选择到的是北疆啊。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北疆的景色也更加的熟知吧，就像撒贝宁说的那个赛里木湖，对吧？这一生这个如果不到那儿就白活了，真的吗？你不想要自己去看一看吗？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说到的那拉提的草原，草木肆意生长，牛羊散落其间，是不是？那毕竟我们这边可能没有那么大那么绿的草原啊，大家呢到了新疆啊是可以去感受得到的。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啊，当地的这个能歌善舞的人，是不是下了飞机之后啊就会把大家这个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啊。我们有这个维吾尔族的美女啊给大家舞蹈，然后这个戴上这个小花帽。所以呢包括在这个葡萄架下啊，那我们可以去品尝瓜果，这些都是啊我们到达新疆之后吧，大家可以去很好的融入到当地的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行程。所以呢四号再不走真的是要错过了，因为六月份后面的团期我们基本上没有确定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去新疆的话，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旅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啊。西藏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呢会选择我们的11号的团期啊，包括可能其实每年到了这个11大概6月11左右的时候吧，很多高考完的这个学子家长都会跟着我们到达那边啊，去这个放一放松，祈祈福。所以说呢如果啊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计划的话，西藏游的行程目前呢也剩少量的余位，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莫里斯尔先生王谦带给我们的这首《神奇》，看这个节目啊，也喜欢上了王谦这个200斤的胖子，说话软软的，但是每次到了唱歌飙高音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装修方面的这个好消息啊，大家呢如果有装修计划的话，现在呢维尚装饰也是迎来了10周年的店庆。当然如果这个熟悉我们的朋友们啊，大家经常听广播的话，应该对于维尚装饰这个名字也不陌生。服务了我们909的这个听友呢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啊。那在这个装修行业积累10年的时间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啊。那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其实行业的这个积累呢也意味着啊，他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需要什么啊，那把实惠给到大家之外呢，也是把更多的品质保证给到大家。所以在维尚装饰现在10周年的店庆来临之际呢，既给到大家万元的福利、隐蔽工程主材升级、进店考察送好礼，还有就是给到大家先装修后付款，在前期不用投入大量的资金，你亲自验证品质，主动权您来掌握，你的家装你说了算。所以说呢，现在如果大家想要免费报一个这个装修的这个名额的话，有装修需求，趁着现在有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刚才说到的万元福利呢，新房大包整装会送给大家全屋的一线的品牌地砖，旧房翻新的话会送给大家3层玻璃保暖窗，或者全屋暖气片换新，或者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或者15投影定制柜10级别的环保级别。如果以上这些都不需要，都没有问题，那就

那种大山大水圣山圣水带给大家的这个感觉啊，其实都是啊，你会觉得就算是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长途跋涉到达那边都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说呢，这一次如果大家呢也想要跟着我们一同解锁西藏的话，其实我们909已经可以说有着很丰富的这个进藏的经验了，因为西藏这个团期每年到了这个六七月份啊，都是我们的一个招牌性的行程，也满足了更多的朋友们吧进藏的一个需求啊。大家呢，特别是向往布达拉宫、向往大昭寺、向往这个西藏的这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这个羊卓雍措、巴松措等等等等啊，这个西藏的这些湖。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都可以满足大家。而且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西藏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现在的这个供养的需求啊，已经是这个应该说很多了。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安排到的第一天的这个五星酒店啊，还是后续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酒店，它都会有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提供，包括大巴车当中也是有的啊。包括你会发现这个西藏基本上在这个街上啊，特别是在拉萨随处可见，而且晚上呢其实灯火通明啊。那因为那边整个的这个时差要比我们这边可能这个稍微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晚上啊这个要晚很多，所以说呢你会觉得到达那边之后呢会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在6月4号和6月11号啊，那很多的朋友会选择6月11号这个团期，包括可能还有很多的高考的学子们啊都在啊这个报名当中。我们整个的行程呢不会超过20天报名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呢这个还在考虑犹豫的话啊，那抓紧时间啊，了解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微信。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啊，大家呢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今天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啊是气垫啊，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多的女孩子们出门的必备了，对吧？夏天的底妆呢的确啊，对于我们很多的可能这个觉得日晒强啊出汗多的朋友们啊，刚刚化好的妆没多久就会氧化，特别是鼻翼啊额头会泛油光，脸颊还会显得斑驳和卡粉，所以女孩子们如果想要妆容干净精致自带柔光的话，今天呢可以试一试咱们909官方商城销量一直特别火的复购率也很高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因为呢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就算卸完了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都不紧绷，如果长期用

用下来的话，就会感觉皮肤的状态反而变得更好了，不再是我们所说到的越化妆越差。你只需要轻轻一点点把它拍在你的脸上，然后就跟这个融进了皮肤一样，没有这种卡粉的颗粒感啊。那大家可以看一看鼻呀、眼下呀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也会变得服服帖帖。它的妆面是那种很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你的皮肤怎么天生的本身的就这么好呢？官网的旗舰店啊，海蓝之谜的这个气垫粉底，价格可不便宜，一千多。我们也是说了，现在呢给到大家的一个宠粉。粉福利，今天是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啊，买一个正装，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装，

0: 趴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

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邓紫棋的这首歌其实会出现到很多异地恋的文案，包括毕业纪念册、亲情的祝福当中。距离阻挡不了真爱，你说是吗？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的听友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新疆游的行程。目前呢，我们6月4号的这个新疆游真的是在倒计时当中啊，那今天呢也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大家呢，如果说想在6月份跟着我们去看一看美丽的赛里木湖，去打卡一下，碧绿碧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现在就要出发了。的确啊，其实我们总在说要去新疆要远行，那我想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看一看啊，大家所说的那个网红的美景啊，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见到这个美景之后，你会遇见内心当中的真实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喜欢去新疆啊，喜欢去西藏去采风。这也为什么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歌曲的创作者啊，到达了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哎，过去背的那个诗歌，对不对？油然而然的，好像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它就迸发出来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大自然的魅力，无论是新疆还是西藏吧，孙伟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那边的这个景色用语言真的是很苍白的啊。那哪怕是我们拍过了这个照片，看到网上去发的那个视频，都没有你亲身去感受它，给你带来的那个触动深刻。天山的融水啊，缓缓的流淌，此刻吐鲁番的这个瓜果也酝酿出了清甜，而新疆的浪漫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就是你站在赛里木湖畔，感受到天地澄澈的那一份心旷神怡，就是走进那拉提草原，遇见这个我们所说到的那个嫩绿嫩绿带给你的那一份清新。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旅行的意义吧。这一趟的行程呢，我们带领大家呢，其实

应该说，看山河壮阔，也懂人间烟火。行程里边安排了很多新疆的美食，这个手抓饭、大排鸡，包括还会给大家呢，比如说这个新疆的这个瓜果，我们在这个葡萄架下啊，去这个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呢，会提前啊给大家安排，也是想让更多的好朋友们吧，跟着我们来到。到这个新疆啊，能够去真正的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

广播。

在网上很多人说，每次听小霞唱这首《向云端》，自己开着车，看着外面的天空和云彩，会觉得好像生活没有那么糟，还有很多美好值得期待的事情。不知道大家

刚才听歌的时候有没有相同的感触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周传雄的这首《青花》。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啊。西藏的这个线路呢，现在呢，我们的11号的行程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很多的朋友其实会问啊，说什么时候进藏最合适？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进藏呢，如果大家呢春季可以看到桃花，夏季呢可以看到绿野，秋季可以看到金黄，冬季可以看到冰霜啊。每年呢，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致。当然，对于可能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呢，怕热呀，现在呢就是最好的一个进藏的时节。每年其实在这个六月份和七月份呢，也是最好的一个进藏的季节了。西藏呢是属于这种啊，冬暖夏凉，夏天的这个温度呢，一般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相对来说呢，可能都比较舒适啊。但是呢，大家呢也得带上一件这个薄的羽绒服，因为呢，比如说这个海拔相对来凉，这些都是大家只有来到了西藏才能够去感受到的。在网上呢，其实有很多人说啊，每一个离开总想啊这个一去再去。而西藏呢喝的这个酥油奶茶，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够喝得惯啊。包括这个糍粑和青稞酒，包括行程里边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藏式的美食，像牦牛汤锅呀，石锅鸡呀，烤羊晚宴呐、可能我们所说到的啊，当地的特色大家不一定吃不惯，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入乡随俗啊，去感受一下，对不对啊？那到西藏呢，我相信我们所说到的巍峨的雪山、玉带般的湖泊、璀璨的繁星，这件事很多的家长想领着他们啊去祈祈福都是没有问题的，放一放松。西藏的行程，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新疆六月四号的团今天也是倒计时最后一天报名的时间，同样想了解我们新疆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同样呢，我们在六月十三号也开启了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详情，都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容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一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
0: 夜，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就在这个上午的11点，让我们的好听音乐陪伴在你的身边。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

是不是每次一听到许巍的那首《蓝莲花》，总是会勾起你对于西藏的这一份向往呢？6月4号，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吧！我们这一次呢，用最快最短的时间带你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我们和你一起用飞去的形式去往你心心念念的西藏，去喝一喝当地的青稞酒汴京，因为他们汴京不光是动手，他们还不光是动嘴，他们全身上下都跟着一起努力。你会有一种很投入的感觉，然后在这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山头抛下心怀心

远的风马，哎，在碧蓝的天空和湖泊之下，雪山与草原的怀抱之中，你去沐浴一下阳光，吸收一下这个大自然所给予你的这种浩瀚恩赐。这藏一个离天最近啊，离喧嚣非常远的地方，也是让很多的旅人踏上前往西藏朝圣的这么一个目的地啊。西藏它是既有那种雪域高原，又有很妩媚的南国风采的这么一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落地拉萨之后就知道，一下了飞机，目击之处看到的就是片片雪山。然而我们乘车去往林芝之后啊，那里的绿植是非常丰茂的，让你会觉得说这里是西藏吗？感觉真的就像是我们去往南方的那种林间一样，到处都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茂。然后拉萨辣牛肚啊，灌肠灌肺，然后炸羊肉，还有炖羊头等等等等，就是还有他们当地的一种糌粑啊，奶渣包子、藏式包子、藏式饺、藏式面条，你都可以去尝一尝啊。当然我个人觉得味道不是特别能感受的，能那么享受得了吧，但尝一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他们当地的那种小吃很有自己那种独特的风格。当然走进西藏我真的觉得是世界上大家就是旅行者的一个最终目标吧。那收音机前的你真的很幸福，因为6月4号我们的行程是一价全含，而且全程零自费的啊。四飞带跟我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6月4号就出发，现在还有两个位置吧，四个位置忘了啊，反正位置不太多了，一价全含，全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包括说你想了解现在这个季节西藏穿什么，我们去到那边除了这些之后玩什么吃什么怎么住啊，都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毕竟是带过两次西藏的人，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啊。添加微信哦，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6月4号出发去西藏了。

0: 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这是来自于金海心《右手戒指》若干年前的一首歌曲，在当年这首歌真的说实话蛮小众的，大家可能都喜欢金海心那一种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这首《右手戒指》它其实想表达的就是什么呢？右手戒指是女生自己买给自己的戒指，这是一种坚强独立自主的一种想法，右手戒指。金海心最近其实真的作品问世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出一首就会是精品，不信你可以找找他最新出的那一首歌，真的带给大家蛮多的回忆。但是咱们就说法拉利老了到什么时候其实还真的都是法拉利，金海心的这个声音出来就特别的抓人，因为他的声音真的太特别了。你身旁有没有这种很特别的人，只要他一出现，或者是因为他的笑声，或者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些风格，总是能够引起你的注意。
1: 我再唱给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当初可能我们以为是生命开的玩笑，后来才懂所有的遇见都是命运的馈赠。来自于吴青峰的这首《再遇见》，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再一次遇见。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午间的时光，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来听那英，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60岁的周华健唱着《少年》，让很多的人说，原来我们自己可能都在跟年少的我们告别，但是重逢的那一刻热泪盈眶。在这个歌声当中，是不是你也感受到了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我们近期909带给大家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吧。新疆之行呢，现在呢也是进入到我们报名的倒计时当中了啊，6月4号的这个行程，大家呢如果还是那句话吧，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新疆之旅呢，其实啊，大家呢可能对于我们所说到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赛里木湖，包括这个新疆绿油油的草原，对吧？那什么时候去正好呢？也就是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6月份啊。新疆呢，其实很多的朋友说有治愈的远方，有人间的烟火气啊。那跟着我们909呢，还有一份踏实的安心感啊。因为新疆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大美新疆嘛，相对来说比较大，自己去呢，这个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这个串联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可能不像其他呢，我们拿起这个手机随便都可以去查到相关的酒店的信息啊，随便啊叫一个交通工具就可以完成了，但是新疆不是啊。那所以说呢，最省时省力的一个方式吧，就是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新疆的这一次的行程呢，首先我们选择到的是双飞啊，那这一次我们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呢，航班也是非常的好。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在我们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你也会发现我们909的用心之处。这个里边无论是2+1的这种豪华的头等舱的大巴的安排，还是说在行程里边啊，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呢其实做了相关的一系列的调整啊。因为呢刚才也说到，大美新疆比较大，它景点和景点之间呢其实离着比较远，大家呢如果说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吧，多多的走一点地方的话，那每天呢可能这个车程呢，我们也要既考虑这个舒适度，又要考虑啊让大家在有限的行程当中去走更多的这个景点。其实呢这些啊都是我们在行程前期在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考虑的。所以呢其实规划旅程嘛，大家可能会看各种各样的这个综艺啊，谁当导游谁头疼，对吧？那在前期的这个规划呢，如果大家自己不想费心的情况之下，您就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就可以了。而新疆之旅呢，其实对于现在6月份大家来进行报名的话也是非常聪明的，因为既避开了7月份人山人海的这个暑期大军，另外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省钱的。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拿出机票去查一查新疆到乌鲁木齐啊，我们往返的这个机票现在就多少钱了。所以说呢，我们既有4钻的这个住宿，还有一晚这个那拉提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住宿，包括行程里边的这些特色餐啊，景点的游玩的内容，以及这一次新疆游的行程，我们连区间车也都给大家把费用包含进去了。目的呢就是一价全含的行程，让大家呢也是玩的更加的放心和开心。6月4号新疆游的行程，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今天呢我们4号呢这个新疆游的线路呢已经是最后一天倒计时了。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另外呢，我们6月11号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同样大家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

古看来，今日时的我

0: 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依然呢，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有关键词给到大家，想要福利啊，大家呢，记得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下方的关键词菜单栏，大家呢可以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啊，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就可以解锁啊，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福利了。而说到今天呢，其实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密码呢，这个气垫啊，也是呢在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这个女孩子们啊，应该说包里面必备的一项补妆用具。夏天呢，的确这个底

底妆呢，画起来稍稍呢也有一点点难，日光强烈，出汗多，刚化好妆没多久，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怎么出现了氧化、暗沉？特别是可能有的时候啊，会发现鼻翼呀、额头啊特别容易泛油光，脸颊呢有的时候还会斑驳卡粉啊。那如果呢大家也有以上的这个问题的话呢，今天呢想要一个干净的妆容，自带柔光的话，那一定要试一试咱们商城里的这款销量一直非常火爆，复购率也特别高的雅诗兰黛的这款气垫啊。那说到雅诗兰黛的这款气垫呢，这个里边呢也是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能够养肤，就算卸完了妆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紧绷，长期用下来皮肤的状态反而变好了，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啊，不是越化妆越差，一点点的拍在脸上，轻轻推开就跟融进皮肤里面一样，完全没有卡粉的颗粒感，连鼻翼眼下这些容易卡粉的地方都变得服服帖帖，它的妆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你涂了粉底，只会觉得皮肤本身就这么好。官方啊，旗舰店原价海蓝之谜的这款气垫啊，多少钱？1000多。今天呢，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商城限时宠粉的福利。今天算是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买一个正装，再给大家送一个替换装。今天到手299的价格，您现在此刻下单啊、那还会再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等于您花299的价格，今天3件啊就能够带走了，都是海蓝之谜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再加上一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送给大家的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啊。那这个色号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有1号粉瓷色适合冷白皮，有2号暖瓷色适合自然肤色，有效期交代好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那今天呢算是临期的一个清仓捡漏，但是呢这个日期呢还有1年多的时间，价格很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时清仓的福利，今天到仓只有80组啊，就在今天，库存有限，大家一定别错过。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只需要回复气垫这两个字。好啦，其实呢说到夏天呢，很多女生化妆都会有困扰，就是涂完了防晒如果再上底妆真的很容易搓泥，想经典化妆又怕护肤做的不到位，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气垫它是自带 SPF20 的防晒值，可以说呢平时用的话大家就可以直接单独的省去防晒的这个环节了，也可以让你多睡10分钟，而且呢它和底妆融合的特别好，质地呢很轻薄，上脸也没有那种闷胀感，皮肤能够自由的呼吸，就算带妆一整天也不会觉得毛孔被堵泛红闷痘，这个妆面也是非常的清透和干净的，也不会有厚重的粉感，平时呢日常约个会约见朋友啊，非常的适合。所以呢在官网呢它的一个正装其实也不便宜，1000多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限时宠粉的福利，临期清仓的捡漏价格只要299啊，299。而且今天299呢，大家不是只能带走一个正装啊，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替换芯，您等于花1份钱买了2个，还有惊喜的就是现在下单还会再送给大家一支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洁面体验装。要知道啊，单独的这个洁面体验大家要自己去买的话也得将近这个应该说这个小200，所以说呢今天我们299的这个价格，正装替换装洁面装一共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比买小样都划算。2个热门的色号，1号粉瓷色专门给冷白皮的女生，3号暖瓷色适配自然的肤色，有效期虽然是到27年的8月份啊，但是还有1年的时间也完全用得完，价格太香了，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库存仅限80单，售完不补，趁现在商城有活动大家赶快入手。
手啊。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

0: 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大家呢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呢就回复一个词两个字，回复气垫啊，回复气垫就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299的优惠链接了。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来自庾澄庆的这首《命中注定》，其实这首歌也是一首翻唱歌曲，是庾澄庆当时在泰国采风的时候被一首《窗外的雨》所打动，后来呢，他就重金购买了这首歌曲的版权，进行了一个华语的改编。所以呢，其实这首歌曲啊，特别是标志性的口哨的前奏，也成为了大家应该说记忆当中庾澄庆的经典的一个记忆吧。当然最近呢，其实庾澄庆哈林参加了歌手的一轮游，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议和关注吧。我想其实音乐的价值从来就不是比赛的结果，而是这些创作者，这些歌者每一次认真的

歌唱。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一首老歌，来自于珍妮的《红唇酒绿》。

0: 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刘柏辛也是在2019年创作《低谷》的时候，当时去潜水，也被曼塔魔鬼鱼的优雅和力量所震撼，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曼塔》，也是献给所有不被定义的灵魂。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西藏啊。太多的音乐人应该去过西藏，那大家呢其实也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有关于西藏的经典的音乐作品啊。当然，其实大家如果啊来到了这个西藏啊，我们所说到的看到了布达拉宫，看到了近乎蓝的失真的西藏的天空，然后呢感受到那边的所谓的虔诚的信仰，我相信啊大家的这个创作灵感也会啊油然而生的，这就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吧。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也有一个西藏之梦的话，我们在6月11号马上就要出发了。这一次呢，我们也是20个人的小团队啊，给大家呢也是安排到的啊，是西藏的四飞的行程。哈尔滨到西藏呢没有直飞的班机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先落地到成都啊，然后再转机，也是呢，其实圆大家更多的一个西藏的梦想吧啊。那西藏呢，其实进藏的方式也有很多啊，大部分的这个朋友们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飞机，这样呢既能节省往返的时间啊，另外呢，其实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第一晚安排到的是西藏拉萨的这个国五的这个酒店啊，就是这个五星级别的一个标准啊，圣地洲际天堂大酒店。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在第一天可以啊落地之后好好的休息，无论是整个的酒店的房间的精致度啊，还是说弥散式的供氧啊，或者是大家需要这种啊这个鼻氧管的吸氧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后面呢，我们再逐一的带领大家啊，那去到这个西藏啊，比如说巴松措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然后呢羊卓雍措，这个卡定沟、雅尼湿地啊，包括还有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些第一次进藏啊一定要去的景点，我们所说到的这些5A级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出发吧，大家也不用过多的操心。像西藏呢，其实大家编了啊，也知道大家进藏的这个需求，也知道大家可能啊这个担心所谓的这个高反啊，那包括我们的大巴车，包括我们的这个酒店啊，都是啊我们所说到的有氧气的配备，也是可以减

轻大家的心理负担，所以呢，想出发6月11号的这个团期别错过。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西藏的我们的这个团期呢是在6月11号啊，其实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高考。考完的这个学子们每一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6月啊，我们大概这个10几号左右的这个时间考完试，跟着我们一同去出发，放一放松，然后去见一见这些我们所说到的极致的美景，去感受一下虔诚的信仰，以去祈一祈福。所以呢，目前西藏游的这个行程呢还剩少量的余位，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有关于行程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6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今天倒计时还剩少量几个余位，了解详情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新疆游要抓紧一点时间，因为呢，今天出机票也是倒计时当中吧。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6月13号的这个团期也已经出来了。总之呢，包括大家可能也只有在7月份有空的朋友们说，我只能在暑期出行哈、啊，贵一点就贵一点吧，也没有问题。提前添加孙薇的微信进行了解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了，我是孙薇，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徐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今天有个沉痛的消息，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传说的掌管汽车的神没来啊。你说这，
6: 我插一句，他今天请假，他31号、还是30号又得请假了？
5: 为啥呢？
6: 他跑圈去了吗？
5: 啊，马拉松。啊、他今天那啥，高哥是交个车，说是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啊，还有二手车行情变化，尤其想买二手车的朋友，你现在有福了啊，福大命大呀，这个价格真是崩了。因为刘大爷跟我学了几个车的情况，我在2018年的时候啊，2019年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个商务豪登给瑜伽裤买的车。那时候40多万，现在东哥多少钱？
7: 啊，现在啊，
5: 嗯，
7: 10万块钱呗，
5: 10万块钱。
7: 嗯，
8: 啥车呀
5: ？GLC 300。
7: 啊
6: ，GLC 300。
5: 嗯，
7: 哎呀，在前两年吧，有过
5: 你话筒近点，你话筒近点。
7: 在前两年有过这么一句话，
5: 嗯，
7: 说呢，如果一个大哥走下坡路了，你知道吗？他有两个东西能证明大哥曾经在山顶上待过。
5: 一个是
7: 王晨，你知道是啥吗？
9: 啊，
7: 一个是茶台。
9: 啊，
7: 一个是有一个老年限的豪华车，但是现在随着新时代的进步啊，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老的豪华车现在不好养啊，
5: 就剩
7: 茶台
5: 了。
7: 所以的话就是以后，
5: 嗯，
7: 你看你这认识的一些老派的大哥们可能只剩个茶台了啊。
5: 哎，任何关于车辆问题啊，这个新车对比、二手车评估、买卖置换、用车中有什么疑问，都欢迎各位这个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有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你俩谁先来？
9: 我先来一个。
7: 今天咱就不限时了
9: 啊，
7: 因为
9: 我这都准备好了。
5: 不，
8: 限
5: 。这样的话他回来有话说
7: 啊，挑理儿。
9: 对，咱该限咱的，咱这玩的开心。对吧？
8: 咱
9: 们
8: 啥再
9: 说？争取都30秒啊！
5: 哎、
9: 好，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富贵儿啊，今天开着咱们一跑试驾车来的电台。没错啊，我们一跑给大家落试成试驾车了。这个车呢，我们一口价55900，同时还享受店内的置换补贴、省补、国补。下个月的省补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啊，但是具体的公告咱们也没出，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还来得及啊，买车就能拿到省补，记个电话18646049395
10: 13945117119，关注领跑加橘子，没错。
11: 后面明显凑，
7: 你要不加个没错，
11: 时间
7: 1.5块没了。
9: 对，这没错，值1.5块。
11: 大家好，吉吉车小张总啊，这个大家如果关注这种省油啊，然后带电的蓝牌混动的车，10万左右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星瑞的 iHive 啊，我们就是叫智能混动新一代啊，两升记录保持者啊，确实在海南做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个测试啊，然后有见证过之后呢，2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啊，很省，80%呢都是电感的体验啊，都是用电的，非常的智能 AI 的介入啊，关注可以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

0: 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买车之前一定是为了造车而赚钱，还是为了赚钱而造车？这个虽然是绕点口啊，但是买车一定要关注一下这车的安全等级。马自达最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真的是很安全，外观也非常独特啊，欢迎大家去试驾。两个地址，一个城乡路302号，一个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3773个5。
2: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
3: 说高哥是因为1.5块给吓跑了吗？不至于，高哥今天真是交车去了啊！我看看他没回我信息呢，因为我问他，我说你今天交的什么？我就想知道他交的什么车，他没回我啊。应该是个好车。跟客户谈的时候，你看都不敢瞅手机，是不是？深圳听友啊，毛豆三顾啊，挂车、公交车一起着了，它不代表它是就是一定说好车的非得多贵啊。这是二手普拉多，现在价格跳水了，是真的吗？
4: 现在啥？
5: 是的。
4: 现在啥不跳水的？现在有不跳水的。
6: 二手普拉多的价格跌到了一个车主接受不了的一个价格范围，我就不详细说了。我说我前两天看过一台车吧，我跟徐老当时也说了，这个车主呢，2024年的时候，然后呢，他花24万多买的这个车。然后前一段呢时间想出售，说的东哥帮我看一下这车现在能值多钱，我也实地看车了。他这台车的话，2年他整整赔下去10个 W。以前
3: 二手的，听好了啊，
6: 二手的，
3: 二手的啊，
6: 24年，
3: 2年赔10万，
6: 而且呢是个27。我想说呢，普拉多原来有这么句话，说呢这个第一个保值神器，第二个可以传三代，第一个呢，再一个就是等你没落的时候，哎，它可以陪你东山再起。现在这些话都成神话了，都已经过去了。包括兰德4000的保值率也是现在下的非常厉害啊。我说这话呢，大家可能是比方说不太相信，你可以上随便的自媒体看看，越大的二手公司在4月份和5月份的时候亏得越多，你就直接在直播间问他，你说呢，你们4月份5月份你们亏没亏钱？目前的二手这方面天塌没塌就完了。
3: 殡葬司仪张威，在回答他问题之前，我想说咱节目里边哈，白事先生多，勾机司机多，这是我仔细想啊，这好像是个产业链儿。
4: 这和我一样，
6: 一个
3: 对不对？
6: 一个负责挖，
3: 一个负责埋
6: 啊。
3: 那问不回微信是不是应该罚100？那你高哥都那就跟我拼命了，你知道吗？
6: 他说人车
3: 司机
7: 来跑啊，
3: 来跑呢。
7: 对，他需要经验，需要数据，
3: 他不停的在跑，现在在国内，
7: 对，需要数据，
3: 他就要是国内的数据。而且其实虽然以前特斯拉不带 FSD 啊 FSD， 但是他的用户在国内跑的那些特斯拉，其实那数据他们也在进行那个整合数据库的。我认为很快这个东西就是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学习这个东西，它是指数级增长的，它不是2+2=4啊，4+2=6啊这么的，它是4+8+16这么加的，那很快就起来的。把隔音大棚给点了，哎呦我天哪，这东西得挺贵啊，这玩意儿是保险公司赔吗？
1: 发生碰撞的情况下的话，是保险公司是一定要赔的。
3: 有听友昨天晚上问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也就说一句啊，说那个车那个定全损那个事儿，他说如果说我跟保险公司说我就要修，保险公司会不会把全损金额给我提高？
1: 那可以探讨。
3: 哎，因为我后来想起个事儿来，我也是有一个朋友是律师，是因为我高哥教过我，必须得有律师朋友。
1: 那对他聪明，
3: 我问的，我说那个是，他说啊，你是目前二手车市场残值给你赔付全额是不符合商务协定的，因为你交的保费是按着车辆当时你那个保费额度交的，你不能按照比这个额度的数赔给我。就是你就个这一点咬死他，他保证没事儿，他肯定得全额赔给你，啊，就是你做全损，保单顶上写的多少钱，就应该是多少钱。
1: 大家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误区啊，说那定全损多合适啊？
7: 有，但是
3: 我打车的时候可听着过，那司机跟我唠起来的，他说平台贼狠，抽30多，
7: 这都能买卡啥的
3: 啊，一车一盒归码，无证不许拍单。

0: 超标车辆要清退，平台多平台接单时长合并计算。就是以前不是我好几个平台接吗？
1: 嗯、
0: 你要同时接的话，八个平台八小时一算完事儿，
2: 正规了。
0: 哎，这个我觉得合
2: 适的。
0: 嗯，孩子马上高考了，兄弟，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但你马上就要见到曙光了。
3: 对
0: 啊。这个对我觉得感同身受啊。
4: 别着急
0: 啊，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该花钱这辈子都给他花完了，他说我不想纠结他成绩了，爱哪儿哪儿，爱考啥考啥。
3: 嗯，
0: 他说我现在手里剩了30万斤苞米。
3: 三十万斤苞米，
4: 这多钱？苞米
5: 概
4: 率？
5: 那得30多万呢。
0: 嗯，
5: 因为
0: 苞米贵。
5: 咱先说好，你是棒子还是粒儿？
3: 哎呀妈呀！
5: 啊，这个得说好，因为差钱啊。
0: 兄弟，你那个啥呀？你那是棒子还是粒儿啊？
5: 大概的话，20多万肯定是值。
4: 20多万。
0: 他说我预算是买个二手的霸道。
5: 嗯，
0: 就全哎，东哥全对牙。
5: 嗯，明白。
0: 一点不出圈。
5: 嗯，
0: 我兄弟没骗我，对吧？
5: 对，
0: 18万。东哥能买哪年的？
5: 18万。
0: 嗯，
5: 18万的话，我给你个建议，你别搁到18，你得往上提。如果是就是我就想买个霸道，对吧？那么我现在18万的预算，你要往上提。为什么提呢？你要提到18年，因为18年的霸道的话是个新款。新款的话呢，如果现在我估计白色车好的话，我稍微算一下啊，大概你得提到接近20这个价格，18年的。
0: 嗯，
5: 所以的话你要往上提预算啊，千万不要，如因为你的预算到了嘛，你千万不要去买1617的，因为1617是老款，虽然是个6速变速箱，但它毕竟是老款。
0: 嗯，他说再一个问题，他说我只想过一年瘾，一年赔多少？按照刚才东哥说，那哥们儿一年5万呗。但是现在这个好像赔不上那么多
5: 了，赔不上那么多，
0: 因为这把已经探底了。
5: 大概的话，
0: 2万3万的得
5: 2万多块钱，3万块钱。
0: 嗯，
5: 但是买霸道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心，因为在二手车市场，目前水最深的就是兰德酷路泽和霸道，一定要加小心。
0: 但是我想说，这兄弟啊，这爹当的真难呢。他说，我就想对我自己好一次，
6: 好一次。但是我提醒你一下，这个假期你得留出10万。
0: 为啥呢？
6: 那个，旅游、考驾照、换手机、买电脑，然后开学学费，路费，基本上就是
4: 一下又给他发了。
0: 哎，对，高考完，隔在家喘一天气儿，地下3天就走。
5: 他留了，这30万斤的话得值，咱说如果是利润的话，大概得值30万块钱。
6: 哎，最低也行。
5: 18万吗？
0: 旅游
6: 最低也真行。
0: 交学费、考驾照、换手机、买电脑。
3: 买电脑，然后开学交学费。
0: 10万块钱不够啊。
3: 嗯，你省点吧。基本上差不多啊。
0: 哎呦，哎，
5: 其实我告诉你，8到27那个车，
0: 嗯，
5: 如果说驾驶体验来说的话，27开着没啥意思，
3: 太肉了。
5: 对，如果你要是说我这，哎，对，你要是比方你倒粮的，跑大田什么开整矿的、整林子的，这样行，因为它不坏。但是开着那车一点意思都没有，真的。
0: 那个谁啊，这个夏日啊，兄弟，哥不是在这儿吹着唠啊。当年我买不起霸道的时候，我开完了它，我都不喜欢它。说白给不要那是吹，但是我花钱买我就不买这个东西，因为它在驾驶乐趣上无限趋近于零。你开没开过我不知道啊，你开开呗，那玩意儿开着可没意思。零百加速有那个专业人士拿那个仪器测22秒，
5: 不止。不止
0: 22打不住吗？
5: 打不住。
0: 你是没舍得，是地板踩。
5: 是，就是他们有大概测的，说这玩意儿都得27、8秒，0到100公里。
0: 因为我看反复测，他们有一个那个就第三方的测，
5: 嗯，
0: 说我东哥，我说这话可很多很多年前啊，22秒。
5: 其实这个22秒到27、8秒的话非常好测，因为霸道的话分4速箱子和6速箱子。你要让它快点，你拿4速的去测，
0: 嗯，
5: 因为它叭，它就啪就完事儿了嘛，哎，
0: 3档就上到底。
5: 对，如果你要使6速的，它0到100公里它就慢了，
0: 但是它能省点油，是吗？
5: 是，
0: 霸道没啥意思，兄弟，横竖都已经豁出去了，买个老年限兰德4000，
5: 也没啥意思
0: 啊。
3: 它就开一年，哪个
0: 你横竖就看外观去装了，
5: 嗯，
0: 那不就。
4: 4.5的，
0: 要买4.0的都行。大哥，15万不够。
3: 4.0的，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0: 不够。
5: 现在吧，你买个10年的霸道27，那玩意儿现在稀烂贱啊。挑个车况好的，回来你给他改个14款，4-5千块钱就改完了之后，你就当1617的开。
0: 哎，
5: 开一年有1万块钱够赔了。
0: 来，下一位啊，Amy

0: 字张，年初20万买的麦坎，他在你同行那谁呢？
1: 啊，行，
0: 你崔哥那买的
1: 啊，
0: 22万3，
1: 嗯，
0: 现在总共是我开了4780公里，表显是89000公里，
1: 嗯，
0: 白外黑内，罗盘运动模式，方向盘加热那款，问东哥多少钱能要？
1: 你这样的。
0: 谁卖你的？
1: 你对，来说呢，一般来说到二手车的话，第一个客户啊，在这买车客户，公平的说，就是第一个谁卖给他的，你找谁？就是那哥们儿，这车呢，我现在有点开够了，不想开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你现在多少钱收？22万3，今年1月份买的是吧？
0: 对，
1: 我算你2月份买的都行。你直接跟他说，哥们儿，20现在你要不？我敢保证，他肯定就不要了。
0: 你们那个。D99的内部实拍无伪装照片网上都出来了，
2: 嗯，
0: 看这配置，你们看这个毽子了没有？
2: 嗯，全是满。
0: 这是D99啊，这个你觉得没有什么新奇的？看这个，能面对面，跑长途后边能打麻将。
1: 再就是这个头枕，
2: 中间还有桌子呢，哥。
0: 对，有桌子，
2: 有个桌子能支起来。
1: 这个头枕挺好，因为多数的这个
0: 头枕挺带劲。
1: 这个航空座椅，我们躺下休息的时候，其实。脖子这个头枕设计的就非常重要。
0: 多少钱？
2: 预售不让说，但是啊，肯定是比跟 D19的顶配差不多啊。
0: 也是一个纯电，一个混动呗。
2: 对，一个增程，一个纯电的。嗯，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预算想买这么大车的，等等，
0: 有没有交5000抵1万的？
2: 目前没有个，但是它刚上市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选配，像这个选配的一些配置，它可能会有一些券，比如说现在的 D19选那个养舱，它不就正常是加10000吗？现在是加5000，但这个政策是马上就结束了，到5月末啊，5月31号、6月1号开始，你选这个配置就加10000了。
0: 东哥，我去了19，他说不要。
1: 来吧，来红腾吧，3点钟来，我看看车，我给研研价，行不行？哎，这个不算啥，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例子，这不是我瞎掰啊，你随便上网上现在搜一下，
0: 这是老豪华完了，
1: 一个人40几万呢，买了个12年的 G63，
0: 嗯嗯嗯，
1: 这个哥们儿，我得平复一下再说，我稳点啊，那个因为这个事儿现在炒得特别的火，整个网上都在炒这个事儿，他开了大概的话也就1个月，他40多点这个买的，现在就这台车，徐老，
0: 嗯，
1: 就是说作为你来说，你买了一台12年 G63，现在赔多钱你能接受？
0: 首先你这个
1: 40，
0: 他啥时候买的？哪年买的？
1: 1个月，3月份买，4月份卖。
0: 40万买的是吧？
1: 40多，43好像是。
0: 5万块钱我觉得可以接受。
1: 他说5万，
2: 差不多。
1: 我就对你俩说这话，跟别人没关系哈。你瞅你俩这个穷酸样，
0: 10万没够赔呀、
2: 啊！我觉得5万一大关了，
0: 10万没够赔呗。
3: 一个月
2: 5万还扔了，
1: 真实的
2: 呀！
1: 大家现在随便可以搜，我就不提名了 啊。然后呢，你现在上网上搜12年 G63，3月份买的，4月份卖的，你看车主赔多少
0: 钱？你就说多少钱呗，
1: 赔10万吧。所以说你
2: 俩
1: 穷酸样，
3: 你俩可以。
0: 我正常来讲，1月5万块钱，我觉得挺狠了。
1: 4月份、5月份，我们二手车行业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天塌了，二手车行业的天塌了，今天报价当日有效。
2: 因为我为啥说5万呢？因为赔5万我能接受，我不哭。
0: 对，
2: 就是
0: 开越过过瘾，
2: 超5万我就得哭。
3: 这车不能卖了，这车
0: 新款一月用了10万吧？
1: 但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的啊，下边这个就不准确了。这个咱听人主播说的，这转自主播的话，那车座椅里还没有气囊。
0: 哦。
2: 哎呀妈呀，
3: 不但不能卖了，还不能开了呢，
0: 气囊都没了，
1: 把人收回去了，收回去，因为他回去呢，他说我这车我不打算那啥了，然后车商给收回去，所以那个客户回去自己拿小本叭叭叭一算账，赔10万块钱，
2: 还租合适，
1: 下不下人？
0: 问吉利博越 L 跟大狗二手车保值谁能更好？
1: 差不多，因为这两个车的话，它都是民族品牌里主流的车型，主流和主流之间虽然有差价，但是差的不多。比方说开三年，差5000块钱，咱没有必要就是为了3500去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车型。
0: 听橘子说完之后，我这霸道是不是就不能买了？他说我算了一笔账，我忘了我儿子上学报到之前这事儿，这不得垃圾用吗？
2: 这一个多月假期。

0: 比平时还贵，
1: 对比平时还贵
0: 啊。他说要真买吧也行，就是下半年我就得拿那个卖剩的苞米做大碴子了。
1: 你过过瘾，
0: 算了，就别整了，要不你租一个车玩玩吧啊。他说东哥那个麦坎，
2: 嗯，
0: 他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是上二手车市场问了，
2: 嗯，
0: 都给我15。
3: 那行，
0: 他说我15不能卖。
3: 下面的玩是开玩笑的话
0: 啊，
3: 啊，下面是开玩笑，哥们儿，你要是性格比较幽默，你就听。
0: 不，
3: 如果不幽默，
0: 他能唠嗑，他肯定能接受。
3: 哎，你要不幽默呢，咱就当你没说啊，因为咱这不是正规媒体嘛。你算算，你才赔了多少钱？赔了7万多块钱。
0: 那大哥10万呢？
3: 那大哥开一个月赔10万呢。所以的话，现在呢，好，就是尤其年限老的豪华品牌的车。
0: 哎，
3: 从4月份到现在这2个月绝对是巨降。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说了，现在很多的豪车啊，就是不用20万左右开始二车，有很多的就哈尔滨的大公司已经停止收车，因为真的是赔不起。下个月6月份吃啥就不知道了。
0: 嗯，
1: 等死和死等的问题。
0: 嗯，说刘工听说话说上像白宝山。
3: 我觉得我是好人，那白宝山是罪大恶极，咱不能那样的。
0: 求购20年迈腾330大概齐，我得预备多少钱？
3: 330豪华版黑色的啊，黑外黑内，好牌一手，22年的，5万公里左右，
0: 嗯，
3: 现在市场终端价格，我觉得11万多块钱，
0: 嗯，
3: 顶条了，顶头顶头了。
0: 这位是要买轩逸和星16，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2: 轩逸它对比星16应该哪款轩逸？
4: 那
3: 对不了，
4: 就是轩逸经典吧？
2: 就经典啊！星16现在多少钱啊？
4: 6万多块钱起吗？
0: 那经典现在7万多呢？
4: 差不多价格。
3: 它不一个绿牌一个蓝牌吗？
4: 对，一个绿一个蓝的，一个感觉像现在的车，一个感觉像去年的
0: 车。不对啊，价格应该还是有差距。那个轩逸还是贵，我看了。
3: 是这样的，它这个轩逸现在分是这样的啊，如果连汽贸公司都算上，它有12代、13代、14代、15代4代在同时销售。如果你要是看了星26的话，那其实你日产应该看的是 N6，你驾驶就对上了。
2: 哎，电车对电车，
3: 对电车对电车。
4: 但是你要 N6 的话，它就得看星17了。
3: 嗯，就是这个意思，你得这么对。
0: 你这个谁啊？这个牧尘朋友啊，你这个不对啊，你把你预算说说呗。你这钱我们掐不准呐啊！16年中东版 Plus 对，零过户，11万公里，保全车原版原漆，白的，
3: 保时
0: 表9气囊，带冰箱那个，
3: 保时表是吧？
0: 背包，

0: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
2: 来，继续说那徐凤砍车。
3: 再开俩月是不是也？
4: 对，再开俩月还这价，要我就再开俩月啊、嗯。
2: 那个有朋友说了，他说我给你打赌。领跑D99价格最终指导价264900。
3: 没有去，这也太惊
5: 险。你这掐的真准。
2: 他是按照 Mega 除二。
5: 差不多。
2: 我要是领跑，我也这么定。
5: 差不多。
2: 我就一半到底了，永远是一半。你出啥我都一半，对不对？你说可见那车的利润得多大？是它东西里边可能用的有些玩意儿它更高级，但也不能翻一番啊。对不对？
5: 就是因为这个领跑的车呢，是全系的车型都是全域自研，可能成本确实是降了不少，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这个品质也不差，哥。就比如说现在D99这个座椅半本安的，它这个工艺也是非常非常难的。现在就这个级别的车上，它可能叫纳帕真皮，但是它不一定是半本安的。对。
2: 问东哥，2009年9月份的嘉年华，福特的啊。1.5自动挡，同哥，其实后边说不说，我觉得无所谓了。2009年嘉年华，也就是一堆一块的论价了。
4: 车好的话啊，咱说呢，就是全车原版吧，发动机、变速箱没啥问题，然后呢，过户次数别太多，这玩意儿能值个6000-7000块钱，没啥问题。但是如果要是车比较破，或者是发动机、变速箱有问题的话，3-4千块钱、4-5千块钱，就这个情况。
2: 这个。关于网约车具体到时候是派不派单这事儿啊，现在说话想要知道答案，你再等3天就够了，啊，咱们就不在这儿，咱们互相之间拉扯掰扯了啊，因为3天之后到底派不派单，嘿，答案不就揭晓了吗？是不是？小美满不懂就问，我看了个二手 Q3 1.4T 啊，为啥 1.4T 比 1.5T 1.4T 1.5T 反而比 2.0T 的贵？
4: 这个是这样的，我要简单的回答的话，就是因为出口的原因，因为呢，现在俄罗斯那边
2: 它那对排量有要求，
4: 对，对，首先一点，俄罗斯出口这边二车的话，它第一个对排量有要求，第二个对配置有要求，第三个是对年限有要求。如果从我们今天严谨的说来的话，应该是2021年吧，到2023年，这个6月1号到2023年6月1号，大概这么个情况啊，因为我记得不太清楚这个日期。然后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要求。那么如果是 2.0T 的话，它这排量超了对于俄罗斯出口这个
2: 就没有用，
4: 没有用。所以的话，只有说 Q2、Q3、高尔夫啊，
2: 哎，老毛子认奥迪哈。
4: 认，但是有点不同。你比方说奥迪 A3 的话，那么如果红色的可能在咱本地啊，在国内的话，这个颜色是特别不好的。但是到俄罗斯，红的、蓝的、
2: 鲜艳的颜色，
4: 对，鲜艳的颜色好。我们的白色的车到了俄罗斯之后，反倒俄罗斯的客户呢不喜欢这个颜色。就是说，如果你按照正常的推算，我告诉你，一台车，比方说，不管是新车还是旧车，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车也在往俄罗斯出口，那么基本都是我们这3倍的价格。像理想 L9，如果在国内的话，现在我们算它40万，但是在俄罗斯的话是120万。就是这么一个价格，
2: 所有人都卖那儿去了。
4: 包括以后领跑的话，都会奔着出口去，因为这个利润非常大。但是有一个不同，如果说按就是说现在有情怀车呀，这些老车，俄罗斯的车便宜啊。他们去看了给我发回的视频，80年、90年这些老车在那边基本上他们市场就能有，我不知道他们这没有报废啊，可能是没有报废，
2: 没有报废，
4: 都是带牌的，
2: 全世界有报废，
4: 基本上3万多块钱到5万多块钱，就是一说80年、90年这些老车，而且目前都能驾驶。从这个价格情怀车这个角度，老车来说的话，俄罗斯车的价格这一块，它比我们国内要便宜。
2: 相中星耀7 MAX 了，同平台的吉利还有什么产品？小张总家有什么？
6: 同平台吉利的产品，像 A 网的 A7，跟它差可能差四驱。对，我们这网有增程的这个博越 REB， 但是个 SUV 了，然后主要它的竞品就是 A7 吧，银河 A7 这两个车，能比比。但是呢，这个像星耀7可能主要卖点就是有个四驱嘛，A7 没有，
2: 这个
6: 四驱价格便宜，
2: 特招人稀罕。
6: 对，很多人可能买这个车也

0: 也是为了它四驱啊。那如果说要是你可能便宜点的话，一汽也不错啊。这两个车选一选呗，一个 A 网，一个星网啊，两个车都有这个相应产品。那如果说你家里没库啊，真不建议你买这种绿牌车，因为它电池呢都比较大。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星瑞 REV 啊，虽然说不是同一平台，但我们平台理论上比它这个要高。啊，这个 CMA 平台是在吉利是最核心的平台，所有的电的平台呢都是在 CMA 基础上啊，然后做的这个电的平台，加入了一些电的一个东西，产品架构啊会有些不同，但是 CMA 在吉利里面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啊，甚至要比逍遥7平台，我觉得只高不低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和理解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没有库啊，又要用一个这么大一个电池啊，天天让它亏电跑，没事儿再去商充，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如看看我们市区2升多的一个星瑞 REV，平台更高啊，车的油耗呢更低，电池小，利用率高啊，然后呢，它的这个智驾的不是这个智能化电混的技术呢，又是全新的一代啊，1.3几度电池，它根本就不用担心它亏电，它就是为亏电而设计的啊，然后呢，2升多的市区油耗真的就很适合了，虽然说没有四驱，但是呢。价格也不贵啊，9万多块钱落地就能买到非常高的一个中配的配置以上了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看看我们的星瑞 REV 最近啊，不是星瑞的 iHave 啊，也是最近卖的非常好的这个智混的车型啊，18045078887。
1: 我猜啊，大部分就是你问他有没有是那个自己车位，答案都是 no，
0: 对，
1: 因
0: 都
1: 为
0: 没
1: 哈
0: 有。
1: 尔滨呢，把所有商场的那个地下停车位就收费那个都算上，再加各小区的，总共现在是，住建部有登记78万个。哈尔滨多少车知道不？
2: 现在我估计不得有300万辆啊。
1: 对呀，你说有几个有车位的呀？
0: 嗯。
1: 因为这里边咱说把商服的那个地下车位再去掉，因为那不是个人的，对不对？小区总共才有多少个呀？正好高经理没来，想问问肖大爷，X760最低配白色的裸车多少钱能提着？
3: 低配的，一般买车的话，这个是39万6900的指导价格吧，应该在18万左右优惠。
2: X760
3: 哦，
1: 18了，
3: 对，
1: 那40多钱啊？
3: 40、40 Q3、X1都16、17万块钱了，现在。
1: 哎，你说现在这个
3: 嘎西
1: 瑜伽裤还用开二手不就就是六手雪铁奔驰 C 了吗？
2: 以后都开沃尔沃吧，显得自己，
1: 显得还有文化了呢。
2: 显得自己有气质，
1: 有品位，
2: 有品位，
1: 有品位。
2: 改一改吧，告诉那个主播，一会儿回去我给他发微信。
1: 嗯，
2: 我告诉以后你不能说开奔驰系
1: 了，
2: 开沃尔沃了啊。
1: 领跑那个30啊，你这个问题吧，我真的很为难啊，因为答案呢，我没看完我就知道，你的答案肯定不会让你满意。像美 A10问能给优惠多少？
4: 啊，那确实好像不一定让你满意，但是，这个咱们听友嘛，买车价格上虽然说动不了啊，
1: 他是每天干100公里，
4: 对，给你可以找找东西啊，赠品啥的，然后干100公里啊，
1: 够
4: 干100公里太够了，
1: 打3折都够用了。
4: 买505那款就是76800的，你包括我实测过啊，因为拉法5的这个工信部，我们这个
1: 他俩东西是不一样的，
4: 他俩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冬天我因为我也没有库，我都是停外边，然后我要充满电的话，我跑过去趟阿城，然后再回来，大概是210，回来能剩10几%的电，就是问题是不大的。而且就是冬天也是最冷的时候，我还没有库，停在外边，本身它有掉电。
2: 昨天我在二环上黑木那块儿看着你们一个 A10 呢，我一瞅，哎，我一个正好他在我前面，
1: 为啥卖的好？明白了。
2: 第一个那车设计的不难看，不是说捧你啊，
4: 对，
2: 这车不用捧，就是说呢，他一直会卖的，明年后年他还会卖。
4: 对。
2: 第二的话，那车设计的空间啥的挺好，挺合理，
4: 后备箱也容积也非常大。
2: 我因为我是从后面看的，大家可能一般来说，比方说大家看一个车的时候，像多数看，哎，这车设计的好不好看？其实如果要真的是稍微像我这样懂一点点车啊，一点点车，看底盘，看它的长度和轮距，对，它跑起来的它的姿态
1: 特别重要。
2: 哎，这个其实
1: 就像那个
4: 走道正常不撇腿。
1: 南方有一个贩子，就每天就蹲道边拍那车过坡子，记得吗？那小子现在火了，就过那坡子就看出车咋样好不好。
2: 是，
1: 这个车跟贵贱没关系，有的车挺贵，跑起来姿态不好；有的车挺便宜，跑起来姿态非常非常好。
2: X760血一样的教训，这车跑起来
1: 姿态相当好，
2: 得相当好。
4: 可以加我微信，咱们听友买车啊，肯定相对来说价格动不了，从别的方面给你照顾照顾，比如说保养或 或者那个什么其他的啊。

0: 我微信是13945117119。
1: 又来一个2023年4月份揽巡380四驱二烂巡游版57000公里白色，换过一个前杠，别地儿没撞过。
2: 首先一点呢，我发自内心的说，如果没有特殊原因，
1: 别卖了。
2: 现在今年现公里数少的油车别卖了。你出去打听完价格之后，你都有想张嘴批评别人的想法了，真的，我不骗你，就是价格报完之后，所有的客户都接受不了。我每天就在受刺儿的，一天一个小时得受刺儿两遍。为啥？凭俩价格不是刺儿两遍
1: 啊？你会动啊？你
2: 对，懂不懂车啊？你占人便宜啊？但是其实我更多的建议大家呢，尽量别卖，哪怕过一段时间稍微缓一缓。
1: 夏日老弟啊，我理解你。他说我这两年，他说我舍不得吃，我舍不得喝啊。他说别人供孩子上大学，我是哄孩子上大学呀。他我就寻思买辆霸道。我同学前阵子开个二手揽胜，好像18也不19了，我不知道。我就想知道，我就想过一年瘾，照多少钱赔？刚你说了三万块钱行不行？
3: 都是哄着上。
2: 对，但是这个你要把握时机。霸道和兰德这车有点特点。比方说你现在或者下个月买，我告诉你绝对是买霸道的好时候。什么时候卖呢？你明年的九月末十月份，
1: 那时候涨价了，
2: 只要一落雪，兰德霸道价格马上就稳住。每年都是如此。我相信今年虽然特殊，但是这个一定会稳住。因为呢，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北边的一些地区，它在九月末十月初下了雪之后，它什么路虎啊什么到那全不好使，只有霸道啊。或者兰德
1: 问我说 A10 这个尾灯它是后改的还是原厂就这样的？原厂的。
0: 原厂它的。
1: 是两个电话啊。
0: 不是，它是笑脸。
1: 啊，这是笑脸。
0: 前后的灯是呼应的啊，前面也是笑脸，后边也笑脸。
4: 抽象。
0: 叫什么呢？这个 A10 有个小名叫嘻嘻哈哈，前面是嘻嘻大灯，后边是哈哈大灯。
1: 哦哦哦。
0: 前面是闭嘴的，后面是张嘴的。
2: 这个价位的话，它的轮距和轴距啥的都够用。
1: 太够了。问东哥，那二手嘉华现在是不是也出着好时机？大哥，那个不好找，它不多。
2: 第一个嘉华不太好找，
1: 不好找。
2: 但是呢，今年就是说有一个特殊的，比方像 GL8、塞纳、格瑞维亚、MPV 车型，尤其这些主流的，价格变化非常小，不是说没有说能稳住的。有像 GL8 还有这个塞纳、格瑞维亚，虽然新车价格优惠幅度很大，但是它的二手车价格也很稳很稳，挺保值啊。再就比方说皮卡车型也行
1: 啊。那个皮卡，说皮卡来个皮卡，2019年8月份柴油风骏5四驱的一手车，12万公里，要40000大，行不行？
2: 如果要到这个价的话，这个车况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呢，说要价2019年的这个风骏5要40000大，柴油四驱手动的啊，也没出过自动的。他要的确实高了，但是有这么个
1: 极品的话有能，
2: 我就是他要的是高，但是呢，你如果你说我想把40000破开买一个，就这个配置四驱柴油的，那肯定是破烂。
1: 对，
2: 也行情就是二车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行情。你说它值不值？它不值。但是呢，它确实市场能卖到，因为你3万多去买就是破烂了，2万多买就是汽油的了。
1: 你这么想，这就跟那个彩礼似的。你仔细想，是不是一个道理？对吧？
2: 有点那意思，
1: 有点那意思，
2: 其实我给你个建议，你既然能开手动，就是手动挡的，你可以稍微增加点预算，你买个炮。因为炮的话，现在5万多，哪怕加1万，就是5万。大多6万的话，也能买到手动挡四驱的车况不错的。因为风骏5这个车型有点老了，你不如买个炮。
1: 24年 ID7 2万公里，没出过险，没有事故，四 S 店卖的要11，正常吗？
2: 四 S 店的要价肯定是精准的。像根据我的经验吧，就是10万或者11万的车，四 S 店的正常比市场价格大概到贵5000或者大几千，但是它的要价肯定是精准，因为专业干这玩意儿。
1: 问皇冠2.5跟雷克萨斯 ES 2.5哪个更好？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谁定位高，肯定雷克萨斯高。看价钱你也知道，对不对？就是肖大爷说的X60优惠，
5: 我说是优惠18万啊，不是说优惠完18万。我 这个就大家，
3: 那你能不能做个减法，告诉我答案最终得
5: 21万多啊？
3: 差多少？哎，
5: 啊，
3: 你这对了，你刚才你说18，你让大伙都你说优惠，
5: 我刚才说的是优惠18万，
2: 因为我前段。

0: 段时间碰见了一个21年的，然后呢全车原版原漆3万多公里，X760是个中配的车型，我们研究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现在能卖到13万或者多一些，所以当时一听18，我说坏了，这车又受不了了啊，21
1: 可以，
0: 21就能收了
1: 啊。说对啊，你看人说你这价格说完之后，说你再不保值也不能这样。国潮版现在值得买吗？值不值得买就没有答案啊，兄弟啊，你我不知道你的要求。19年欧蓝德2.4，用我东哥讲话，兄弟挺倒灶，你怎么买个两驱呢？那你要买两驱，你买个2.0不就行吗？
0: 得多大排量？
1: 2.4的有两驱的吗？
0: 没有吧。
1: 你这要真能买着，你可真是个好手啊！
0: 当时
1: 的
0: 话，2.0的是这样。欧蓝德的话呢，它基本分成了两个配置，三个配置，一个是2.0两驱不带天窗，一个2.0两驱带天窗，还有一个是2.0两驱七座带天窗。
1: 嗯，
0: 但是如果要确定是2.0排量的话，那肯定就是应该两驱车型。如果两驱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4万多块钱。
1: 10年 B70 我还不想报废，你说我怎么办？大哥，那玩意儿你不能搁着当贡品养的呀，走置换。不对，置换不合适，报废最合适。
0: 对，报废是最
1: 合适，报废最合适啊，因为10年那个太老了，现在万元都到不了了啊。A10 星月冰果萤火虫，这哥们儿这看
0: 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这不是看的挺板正，全是正经车，
2: 全是正经车。但这几个车里边，我这么说啊，就是尺寸最大、续航最长、充电最快的，就是 A10，没有之一。这几个车里边，包括这个50的那款缤果啊，包括在内，就是轴距、空间和我们的这个。价格相同的啊，就是续航里程，我们是505，你像星越是410，缤果是400多点啊，有点记不住了。但是续航啊，包括它的空间呢，还有它的一个这个价格啊，基本上 A10 是占优势。最主要一点是这个价格里边唯一一个带激光雷达支架的就是 A10。嗯，你可以来看一看，加我微信好吗？13945117119。
0: 徐哥说吧，说不对的咱也得撅啊，
2: 你撅吧。
0: 因为啥呢，如果这个价位的带支架的，我告诉你都没啥用。你问咱去前线的节目600多人，有网约车师傅开的某一品牌车，就是新款都是带支架的，那个支架其实没什么用，
1: 了胜于无。
0: 对，买这种车的话，第一个我觉得看续航，一定要看续航，
1: 那A10最长。
0: 对，
2: 嗯。
0: 第二个的话，一定要买近期出的
1: A10最新。
0: 对，所以你说这是正路子啊。然后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这几个车全靠谱，包括咱说那个我高哥那个小宾馆，
2: 对，
3: 都挺出
0: 彩，口碑也挺好。那小宾馆，
2: 嗯，
0: 高哥不在这，咱说的好
1: 也是。
0: 对，星越也卖得非常好啊。
2: 对，都挺好，在同样价格上，配置更高的，最新的。
0: 续航，这个价位一定看续航。
2: 嗯。
1: 他说这个电车呀，有的时候这个一报码啊，他说你看迷不迷糊啊？他说原地停着，你看这数字变的，停着没用。
3: 原地停着。
1: 啊。他说这咋开？你说。
4: 不知道这仪表盘现在车不都长一模样吗？
1: 没法判断的，而且大家伙现在都不敢露标，
5: 嗯，
1: 把握太强大了。就到底现在你知道，你如果你买个车还挨欺负，哎，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么爽吗？啊？
3: 还有广告
1: 啊？对，还有，你看现在起亚就靠广告发声了，
3: 嗯，
1: 你们问一问呢？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来东哥啊，咱听友发过来查着了，19年出了一批2.4
0: 两驱呢，嗯，
1: 你评
0: 跟谢尔维学的，谢尔维的话当时也出过2.4两驱的，嗯，但是
1: 那还真就有人买。
0: 意义不太大了，
1: 嗯，
0: 因为呢就是
1: 跟2.0的2.4
0: 四驱的话，这个发动机比2.0的好很多。如果的话说19年的现在5万多块钱也就是水平。
1: 哎呀，这个兄弟啊，你都不知道30的精髓是哪儿啊。30的精髓就是那个超选四驱啊，那是绝对独步天下的绝技啊。
0: 没用，
1: 你还没选，
0: 没用。你看看帕杰罗现在二手车的价格，3.8的。
1: 东哥，你玩过那超选四驱吗？我没见过比那四驱更好的。他那四驱这么说，与 Quattro 相比，某些方面都更厉害。
0: 以后我们不说这些了，因为这些
1: 没有用，
0: 已经是过去时了。现在
1: 就像当年哥白你一说日新说的时候，好像没把它吊死。
0: 现在就说我这车充完电是5分5还是6分一公里？
1: 哎，这才是王道。
0: 其实你必须得说这个。
1: 但是大家伙知道吗？这是大媒体啊，现在报的几个问题。电车的车体重量巨大无比，现在有些大型电车已经干到将近4吨了，啊，它实际上对路面的破坏和压力要更大。
7: 对，
1: 这两天央视和济南日报什么的都报道这个问题了，说是实际上对路面的养护啊，电车所带来的负担更大。那么以后的车船税等方面应该按车体重量算，而不是按排量算。我认为合理，因为油钱已经对大排量车做出了惩罚，油价 对吧？但是呢，大排量车车体重量却不够大。你一个小1.5的，你车一下干2吨多3吨，你对路面的影响，你说哪个大？那正常汽车才1吨多。这是林肯 Z 现在什么行情？跟帕萨特咋选？
7: 林肯 Z 是这样啊，低配的，应该是23.58万的那款，现在应该在16万啊，优惠完了之后，
1: 没错，这价正好是帕萨特 B9 380的价。
7: 哎，不是，最低配的17万多的380，现在14万多。
1: 没有，你说的是 B 几？B8 吧，
7: 最新
1: B9 了。
7: 对，
1: 我的妈呀！好了，
7: 17万，
1: 那答案更明白了。东哥，同年的 Z 和380。价的差多少去？算3年车。
0: 这两个车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要是个年轻人，想买个油车，追求个性的话，那你肯定买林肯 Z， 这咱该说的是啥啊？但是如果年龄稍微成熟点，然后之后呢，还是帕萨特或者迈腾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用。
1: 售后
0: 对，
7: 便宜太
1: 完善了。
0: 那林肯件多贵呀、啊？
1: 林肯的件你知道吗？那天那个尚德修个林肯 Z， 就是新车人刮了。我问了一下他们修车的价格，我具体数字啊哪个件多少钱忘了，反正是非常非常的贵啊。下面是这朋友问，如果你虎八 plus CS75 plus 你怎么选？
4: 这事你让我好为难呐，因为莹莹他家吧就是长安的代理商啊，他家也卖75 plus， 虎八 plus 谁家卖呢？
0: 机场路
1: 他
0: 家
1: 一家卖啊、
0: 嗯、
1: 这俩车就空间配置各方面基本差不多。
0: 徐老师，你看这样行不行？咱这么说，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为难吗？
0: 啊，
1: 我告诉你，虎八底盘好，
0: 我可以让你不为难。
1: 虎八底盘跟深蓝一个段位，
0: 嗯，
2: 啥好买啥吧。
0: 这样是
8: 虎八，你开3年试试吧，
1: 3年
8: 那就是75了。
1: 但新车说，哎，虎八底盘感觉
8: 虎八新车没毛病，你开3年看看吧。我看这个奇瑞就是主流这几个品牌啊，奇瑞的底盘到3年以后是最烂的，
1: 是吗？哎，你说行。
8: 对，我不得罪啊，这两个品牌这都是我竞品、啊、
0: 咱这么考虑考虑行不行？
8: 嗯，
0: 如果你要买新车，你看看 CS75 或者博越 L， 是不是、啊、
8: 那我们好他不选呢、嗯、你在这俩选、
0: 啊、
8: 我建议
0: 你
8: 买，
0: 等我把话说完了、嗯、你买虎八你买我的呀我那个跑18000年
1: 的呀，
2: 有现成的
0: 2425
1: 要多少钱？
0: 7万出点头吗？
1: 哎呦，
4: 便宜，
0: 全车原版原漆保时表、
1: 嗯、
0: 享受厂家的新车质保待遇，你看，这不就问题不就解决了？
2: 你家东哥一个人都解决了。
0: 不是，就是买新车的，你买75或者买博越 L， 就找小张总或者菊哥；要买二手的，买这个虎八，你买我的，经济实惠啊。
2: 这二手车现在，
1: 反正是就是自主品牌，在这个价位，这几款目前主力的车型啊，就驾乘感觉来讲，我不认为谁会更胜出一筹。
8: 虎八它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动力总成是我们这几个车里面调到最激进的，对，一是发动机终身质保，二是它的这个发动机的马力啊，然后调教啊，是吧？和这个10万级这几个里面它是最大的。你看1.5T 还1.6T 啊，就能达到197匹吧、
1: 嗯？那像你说的开3年它不如长安，这个事儿吧，那就得问车贩子。
8: 嗯，
0: 这个如果在民族品牌的 SUV 这块做的比较好的，
1: 长安算一个。
0: 我们部的长城、长安和吉利是做的比较不错的，其他呢稍有逊色。
1: 啊，那你要不你去看看75 Plus 吧，让莹莹安排你那个啥试驾，一直开到那个奇瑞门口。
2: 我给你送过去。
1: 嗯
2: 嗯，我安排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1: 嗯、
2: 然后我微信是1394511119，顺便你再上对面看看。
0: 考虑考虑呗。前天吧。 有一个客户是从网站来的，所有的都谈好了，价格啥的也都新车的也都看完了，都谈好了，家伙乐呵了。因为那车卖了大概都一个多月没卖出去，我先接下妥了，终于卖出去了啊！这正赔不说啊，往下进行的时候一查征信，完了那个贷不了款
1: 啊，
0: 这买卖又谈黄了。你说，
1: 夏日老弟说，莹莹除了我媳妇之外，我最恨的女人就是你。他说你刚才那一番话让我媳妇听着了。完了，不让买了。
2: 这事我也负责。
1: 他说让我买皮卡，说还能拉点种子化肥啥的。
2: 不是，都过日子人，真的，我就觉得，听着咋整？你删了掐了呢？这股
1: 掐了吧？他已经听完了，你又不能删除记忆。嗯，看视频说领跑110后备箱是塑料的，是真的吗？
2: 对，我在。咱们这个
1: 现在的车后边是塑料的，老多了。
2: 对，老多老多了。这个价位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啊，叫
0: 后备箱盖吧。
2: 对，后备箱盖，因为它塑料呢，说实话，它是一个复合材料啊，而确实是全塑料。但是它好处是啥呢？一个是轻，再防锈。
1: 嗯
2: 嗯，也是耐磕碰的，它是加硬的那种。
0: 瞅你
2: 这个
0: 不带那高档样，带高档样的你得
2: 还有啥车是、
0: 啊？这个后备箱是这个
1: 不别那叫不能叫全新合成聚氨酯什么玩意儿？
0: 你这个是
2: 玻纤增强聚丙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有历史渊源的。
2: 对，
0: 那咱得说情怀，说那啥，但咱有弱项的时候，咱得把情怀故事加到里头。那么在90年代初，有一款非常这个牛的车型，全世界都非常牛的，北京的213。
1: 嗯，全
0: 牛不牛？全世界都好吧？后备箱盖就是高级合成材料的
1: 啊、
0: 哦，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与时俱进，走到了21世纪了。这时候国内也出了一款车，保有量非常大，卖的非常好。奇骏后备箱也是合成材料，
1: 对，
0: 这 A10接过他们的枪了，接着往前走。
1: 法拉利。
2: 很多
1: 东西
0: 也
1: 是
0: 有很多很多。
8: 你看看迈凯伦上面那一个件儿，那多少钱啊？
1: 是，
8: 是吧？
1: 对，哎，那个远行者，他说我这 B70就是想比报废再多收获一些，怎么操作？告诉你，我刚才他们东哥给你唠塑料后备箱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路子。
0: 嗯，
1: 这两天吧，看一个清华的老师讲这个一些考学的事儿哈，我就想到一个办法，你知道？清华有个顶级的这个团队，这个学生的一个那么一个班级啊，叫姚班，你查查去。当年他姚班有个同学，现在是谁呢？是黄仁勋的首席工程师。同班另外一个学友呢，是谁呢？是马斯克的合伙人。你把孩子供上姚班，让他做这个 B70，让他成为马斯克或者黄仁勋的这种高级工程师，属于顶级人类科技工作者。这个车他曾经坐过的，然后在座椅的屁股垫底签个名，这车我告诉你没价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东哥，你说对吗？
0: 说下一话题吧。
1: 2011年斯柯达精锐自动挡，伤挺多。
0: 这个伤分
1: 那6000能给吗？
0: 如果咱就说啊，你公里数别太大，别就跑20来万公里，那不中。然后呢，保个钣金全车原版，就是你机盖子了、门子啥别有换的，6000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走起到店我肯定要。但是说瞅着得像个车，不能再扔的那不行啊。
1: 7-8万预算，我就想买个轿子。这个哥们的名字好玩，叫加油小老虎。轩逸、伊兰特，就看了这俩，还有没有啥推荐？
9: 哥哥，你在哪儿看的伊兰特啊？
1: 我也纳闷呢。
9: 对，你可能不是哈尔滨的听友啊。7-8万，你现在买轿子选这两个车没问题啊、现在这两个车的价位就是在这个区间内，但是呢，伊兰特哈尔滨已经没有经销商了，你可以同平台看看咱们家起亚 K3 这个车现在69900，有旧车置换，店内给4500的补贴，加上我们一些其他的省补国补，裸车都可以合到50000多了，性价比真的是超级高，尤其是它4.666米的车长，2.7米的轴距，像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天窗、倒车影像、前后雷达、LED 组合灯、LCD 可视换挡，最重要的是50000多块钱，你合到手有置换之后的这个车型，我们给你做的是一体冲压的车门，全车都是。你像这种车型能给你做到一体冲压的，可能除了伊兰特和起亚，应该其他品牌没有了。 啊，我说的是合资的。你如果要是说不嫌弃啊，你可以加我个电话微信，我跟你再具体的讲一下这个 K3 的一些优势，你看一看。因为赛图斯和 K3 它用的是一样的三大件啊，我前几天卖了一个赛图斯，客户反馈我综合油耗百公里4.2升，那 K3 只会更省。所以说论油耗、空间、动力啊，你想这个价位买这种合资品牌 A 加级轿车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啊，选车方向也不错。但是呢你应该看看 K3 啊， K3 真的是现在作为起亚品牌唯一的一个有现车的轿车，我个人觉得它比一跑的性价比要高。所以说你有综合下来的置换补贴后5万多块钱，现在你要不说二手车这个没法卖啊，新车你说都5万多，你二手车咋整啊？所以真的是很便宜了啊。在这个的同时，我再给你来一个3年5万零息贷款，售后再赠送你5次的保养啊，你看看你这个车满不满意啊，具体的咱再联系，18646049555啊，是我的电话微信，你先加我。
7: 八万多呢，你稍微提那么一点点，也可以看到咱们马自达昂克赛拉。
4: 我替昂克赛拉说一句话，就那个拍飞坡子那小子，我看了马自达全系啊，昂克赛拉-4/5，我告诉你，飞那坡子如履平地。
7: 马自达的底盘，
4: 那底盘真好，他自己说，日系车里边马自达堪称是第一典范。
7: 他真的是，
4: 他就在街边随手街拍啊，那叫
7: 啊，对，
4: 那才看真章。
7: 他是造车啊，他不是先为了赚钱而造车，他是为了造完车看看赚钱。但是他需要让人理解，这款车2.0自然吸气的，而且配合着咱们的6AT 的变速箱啊，真是黄金配合比。这种线性加速时候的话，你那种一点都体验不出来，就是那种顿挫感。哦，这个非常棒的一个，而且的话轴距现在它也并不短，2.726米啊，欢迎您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买不买你先了解一下这款车，外观就不说了，它非常经典啊。
4: 另外就是说到这个飞坡的那个视频哈，我哪天我整理整理，我他那待会儿不一定会找，会看哪个车怎么对比啊。思域跟进口思域跑那个坡子，俩车。国产那个，哎呦妈呀，都蹦了啊！说是上连我删过好多下，那个进口那个思域，跟昂克赛拉一样，就唰就过去，都挺快。那俩车差距太大了。
10: 这个徐老啊，这个时代变过得真快。思域前几年多火，现在
4: 没人提了。一个哎，思域现在是不是销量都完蛋
10: 了？问题都没有。
7: 3到5年，三年。
4: 陪朋友看车，想买理想 L6 Max。他说现在竟然不接单了，
11: 不可能
4: 吧。他说不，人说了，说是要换代，不给你下单，
8: 马上给款。
4: 然后就转头去看小鹏了，说店里人现在可多了。
10: 都看这个吗？
4: 看哪个，就是小鹏的 G 叉
10: 行政吗？
4: 就是揽胜行政。
10: 对，
4: 都看揽胜行政去了。
8: 那价格差不少呢。
4: 哇，买电车人预算跨度可大了。
8: 那你有这价格，你理想 L8L9 不都能看到了吗？
4: 因为我举一例子，就是领跑那个10和D19不都火吗？我邻居俩车人都接受。
2: 我们有这样车主，你那邻居是不是我家车主？
4: 他是现在开了个老筷子。
2: 我前两天有一个客户，确实是下了两个单，一个 A10，一个D19，两个车都买。
4: 就他们的预算就是弹性特别大，
2: 就是你理解不了为啥就买俩车，而且就是一个这么大，一个这么小。
4: 你像那老郭头不也是吗？买了个年包米，又买了个 Q05，
10: 是，
4: 问荣放有现任吗？
10: 有，
7: 就是，
10: 不光有现任，还有内奸，我就是荣放的内奸
4: 啊！
10: 如果你要想，不管是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你想买那个车，或者是呢，你想有个旧车置换新车的话，方方面面我应该是能做到的啊！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7啊，是171-48-1357。一丰、广丰我还是比较好使的啊。
4: 3天14万纯电的 SUV，给推荐一个。
9: 哎呀，这个都
4: 要好的。
9: 这问题我看半天了啊，这个说实话啊，14万的这个纯电的呢，合资的国产的你能看到一些啊，然后
4: 比混动的少。
9: 对，然后说一下纯电的这个 SUV 14万，给你推荐的是起亚的 EV5。说一下我家的这个 EV5 啊， 时间长一点啊，大家那个担待一下，因为我这车确实着急。我现在店里有一台现车，是指导价格是59,800的啊，白色呢加1000块钱，这1000块钱我就不加了，我送你了啊，咱就说15,900。你有没有旧车？你现在有旧车？

0: 车，你来找我，我现在加上置换给你3万的优惠，159800直接变成129800，你再有一个置换或者报废，咱按13000算，就变成了110000多。那我160000的车，我现在裸车能给你做到110000。先说一下这个车的价格啊，我确确实实是160000的车啊，我给你优惠完了110000多。再说一下它530公里续航啊，然后呢，它前麦弗逊后5连杆的悬架。这个车你可以去大街上看一看，因为出租车用的比较多，现在不光是哈尔滨的大街上，全国各地只要是有出租车纯电 SUV 的，他们都是优先考虑 EV5 的。530公里续航，咱们也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一个考验。
1: 哎，出租车反应不错，前两天那个我打着过一回，他们对这个车挺满意。
0: 嗯，对，
1: 他们队友里边很多人开那个
2: X3，
1: 不是
2: 三叉
1: 什么，你懂EV1不是东哥，人家出租车那个福瑞迪的队友现在开始也大部分开始都选择那个他家那个店的了。
0: 嗯，而且这个车呢，它比较友好的是它是一个前驱的车型，而且呢它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车盒子的电车，它不像其他品牌的电车，它这拍脑门可能一组装就出车了啊。我们是通过路试、东测、下测好多年好多年才生产的这么一个电车，而且你可以去搜一下 ，EV5 是没有自燃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电池上面是有其他的一些工艺的啊，这个叫云母，你们也可以去查一下。这个东西很贵啊，如果真的发生危险了，它可以阻隔一下的这个着火的这个火源啊。但是这个呢，现在也没用得上啊，因为也没有车是有过这个情况。这个车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它里边有11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材料，说白了就是用什么大豆啊，然后海带啊，就是这种。就是化解之后可能就是这些，
1: 你们去拿大豆做的，
0: 对，就是非常的安全，都是可食用级的。尤其是你现在就拿到市面上所有的这种测甲醛也好啊，测有害物质的，测空气质量的，所有的你这个测试的设备，你拿到 EV5 的车里它全部都合格。所以说现在无论是说安全性，然后车的质量，然后造车的企业，包括我的质保啊、售后啊，你都可以放心的去买这个车。现在它可能之前贵一点，160000指导价，现在给你加吧全优惠完了的优惠到40000多，就是真的可以买了。我再给你做个3年或5年零首付零利息，你看看行不行，你一分钱都不用花，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金额全给你做到免息也可以了。这个车就这一台，12月份生产的，白色的，想买这个车你寄一个电话微信，或者是你直接到店里来，谁卖这台车都无所谓，我就想把这台车赶紧给公司处理掉，你找不着我都行啊，你找我更好。18646049395啊，是富贵电话微信。
3: 买低价的他富贵那肯定是合适啊，但是来讲呢，马自达要是14万，咱们正好调整完价格的马自达的EZ60现在14万5900。
1: 那5900你已经抹了吗？
3: 抹是抹不了，我送点东西呗。那这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这个600续航的马自达的这一款为什么出啊？出了说白了，他想续命的，他一定要好好造的这款车啊，真是想续命。马自达的情况下一直没出过新能源 EZ6 啊 EZ60， 现在他是想续命，而且确实得到大家认可了，不光是碰撞试验和独特的外观啊，包括它的底盘的一个调教，这个是乘车它也不晕车的，包括一些好多小细节做得很棒啊。价位的话现在一压再压，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再压了，因为他想好好卖车，想留好口碑。马自达的话，这款 EZ60 值得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啊。先不说买不买啊，两个地址，一个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咱们听友看看，我来给您找不着吧。15846377355。
1: 莹莹那儿没有纯电的，
4: 我这都符合。其实
1: 你那多少公里续航？
4: 不太好意思说，640，
1: 哎，
4: 我是最长。
1: 哎，
4: 然后那个再加上这个，说到安全性了，
1: 你那车叫啥？
4: 我想推荐两款，一个410，一个411。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的话，拿省补加上我们厂端的这些补助的话，你14万左右是能买到411了。411这款车呢，轴距是2米93，
1: 那个，
4: 对，2米93，而且这个车是无框车门设计，包括现它是80%。

0: 20以上的一个这个高强度钢的一个采用，
1: 续航640，
0: 轴距2米93，全系是8气囊啊。如果说你要是关注这个纯电的，它因为它有两款，有纯电有增程，你都可以选择，而且增程纯电一个价位。如果说你没有置换啊，然后手里就想花14万买，也可以参考我们的410，它俩也很像，但是稍微小一点点，是2米8几的一个轴距啊，可以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而且这两个车型也经过了2个冬季的一个测试。
1: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峰哥，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等我有一大哥，好多年了，最开始第一辆车买的是菲亚特的飞翔，在工大博士店买的，开了几年菲亚特撤了，这后勤保障啊，他说就不得劲儿了。这大哥呢就找李博去换了，同一公司嘛，置换的欧蓝德，买的顶配，都是30也撤了。但是因为李博跟我这大哥一直建立着良好的关系，他打算再去提一台817，问这个把握不？
2: 哎呀，哥呀！
3: 先是老赵，后是老李，
2: 腰挺硬啊。
1: 这还老李。817这把吧，这个环塔拉力赛成绩不错，他能完赛，而且是有名次的。车还可以，但你说让我保，说谁家牌子能不能不会撤？你说这谁能给你打这保票啊？对不对？反正短时间内咱不是别的，现在我能保证不撤的，现在我看领跑这势头一时半会撤不了，因为它挣钱，
0: 发展就是上升趋势的。
1: 你现在这不挣钱的品牌吧，我真没法替它打保。
0: 而且领跑今年是这个国外各种开工厂啊。
4: 但是呢，李博是我兄弟，在那往好的方向说两句，是不是啊？原来呢，这个最早的这个817、917啊，这个东风猛士吧，哈尔滨就一家店，这大家都知道。
1: 现在三个了。
4: 现在好莱坞就是三家店了，然后先锋路一家，那个松花路平房一家，然后江北还有一家。到目前也算是上升通道吧。
1: 也在上升期。也
5: 在。而且这种大厂后面背靠东风，
1: 它有个东风在后边。
5: 对，你就算撤了，你到东风的相关4S店保养都是没问题的，就是大厂的东西没啥问题。
1: 彩云追月，东哥啊，
4: 哎。
1: 21年的破烂510自动挡白的，你能给我多少钱？
4: 那这啥也没有啊，啥？
1: 他说破烂，说明车况比较狼啊。
4: 那就是
1: 自动挡的低配呗，
4: 10000多块钱，10000大多这一块呗，是不是？你这个信息太少，公里数啥都没有，颜色都没有，配置也没有，所以说
1: 大，他都出破烂，
4: 10000大多呗。如果这车现在出售的话，就1矿机1号，红桃二车走起，拨打4-8-1357呢，也有专人给你评估价格啊，准确价格咱看车看手确定。
1: 峰哥，哎，要贩子来了。他说：“摇班这玩意儿我可知道，太高端了。”他说：“我认识一个摇班毕业的，日薪5500。”
6: 日薪的，
2: 干一个月了。
1: 那你不是那个？我看那个哥们儿叫杨寒奇，他是清华的。他讲他们同学里边两个摇班的哈，一个是黄仁勋的首席工程师。你知道黄仁勋是啥吧？英伟达首席工程师摇班的。他讲什么程度呢？他说这个上课的时候，那个人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搁那玩贪吃蛇哈，老师讲他就会。他搁那听了半天呢，他一句没听懂。他说差距这么大，他们全寝室就他一个人考上的，那些人都不用考。清华就保送，为啥？奥数金牌。关键那大哥牛在哪儿呢？奥数金牌、奥物金牌、奥化金牌。他就自己说，他说人跟人的智商差距比人狗都大。
6: 清华里头，
1: 就黄仁勋那个首席工程师那哥们跟他聊天，你知道咋跟他聊吗？他也是清华高材生啊。跟他聊完几句，得问你听懂了吧？得跟他这么唠，你说那是什么样人？
4: 然后他的回答是：我回家琢磨两天，咱俩得研究。
1: 不是，东哥，你说人的智商差距，就像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是那样的，还已经有的人已经研究火星移民了。
4: 人有的人就像现在的
6: 咱普通人说，就是鸭子听雷了呗。
1: 对，鸭听雷。
4: 所以说呢，人现在有的人呢，智商情商的话，人是高铁时速350，像我这智商情商时速50以下，低到没有底线啊。
1: 同样是清华的人，得跟他这么唠嗑。那小子一瞅也是个聪明人，那大额头可宽了，语言逻辑、思维速度刷刷的。他自己说，他说人家跟他玩着上课，而且说看 PPT 学习文件哈，他那翻篇，他说我还没看到是啥的，就翻你看懂。 就这是，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在天赋面前努力一文不值，这个话我觉得是太有道理了。
7: 有没有开发大脑的？现在吃还来不来得及？
4: 那只有一个办法，往里灌点水吧。
1: 昂克赛拉，希望小能够半个落地。
6: 这真办不到啊！刚才这位听友一直在问我，这个99,900的低配2.0自然吸气的，自动挡的，这个是最低价，但是进店直接优惠10,000。但是没有这些置换补贴，特别特别遗憾，这个还没有长补，真的是抱歉。但是来讲，这款车不耽误它是款好车。我也说了，刚才我在底下也评论了，我是不希望它再降价了，因为能把好车做到底就得了。
1: 嗯，他说我博哥把这个大哥是真给唠明白了。哎，你们谁有这么忠诚的客户？谁遇见过？
0: 我有。
1: 是吗？
0: 我有好几个那个。我就是
1: 当初是买标志，后来跟着你又买跑。
0: 不，最早是宝马的
1: 啊，宝马的
0: 就是我第一份
1: 标志，
0: 对，第一份工作
1: 买那个34，
0: 买宝马740，买标志408，买克雷奥，买华为第一批那个叫 SF5，然后修牙。
1: 哎，东哥，这算不算崩灯？
0: 然后买。
5: 太算了。
0: 还有一个买
5: 跨度这么大，从740买赛力斯了，
0: 真的是。
2: 名牌买没买的？
0: 还没有，
5: 快了。
1: 这算崩
5: 出D99了。
2: 对对对，
7: 大哥呀，是在攒钱买
0: 的。不是，而且是不需要攒钱。我这大哥实力挺够的，2011年、2012年啊，买740的。
1: 那你还寻思啥呢？
0: 就是不是，我想说就是
1: 嫂子
0: 的人特别好。嗯，就是我想说，就是我这个客户不是这一个，是很得有七八个吧。
4: 就这个跟大哥跟你啊是没得啥好，都宝马740，
1: 咱们降到雷诺去了。
0: 不是他买的这车不是他自己开，
1: 啊、
0: 他奖励员工、
4: 啊
0: 对
4: 啊，那就对了。
0: 对，408和克雷奥是奖励员工。
4: 我觉得徐英还是挺旺夫的。
0: SF5 呢是他自己开，就是开个新能源。
1: 啊哎、那 SF5 试驾之后，别的车不叫车了，因为你那个车最早一批，
0: 对，
1: 800牛米。
0: 对对对，而且他定的时候，
1: 哎呦，
0: 真的是第一批，
1: 我是真超跑的感觉。
0: 第一个客户，
1: 我就是穷，要不然拿一个当玩具，那玩意儿是好东西。
0: 是我们东顺那个店的 SF5 第一个客户。
1: 嗯，2015年15款速腾230豪华版，110,000公里，灰色圈漆，收价给多少？
4: 圈漆啊，
1: 嗯、
4: 圈漆30,000多块钱呗。这只能说30,000多，11年这哎呀，恐怕都给不到30,000的。我想15的是吧，20,000大多吧，因为圈漆我就不知道啥情况。
1: 老师说对，有的人您上太空了。发生新能源的，有人还认为小区有那个信号基站有辐射的。
4: 那你高看我了，
1: 我差距就这么大。
4: 你高看我了，我是啥呢？盖烟筒我整错了，我挖了个水井啊、
1: 嗯！
4: 就我就这智商。
1: 节目里推荐过那检测人叫啥？下周要检车了，你为什么得下周呢？啊，他跨月不行是不是？这得是提前多个月，有说三个月吧。
4: 而且提前，比方说7月份的车的话，5月份就可以检啊。
1: 你那个在高德地图搜“车友检测站”，汽车的车朋友的有啊。C X-50 2.5智行版，我有置换，得多少钱能落地？
6: 现在是这样啊，这款车细算一下，1598的，现在这是算顶配了，因为就这两个指导价格。但是来讲，这款车有置换的话啊，再加。30,000多吧，所有这些都能拿齐了，应该是20,000大多啊、哦，是20,000大多。加完了的话，150,000左右就可以落地了。那您加肖峰的微信，这个我来啊，给您争取看看，无论是价格还是东西，您都加肖峰啊、这个微信，我来帮您办1584637735。
1: 那肖大爷刚刚要提升，我倒是有个主意，网上有卖那个提示贴的。贴太阳穴9.9一贴，10张一个疗程。
6: 我这肯定用不了十张，
1: 我贴完之后发现上当了，哎，你
6: 一张就解决了，一张就解决了。
1: 他说我的哥们儿手里有21年的库存新车雪铁龙天翼，啊，都告诉我说你要一分不挣50,000块钱端走，问我要不要21年。大哥，这个5年的库存好像有点太老了。这个拿到手里，你往里得贴不少啊，因为啥呢？它里边那些橡胶件啊什么的全完了。
4: 不是钱的事儿、大家
1: 好像公告也过期了。
4: 对，徐老说的这句话非常重要。
1: 这车不对呀。
4: 首先的话，如果你的朋友要是想把这台车卖给你， 再说卖送给你，你就不用挑了，对吧、
1: 嗯、
4: 要卖给你的话呢，第一你要把这合格证让他拍下来发给你，然后你到车管所看一下
1: 能不能落牌，
4: 这个车能不能落牌。我觉得21年的车应该厂家公告撤了，厂家公告撤的话你车上不了牌，
1: 5年肯定那款其实没有
4: 了，25000也得严，也不能要啊。
1: 嗯啊，问现在36欧蓝德售后有没有保障，他想有多二手的。这个朋友我想跟你说，30的售后现在还行，
4: 没问题
1: 没问题。
4: 就那车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德给你拆了再装上一遍，
1: 对，30车好修、嗯、
4: 对，
1: 而且还有点30不爱坏，30车是真耐用。我跟你说，当年30支撑起整个中国自主品牌发动机的整几乎是全部江山，都不是半壁江山，4G64 4G69 4G63 全是这些玩意儿，全是它，
3: 80%都是、
1: 啊、而且那个时候发动机耐用性你会发现那老破汽油啥样的它都没问题，加上就跑。所以说你要买二手欧蓝德你不用担心这个啊。说那大哥没上你那儿镶个牙舞的
3: 去了，刚才不说了吗？
0: 对，基本上
1: 啊，就是你哎，你卖一只贴儿他也在那卖，
0: 是嫂子来的，就是全家人我都见过、
1: 哦、
0: 就是都特别好。
1: 嗯, 嗯、这个、
0: 你们别往歪了想啊、
1: 嗯、
4: 确实包括咱有很多车友啊，咱说这么多年包括徐老师了包括肖总了啥的，多年大家都处成朋友了，真的是处成朋友了、
1: 嗯、
2: 对
1: 对，没事建议你们多听听杨寒奇的那个网上那个讲那个东西。我认为啥呢，这些真正考上小张总，吉利燃油车油箱多大呀？他们8万块钱的
5: 40多升，
1: 没50吗？
5: 差不多吧，
1: 我记得应该是50吧。
4: 一般国内的燃油车的话，标准的油箱都是50升，但是你加油的时候，它可能会加到55升。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它有一定的这个空余的地方嘛。所以的话，大家不要说的，我一个空车，我到那儿，我油箱，
1: 但是差的不能太多，
4: 不能太多。
1: 因为在这个，我看这个打官司，有的一下子人55升油箱给人加了70升，
4: 遥控器起作用了嘛。
1: 2015年2.0四驱 iX25 白色，时表126000公里，两片钣金，一片划痕补漆500斤、
4: 嗯，
1: 给多少钱？
4: 15年的啊，
1: 嗯，
4: 15年的话，这玩意儿是如果说大概的话，就算是20000或者出点头啊。
1: 这也是一个忠诚的人。我还要买一发的车，2.0T 四驱施波特界，
2: 嗯，
1: 我要求有特别待遇。
2: 哥，你就是在一发买过车，你再来一发，绝对是。就是回家了啊。嗯，2.0T 四驱的，你现在有旧车，我们的置换价格是149900，这个价格就是肯定是雷打不动的啊。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有什么需求，你可以联系我啊，尽量满足。但是呢，你现在订车，我们的到车时间不太固定，因为现在我们马上要赛杜斯上市了。
1: 对，他们现在全力为这个车做准备呢。
2: 哎，对，而且赛杜斯这个车一上市，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
1: 啊、这个车定价好了，它是你家翻身的车型，
2: 肯定能决定来了之后，我们肯定更是不一样的待遇啊！你就加我微信，有什么需求你就尽管提啊，18646049395。
1: 福特锐界，都是我在4S店的。检查之后他们说要给我更换发动机总成，问东哥
0: 全面的了，有啥不行的呀。然后这个车呢现在还有置换补贴啊，你可以来看一看。这个车吧现在价格呢多少的话能有一些优惠啊，但不是非常非常大，然后但是它肯定比领跑优惠多。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关注一下，然后我找这个起源的店长啊亲自给你对接，然后就在我对面，需要我出面的话可以过去咱们聊一聊啊，13945117119。
1: 你说现在人怎么可以这么懒，那清华摇班你还来问我是啥，你自己搜一下都不行吗？哎呦我的天，都25了，明儿跟你讲讲清华摇班吧，跟咱没关系啊，跟全哈尔滨人几乎没关系、嗯、我没听说谁是啊。
2: 哎呀，听我们大家好啊，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车外也有车。就是我们起亚呢有一款小车，定价呢就是50000多，自动挡的，还是个小 SUV， 要啥有啥啊。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影像雷达，前后的雷达都是。如果你要是说觉得这个配置不够高，我加4000块钱还能给你再来个天窗、定速巡航、车内的自动空调、多两个气帘，前面雷达也再给你安排上。就是说，如果你的预算就是在50000多，然后呢想练个手、带个步，这个车呢你随便开，开上几年呢，咱们还挺保值的，尤其是油耗也比较低。 一跑这个车我们现在已经落成试驾车了，从2021年上市至今从来没有过试驾车，现在单位给你把这个试驾车已经落好了，欢迎大家到店里来找我试驾。

0: 城试驾，感受一下我们5万多的这个小车到底好在哪里啊。贷款呢3年4万零息，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前期的赠送，只要你买车啊，后期呢保养啊、油卡呀，我都全的都给你安排好啊，你看行不行？另外呢，现在还有最后一台赛图斯，这台车卖完了之后，新款就来了。所以说，想捡便宜的，最后一款换代之前的一款车型，如果你想把它买走啊，你可以联系我，具体什么价格、什么方式、怎么贷款全款，我再给你细细的去讲解。还有一台纯电的 EV5，这台车非常非常的关键。啊，下个月势必要把这台车卖掉，所以领导也给我下任务了。如果真的你在预算12、3、4万，想买个合资的 SUV 纯电的，你来看看，我包让你满意啊！无论是车的质量，还是售后，还是价格啊，只要是你想买车，你就来找我，记个电话微信，听友们啊，18646049355，道里区机场路12号啊，一发这个大本营，机场路12号，嗯。
1: 大家好啊，那个这两天我们店里边现车比较充足的，就是主要是 B 系和 C 系，主要是 B 系啊。B 系的话，情侣车就是 B10 和 B01。B01 呢是一个这个轴距270多的一个轿车，那 B10 呢是 SUV。这两款车的价位区间呢都是在10万左右。如果说我们这个想买个预算在10万左右，买个 SUV 或者是纯电的一个轿车啊，都可以关注一下标志。差点说错了，关注一下领跑的这个 B 系的车型啊。然后我们领跑的店址呢，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3家店都可以，可以加橘子的微信啊，到时候给你发定位。现在橘子是这个代表的是领跑这个品牌，哈尔滨3家店都由我来负责。旗下我们这个集团呢还有什么起源、长安、阿维塔、深蓝、极客，如果说对这些车型也有兴趣的，都可以加我微信给你找对接的店长。那我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特价车还不少啊，就是特别是我们25款的星瑞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7、8万啊，然后也关注国产的轿车呢，我觉得我们现在 1.5T 的星瑞啊，25款清库的政策非常给力啊，这7万多块钱、8万多块钱啊，然后9万多块钱都买 2.0T 的了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关注这个价位的特价车型啊，然后呢这个要性价比高的啊，动力好，油耗低啊，但同时呢它的这个底盘啊，然后包括智能化程度都得高一些的啊，看看我们星瑞很合适啊，赚补贴呢同品他品14000-18000啊，这么高的一个补贴啊，特别是你这个吉利的老车主。

0: 那买个省心的，买个还好看的，那咱们这几款车都适合您啊。轿车呢，咱们昂克赛拉现在低配的不到9万块钱可以买得到啊。C X-5呢，现在也是店里头销售量最大的这款车，12万5千8的，现在不到10万，所有政策拿齐，包括最新调整价格的 C X-50，现在13万9千8、14万9千8和15万9千8。当然，预算如果您够啊，一定是买2.5的这款车呢。我觉得动力性提升了，不光是这个，如果你每年还有长途需求的话。这款车还有逼缸技术，省油程度一定不比 2.0 的费油啊，动力性还提升了非常明显。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二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相中哪款车你就找我就完了啊，15846377335。
1: 大家好啊，红头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的时候回到了一矿街一号，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了解各种补贴是多少，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14:35，收音机前的你需不需要一些好听的声音围绕在你的身旁？

听着来自黄磊的这首《拉拉歌》，来感受一下一个离天最近、离喧嚣最远的地方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份震撼。这个地方它叫做西藏，我们可以去西藏去尝一尝当地的青稞酒，品一品酥油茶，吃一吃他们地道的牦牛肉。一手摇着小经筒，一手拨动耸立在旁边的大经筒，然后你走一段长长的转经路，去听一场辩经吧。虽然听不太懂，但是你却能感受到那一份博大和精深。在大风起细云飞扬的山头，抛下心怀着心愿的那一种风马。对，这里就是新疆。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将会在6月4号、6月11号这两个日子啊，开启两个团期，带大家走进全世界旅人的终极梦想。西藏，这里可以让人净化心灵。这里的高原，它的美景美得让人心动。来到这里，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仰。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疲惫，那不如就来到这样的行程当中放松一下身心。西藏啊，它真的是可以被称为是地球上最为极致的地方，它美的极致。它高的极致，它神圣的极致，它是一个把极致用到极致的地方。909哈尔滨音乐广播6月4号6月11号我们现在是两个团期，四飞七天的行程，一价全含，就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内容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6月4号同一天出发的还有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可以选择。这一次我们带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前往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是添加一个神奇的号码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里木湖的六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呢，千万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因为六月的赛里木湖才真的是藏着最温柔的惊喜啊！湖水那真是蓝的透亮透亮的，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赛里木湖。为什么说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因为这个大西洋暖流啊，来到赛里木湖这个地方最后一站就是这里，它翻不过天山，所以被天山隔在了这里，最后形成了赛里木湖。所以大家管赛里木湖说是它最后一滴大西洋的眼泪，这个出处就是这里。那所以你看啊，南疆和北疆它风景是绝对不同的。如果你想看自然风光，一定要去北疆，太美了啊，绿绿的草地，漫山遍野的花朵。那如果你想看人文，你想看比如说沙漠啊，这个荒漠的感觉，有一点苍凉的感觉，然后包括一些个建筑啊，人文嘛，一些个建筑，那你就要去南疆。如果新疆、南疆、北疆都打算去，那就先跟909咱们去一趟北疆。初夏的北疆气候是非常舒服的啊，就是比较凉爽，非常适合游览。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来感受一下北疆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绿意盎然，这一份震撼。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完全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以及国庆节的人流高峰，对吧？赛里木湖的栈道这个点儿不用排队，这个时候那拉提草原上咱也不用抢机位了啊，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整个行程历时8天的时间，咱们是双飞啊，8天和大家一起尝一尝当地的烧烤、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这都在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没有其他任何额外一定要让大家花钱的地方啊，全程零自费。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有全程一共是8天，有6个晚上啊，跟大家安排在这个酒店里面。其中呢，有一个晚上会特别的给大家安排在那拉提，那拉提的特色民宿，非常非常的有代表性，很有特色的。详细的内容还是得添加微信。

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啊。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4号、6月11号出发的西藏七天游啊，添加微信详细了解。FM 九零九叶威 FM 九零九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当年小虎队三个人啊，都非常的年轻，就十几岁，当时的乖乖虎陈志鹏、苏有朋就15岁，当时也是在电视台去实习的时候，实习的过程当中，当时他们的领导发现三个人都是长得蛮帅气的，然后歌也不错，动作也蛮协调的，于是就突发奇想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队，小虎队。当时真是没有想到一炮而红，只有十几岁的他们三个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旋律，而且现在当你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唱的其实真的就像是我们的青春一样。15:07，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

0: 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整天都想黏着你，真没道理。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就每一次一听到这首歌，就总是勾起我对于西藏无限的向往。6月4号909将带你一起飞去西藏，这一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在西藏，我们去尝一尝青稞酒、酥油茶，吃一吃地道的牦牛肉，一只手摇着小的转经筒，一只手拨弄着这个墙边耸立的这个大的经筒啊，走一段长长的转经路。有空的话，或者是足够幸运的话，我们可以听一场辩经，真的很有意思。这个辩经啊，你虽然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不光是嘴巴在讲，然后他还有肢体上的语言配合着他，强调着他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很博大精深一样的感觉。西藏它是一个离天更近，然后它是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然后很多人去到西藏是因为西藏啊，它是很多旅人的一个终极梦想。在这儿你会发现它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就是雪域高原上的这个美景啊，真的足以让你心动。那么同时你也能够在这儿感受到什么叫做纯粹的信仰。我们去到了西藏，有这样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首先布达拉宫，到拉萨布达拉宫是非去不可的，而且我们是要入内参观。布达拉宫坐北朝南，它整个是俯视着拉萨市区，距今为止1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栋土木建筑的结构，当年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建起来的，然后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再扩建，形成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规模。布达拉宫里面直到现在有几个谜团啊，就是布达拉宫里有多少间房子啊，多少个房间，这么讲吧，多少个房间数不过来，实在太多了。然后据说当年啊，就是曾经我们所特别喜欢的一位写诗的啊，他呢偷偷的跑出来，从布达拉宫里面出来和他的情人幽会，然后通过一条密道，而这条密道在哪里，据说到现在也还是没有找到啊，就是和布达拉宫有关的一些个故事。那我们再来说这个布达拉宫。我上次带队去布达拉宫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里面你几乎找不到大声讲话的人，除了担心会耗氧之外，可能会更加担心会亵渎了这里。为什么？因为这里你随处可见的精美的壁画、佛塔、唐卡、塑像，还有很多很珍贵的经卷啊，当然还有当年皇帝陛下的御笔亲词，反正所有的那些个很古拙的啊，就是你看起来都特别的有历史感的，都是在诉说这些宫殿啊它曾经辉煌的过往。然后你在这儿呢会有那种很震撼的感觉，就是你会看到很虔诚的人。就比如说上次带队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人群当中有一个藏族的老奶奶，她当时手里拖着一小碗酥油茶，很虔诚的往一盏又一盏的酥油灯里添这个酥油，脸上啊布满了皱纹，但是你知道她的那个眼神啊，就是对于自己信念的这一份坚毅，就我当时真的是被深深的震撼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大昭寺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一路磕着长头的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大昭寺朝圣的这种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很纯粹的信仰，很纯粹很纯粹，会让你觉得真的是蛮震撼心灵的。那我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你出发的这个西藏7天4飞的行程，整个费用6880啊，一价全含，就是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全程零自费啊。西藏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的行程安排大家去其中的4个，比如说大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巴松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4个我们都去。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更加详细的内容你还是得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毕竟是带过2次西藏的人了，有什么细节的一些个问题你都可以发送 message 留言给我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6月份啊，出发新疆的行程。

6月份出发新疆的行程，双飞8天，也是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

0: 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你今年有去新疆的打算，那一定要记得跟909一起出发。我们今年打算在6月份的时候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去往新疆双飞8天之旅。这一趟我们将和你一起来感受北疆的景致。北疆的景致它是一个具有比较很明显层次感的地方。你看，从草原到雪山，然后沿着海拔升高而区分的特别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去新疆、南疆、北疆，我们不可能一次性走完，所以你不妨先跟我们909出发，我们带你先去一趟北疆，咱们去看一看这一份风景的美好，去治愈一下自己。不是说吗，书中曾经跟我们介绍过，就是课本当中跟我们介绍过的新疆，那我们生活当中总要去一次吧，是吧？那里有辽阔的天地啊，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所以在这个六月，我们909将带你一起走进北疆，来感受一下北疆的别样的风景啊！你是赛里木湖啊，包括我们在行程当中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看看那里的湖水，然后去那拉提草原上感受一下那一片又一片绿意盎然的感觉。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西洋暖流最后一站就是赛里木湖的这个位置，它遇到了天山，它翻不过去了，所以就留在了北疆这一边，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赛里木湖。所以人家管他讲说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人家说看人文你要去南疆啊，去看一看戈壁啊、荒漠呀，去看一看建筑啊，那边是人文。但如果你真的要看风景，一定要来北疆。北疆真的太漂亮了。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他把戈壁沙漠不对，就是他把这个草原雪山或者是湖泊森林，包括峡谷都装在一起，那这个地方它一定是北疆。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就是那一望无际的绿色，还有漫山遍野的小花，真的很美很美，美到你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美到你在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忘掉所有一切一切的烦恼。那当然我们在行程当中，八天之旅的这个行程当中，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个特色。比如说六个晚上我们会住当地的4钻酒店，有一个晚上给大家安排那拉提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哦，很有特色的民宿。然后在餐食方面啊，烧烤、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等等。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6 月4号。那我们现在在6月份呢，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是7天游的行程，也在同步招募当中。你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元气满满的还在下班万岁。
1: 我没感觉到哪儿的元气，
0: 我说的是
2: 谁的气？
0: 天气元气满满。今儿多热呀，32度的气温，
1: 嗓都那样还不给自己大开大点儿？
0: 哎呀妈，嗓子声越大大家不听着越闹的慌吗？我就现在是降噪。哎呀，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还是好不容易人齐了等
2: 等你。那个大家别觉得久违，我们仨自己也觉得久违，
1: 可久违了呢。
0: 是，其实从东北
1: 就刚一进屋，这个氛围都不太一样，
0: 是不是？
1: 就跟前两天都不一样
0: 啊。那不自从东北超之后，各自都有了全新的身份了吗？台里好久没有大风六宫了，现在不一样了，木木。木木是回来了哈，木木
2: 是你声音也很不一样，
0: 是的，
2: 不一样不一样。
0: 本宫以后要杀伐决断，
2: 就是哎呀，从此以后可能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了，
0: 什么词？
2: 沉稳，这是沉稳，
1: 难得的沉稳，
2: 难得了。
0: 告诉你，别那啥，咱们别那个、啊、那什么，咱们别得意忘形，还有三场呢。我跟你说，没看刚刚下发了通知吗？
2: 谁得意忘形了？
1: 没有，
0: 是不是？
1: 目前没有人敢，没有人想。
0: 对的，低调点啊，虽然
1: 现在我们一直很低调，
0: 外界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高，但我们不能因此在荣誉上睡觉。
2: 我跟月姐都不太接触外界。
0: 还说不低还说有人不低调呢。月姐你说，
1: 我听说啊，我听有些人说你已经把一些什么各大 ID 的那个 slogan、哎、都已经加上了什么。
0: 现在抖音上是有一个特殊功能吗？就是你做过什么事情自动给你加上这个头衔。有人给我截了图说你现在是东北超领唱员，我们怎么没有这个功能呢？
2: 那可以加上啊。
0: 不不，这是自动，
2: 东北超最成最
0: 是自动加的吗？
2: 当然是自己了
0: 啊。好，那还好，对，就是我们还没，哎，我说怎么会这么神奇啊？
1: 把咱们嗨骚的号下面加上东北超体育展示团队，
2: 对吗？
0: 这个可以吗？
1: 东北超哈尔滨赛区
0: 对对，这样
1: 体育展示
0: 团队，对对对对对。我还觉得这可以加的话，那我就恨不得加东北超创始人的我。
1: 那你好像是要飞？
0: 那我估计那个赵柱柱就得找我来了。16:10，那
1: 谁？
0: 柱柱吗？
1: 什么柱柱？
0: 东北超不是赵本山的那个儿子创办的嘛，这个东北超，所以对，所以他这个就是
1: 我都不知道，
0: 就是体现这个东北四省的这个友谊嘛、
1: 哦、
0: 所以就弄了这个东北超、
1: 哦、他提倡的呗，还是他注资的呢？
0: 都有
1: 了。
2: 这耳机低音真好，
0: 是不是啊？希望你用着我给你送的耳机，不要对我
1: 时刻要记着你，
0: 不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1: 你兵哥用一个耳机让你永远记得他的好，
0: 更不要线下对我拳打脚踢。
1: 哎，我特别想看。行，来吧，16:11了，今天话题是什么？
0: 今天话题呢，就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嗨三周四聊情感嘛。
1: 情感，情感能简单？
0: 我们说一种人啊，就是现在人们都希望快节奏，比如说你看，
1: 木木，你多说两句啊。
0: 比如说，
1: 你看你斌哥这样式儿，你让他说
2: 不是
1: 说那么多，
2: 我到现在我这个耳朵还在适应这个状态，就是、
1: 所以让你多说两句、啊。
2: 让我多说两句，对，
0: 你让我包一包 啊，包一包。
1: 让斌哥少说两句，歇一歇。
2: 我看到这个话题第一反应是啥呢？就是斌哥可能是有这个方面的想法。
0: 我怎么会闪呢？我都多少年了，我闪腰。
1: 他只能闪腰，他这个岁数只能闪腰，闪婚是不太可能了。
2: 你真错了，越是你这种情况，其实越有可能是闪婚。
0: 木木说的
2: 是对的，因为积淀了太多年了。遇到了一个觉得彼此差不多的人，都会想要尽快的奔向最终的目的。
0: 年轻人叫闪婚，充斥对爱情的向往。我们叫什么的？
2: 终于婚了，
0: 叫凑合，
2: 差不多凑合。但是也别这么说。
1: 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2: 情况也不一样，就说一说你身边那些，或者说你跟你的目前的另一半的，如果是闪婚的话的闪婚经历。哎、那从认识到结婚，你们一共用了多久？然后为什么这么快结婚？
0: 对，
2: 婚后的感觉怎么样？
1: 你如果就是闪婚一族，说你自己的经历。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人
2: 啊，
1: 我身边就有。就我说实话，我这一个接触面这么少的人，我身边还有一个
0: 闪婚
1: 的呢。
0: 是不
2: 是？我身边有，而且就是去年。
0: 我特意查了一下哈，闪多久叫闪婚？
1: 半年以内吧。
0: 对，他说一年以内，
1: 一年以内都算闪婚啊，
0: 就是从认识到结婚一年以内。
1: 那我都闪婚了？你要这么说，我都算闪婚了。
0: 那你算闪婚？
1: 我是11月份认识的，第二年的10月份结的婚，那也是一年以内。
0: 我想问一下，谁着急啊？就是你大好的青春
1: 都着急啊！
0: 你不试一试，就是连演都不演了，试都不试了，就
1: 没有啊？
0: 怎么得相处相处啊？
1: 相处了一年足矣啊！
0: 月儿之后
1: 对的人都不需要太久。
0: 月儿啪进入的办公室说：“你 Chris 过来一下，调查一下老妥的 基本资料，明天早上放我办公桌上，就看一下，没问题，三观很正，五官也很正，结了。
1: 这种事情都不用我做。
0: 木木，你有
1: 提前都做好背调了？
0: 木木，你有没有过想闪婚？就比如说你认识一个女孩，我马上想跟她结婚。
2: 目前没有。
0: 那以后想不想闪一下？
2: 目前不知。
0: 咔嚓一下。
2: 目前
1: 来吧，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然后来说说我们的行程，木木。
2: 哎，说一说，先说新疆吧。
1: 嗯，
2: 是是
0: 还有两位，
2: 嗯，
1: 就剩两位了，
0: 就剩两位
1: 大座了，
0: 就剩大两，最后两个大座啊。
2: 因为啥呢？也是即将发行了，因为就是六月四号我们就出行了，
1: 行
2: 我们就出发了啊。由我们的这个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安琪啊来带队，非常好，八天的时间，
0: 哎，
2: 七千多块钱，让你感受一下新疆北疆的自然的风光，可以说是，咱们国家来说，自然景观这一块，新疆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尤其是在暑期之前啊，错峰，人更少的情况下，而且所花的钱这一块也是相对比较少的情况下。
1: 昨天我查了一下，你知道吗？往返机票多少钱？
0: 五千多，
1: 不算那个。对，直飞啊，不算那个燃油什么什么，就是就查机票这块还没到最后结算那块就已经4700多了。
0: 对，
2: 那加在一起得500了，
1: 五千多，
2: 得5000了，
1: 五千多吧，是吧？那我们的团费只需要7880，所以说呢，我们还全程2+1的空调大巴呢，
2: 嗯，
1: 还有6晚当地4钻酒店呢，
0: 对，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吃喝玩乐呢，
0: 电台的行程就是909啊，咱不管别人。好多也有发新疆团的嘛，跟我们价位差不多的，但是他到当地只要你换小车都要另外加钱的，加的还不少呢，而我们全程没有二次消费，
2: 就是保证你一价全含，
0: 对，一价全含。
2: 所以最后两个位置想要购这个
1: 报名添加18646111277731。

0: 18646112277，那咱斌哥回来你都不会了。
1: 是我这挺不习惯。
2: 那我
0: 添加微信18646112277，备注好新疆。另外还有6月4号同一时期的西藏行程，想要了解，同样添加18646112277。
2: 对，西藏也没几个位置了，也是6月4号。
1: 没错。
2: 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一会儿回来跟你聊聊闪婚。
1: 我习惯一下。

0: 还是话多呀，
1: 是好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0: 就话，人家都知道了。
1: 16:19，那又是到了我们这一天当中，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十分钟啊。那你看今天已经气温达了30度了，我看到很多红男绿女们都把自己的那些短袖啊、短裤啊都穿上了啊。那看到他们这个姣好的身材的时候呢，不乏路人也对他们一种羡慕。
0: 对，可以说减肥现在已经是一个全民的事情
1: 了，时尚。
0: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也不光是为了所谓的好看，或者说以瘦为美的这种单一审美。

0: 美，
1: 没错，
0: 最主要的也是瘦下来，你会发现身体也会变得健康，无论是在指标的层面呀，还是在各个方面。所以大家随着天气的转暖，减肥或者说锻炼都成为了大家的一个主题词。
1: 没错，
0: 那怎么能够让你相对省事儿、相对轻松的把肥减下来，让体重明显的下去呢？
1: 交给纳智美。
0: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所谓躺着就能瘦的方式。
1: 对，
0: 我们也是有请到纳智美的减肥顾问来给我们说一下怎么减的。
1: 没错，
2: 在咱家减肥，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和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主要是做在肚子一个部位上。但是我们瘦呢，是从头到脚都会瘦，哪个部位偏胖，哪个部位瘦的就会更多一点。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自然我们就可以瘦了。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去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
1: 没错，那大家可以抢这个位置啊，88344-3，88344-3。你今天什么都不要干，只要是想在纳智美感受一下。把自己这个低代谢变成高代谢的体质，而且呢，用刚才顾问说的，什么都不用管，你就尽可能享受就好了。一个礼拜5到8斤的赘肉减掉，是纯脂肪啊，那让你长期保持在这个高代谢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上，你就可以打电话先把这个位置抢上。他可不是啊，你如果不听我们这个节目，他绝对不是100块钱起次啊，那是得小2000呢，就这一个礼拜。所以你要把这个时间、把这个名额抓紧。刚才顾问也说了，一家店就给5个名额，88344-3，88344-3，88344-3。那有人说我们在这个纳智美的过程当中，我一日三餐，比如想吃点馒头啊，我就喜欢吃碳水、面条啊，是不是也能放心吃？
2: 对，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是不需要去控制你的饮食的，会让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了，三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也千万别说中午吃的特别多，晚上吃的特别少，或者我中午干脆不吃了，我晚上不吃了，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减肥，大家一定要切记，不要说暴饮暴食，也别说吃的很多，也不要说很少，也不要去节食。我们平时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减肥的时候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就是一样的，完全就可以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类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我们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现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100块钱可以点做7次，平时的价格特别的贵，所以说我们大家很多朋友控制不住嘴的，觉得自己在减肥方面如果能稍微控制一下嘴自己就能瘦下来的朋友们，然后自己在生活当中又控制不住的，一定要来到我们纳智美来体验一下。因为在我们纳智美减肥不需要你去控制吃，也不需要你去控制喝。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减肥上真的是非常的难，这么多年呀，减了10多年，这个基数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在我的身上就是一直不动，基数一直都非常的稳定。像这样的朋友们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因为在我们纳智美减肥，我们采用的是纯健康、纯绿色的减肥方式，完全采用不打针、不节食，也不会让我们大家去吃任何的药物和任何的产品。各种样的身体类型，各种样，你是之前做过各种样的减肥的类型，不掉秤的或者掉的不是特别好的，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今天这个价格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啊，先报先得。
1: 没错，
2: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哎，那其实我心里也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作为纳智美自己来说，存在每年之中的淡季或者旺季，就是人多还是少？
2: 我们纳智美已经开了10多年了，我已经在我们店里工作10年之久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说可能夏天的这个季节不忙了，或者是哪一个季节不忙。我们每一天只要店里开门，全年都是这么忙，而且特别是在过年期间，我们可能会休假，但在这个期间，顾客一直都是在催我们早一点开门吧，快上班吧。我最近这几天吃的胖的不行了，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们纳智美一直都是在做一件事。帮助大家去减重，我们每一年减下去的这个斤数真的可以用吨来计算了，就真的用斤已经计算过来了，
0: 就是所有的店加在一起啊，
2: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们每一天店内的会员真的是，我们其实不是说要给大家去限量每一天五位会员，是因为我们店内如果真的来太

0: 接待
1: 不来，我们接待不过来、
0: 嗯、
1: 我们一定要保证对每一位顾客的服务质量，所以说我们每一天美甲店只接待五位新顾客、
0: 嗯、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抓紧时间来抢占这个名额、
0: 嗯，8834-43，8834-43啊，就像刚才所说的，你像其实我们这种说的100块钱7次的娜之美给提供的这种减肥方式，其实是通过机器这样的一个外在的方式能够提高你身体的代谢，所以说你想机器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房间吧，
1: 是的，
0: 房间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说之所以在哈尔滨娜之美的五家店每天每家店只提供5个名额，算下来就是每天只有25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因为确实也是要保证服务的质量才会这样来要求。那每天呢也是在节目中4:20到4:30啊，中间这10分钟的时间咱们拨打热线才能够享受到100块钱7次的福利，否则正常来说价格是这个的几倍啊，所以这个拨打电话8834-43，8834-43来预约位置啊。
2: 可能还有人问题说，哎，这个行啊，100块钱，咱们可以只要找几个姐妹一起去哈，比如说都能约上是最好的。但是他们有会发现100块钱过于这个低了，那会不会到那儿那有二次消费啊，或者是临时让你加一些其他的钱，导致你这一次根本不是100块钱？
0: 会有这种担心，
2: 会有这种担心。
1: 对，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担心，在我们店里体验100块钱7次的这个，只要你加上微信以后啦，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去加你，去联系你，交上100块钱报名费以后啊，7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就是给你做7次，每一次做半个小时。其实100块钱体验7次这个活动，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就是针对于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因为大体重他体验好了这个7次以后，他后续一定会持续到我们店里来减肥的，就是后续他还会在我们店里来减。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可能7次体验完了，针对一些局部肥胖的，或者我这个斤数不是很大的，我瘦个5-6斤以后就完全可以的，像这样的人群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做口碑宣传。
2: 嗯，
1: 所以说100块钱体验7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7次之内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啊。
2: 嗯，
1: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每一天每家门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大家一定来抢占啊，这个名额真的是很有限的。
2: 真的是来抢啊，因为100块钱5到8斤，咱就别说以后了，就是对于一些应急的，比如说我马上要到婚期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就是由于到婚期的时候呢，就是身上
0: 发胖，我就是有这个需求，
2: 对，礼服都穿不上，高定的礼服，结果呢这2个月一下胖了，然后呢压力胖啊，结婚事儿忙，减不下来怎么办呢？干吃也不掉，它其实就是代谢低了，怎么办？就到娜之美去把这5到8斤给你减掉、
0: 嗯、
2: 让你变成什么呢？让你变成这个小蛮腰、啊、
0: 对，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心中也会有疑问，就是对于人群会不会有区别？比如说家里边有一些小胖小啊，
2: 有
0: 吃的也多，然后呢也想减肥，
2: 不爱运动，
0: 所以说对年龄有没有限制？咱们这种减肥方式，
1: 嗯、年龄只要超过8周岁以上的完全都可以。特别像一些小胖孩们，
0: 嗯、
1: 就是从小老人喂的比较多，然后导致一些小胖孩上学了以后，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学习非常的卷，然后小胖孩们一般回到家里边都是坐在家里去学习，很少就是像曾经一些80后90后啊，说放了学以后出去玩啊，跑一跑跳一跳啊，现在真的很少，孩子回到家里就是坐在那里一直是在学习，然后小胖孩们吃的又非常的多，营养又非常的高，像这样的主要是比较偏胖的一些完全都可以，因为在我们店里我们不会给大家去吃任何的产品，任何的药物都没有，也不会有口服的外用的，全部都没有，所以说安全性它是非常高的，小胖孩都是完全可以的，
2: 没错，
1: 还有一些老人60岁之内的也是完全可以，其实60周岁以上的一些人群，他相对来讲这个年龄段不是很适合做这个，所以说60周岁以内的完全都可以，你像肚子上的肉啊，一圈一圈又一圈的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妈妈在怀孕期间胖的比较多的，然后现在在哺乳期间呢在喂宝宝的，也都是完全可以到店里来体验的，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
1: 还有一些属于是压力型肥胖的，上班下班然后平时的生活呀工作呀压力比较大的，导致自己有一些压力型肥胖的，运动量又特别少的，想提高运动量的人群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啊，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最大的不超过60周岁的完全可以啊，
2: 赶快抢名额，8834-43，8834-43，每家店只给每天5个名额啊、
0: 嗯、
2: 所以就

0: 新花开在那个草原上，我们的新花也都怒上放了。伴随这个天气，我觉得真的是我从球场来。
1: 草场来，草场来，
0: 对对，草场来啊、嗯！那说到嗨三周四聊情感，你说就
1: 今天聊闪婚，
0: 闪婚一族，我们、咱们的粉丝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千军万马当中肯定有闪婚一族。你看，就连月月和我们身边都有闪婚。
1: 不是，要按你那个标准，一年之内的都算的话，那你看我都算闪婚了，
2: 其实
1: 那太多了。
0: 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一年的时间不算长，就很短了。
1: 那我也是闪婚了，以后我也可以，我又多了一个标签。
0: 你属于长闪。就是那个
2: 属于江巴闪，
0: 对，江巴闪，
2: 对，因为马上就要超过一
0: 年，还有那种短闪狂
1: 闪，短
0: 闪
1: 的我见过，短闪的。
0: 你最短的短闪多久？
1: 我身边最短的短闪就是咱原来的前同事嘛，
0: 是
1: 你忘了他了，一个属羊的男孩。
0: 哦
1: 哦，他是很闪，他很快，我记得他得有 四五个月。
0: 原来咱频率

0: 绿的，后来不在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辗转到别的频率又不在了，那个是吗？属羊的。
1: 对，他后来不是去就是做那个
0: 做那什么了，做
1: 生的那什么吗？
0: 对对
1: 对，
0: 他是闪的呀。
1: 你不知道他是闪的呀？
0: 那他和咱们办公，他和咱们一个女生办公室恋情，也就也就断了，是不是那时候？我记得他之前是那个女生啊。
1: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跟他的另一半确实是闪的。
2: 我俩跟他听，我就跟
0: 说
2: 瓜似的。
0: 我俩刚才说的好像外语。
1: 他俩确实，他跟他，我记得他跟他女朋友是，就是我印象当中绝对不超半年，
0: 嗯、
1: 就俩人就结婚了。
0: 哦。
1: 现场他弟献唱一首歌，
0: 这别提，我永远不要提那场婚宴。
1: 这个是我见过的最独特的一场。
2: 斌哥那场婚宴你随多少钱呢？
0: 那场婚宴我随钱了吗？我们那时候都这样，集体装一个信封，然后直接给他，就是比如说一个集体。
1: 我好像没跟你斌哥一起，应该我没跟他集体，肯定。
0: 我是集体的，当时我记得所有人都放在一个信封里边。
1: 那你也应该记得自己拿了多少钱呀？
0: 二百吧，一百，反正。
1: 你看他跟他都别关系比跟我好。嗯，
0: 当时随零钱吧，反正都是一起的。
1: 来看看大家留言吧。三哥说，认识的话，那真是从小学就认识，但是相处的话，就是说谈恋爱的话，
2: 以这种方这个关系，
1: 哎，不到一年就决定结婚了。目前结婚三年，感觉不错。嗯，
0: 我其实我觉得
1: 三年确
0: 实，其
1: 实
0: 闪婚是一场赌注，你知道吗？
1: 但对于他这种其实不算。因为他俩从小就认识。
0: 你、啊、比如说你我咱俩是，比如说我和你是邻居，咱俩都三十多年邻居了，最后虽然咱俩没在一起。
1: 其实闪婚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你不了解这个人的过往，你对他过往并不了解。短短的几个月，你可能还没足以了解他的过往。但是他这种为什么不算闪婚？是因为他们已经足够彼此了解过往。
0: 这种不是这种乱闪，我指的纯闪就是我跟你啥都不认识，没有任何交集。
2: 从你我在人海
0: 中相遇到最后咱俩喜结连理
2: ，
0: 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叫纯闪，你知道吗？就咱俩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关系都不知道，甚至知道。
1: 那歌咋唱？人海之中遇见了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首歌。
0: 走一走，你唱的是仙鹤神针。
1: 我给他杜撰了。来吧，今天就聊聊这个闪婚这件事情。你身边有没有闪婚的？
0: 比如说你和你老公就是闪婚的，
1: 对，也可以顺自己，
0: 是是，
1: 也可以顺身边朋友。他们最快是多久在一起了？
0: 我就想问问，当时出于什么原因，就这么快决定人生的大事儿？
1: 就是或者你说，你也可以说，就是什么让你觉得，就是他足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0: 就让
1: 你
0: 下定决心
1: 托付终身，
0: 对，
1: 对不对？
0: 有一首歌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决定，就下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1: 你是我，你就别哎，木木
2: 哎，
1: 说话呀！你斌哥嗓子这样，你咋不说话呢？
2: 不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个留言，我感觉有点比电视剧都电视剧、啊。
1: 怎么，你斌哥一回来你就变成沉默的小羔羊了呢？
0: 哎，这么说，我不在的那两天他挺猖狂呗。
1: 不是，最起码说话呀！就刚才怎么，我就感觉他怎么
2: 不
1: 说话了呢？
2: 不是不是，你看啊，你听我读这几个啊，你看是不是就跟
1: 你刚才你斌哥要唱歌让我及时给你阻断了，
0: 让 让我戛然而止。
2: 阿凯的这个情况，
0: 他说什么？
2: 哇，我真感觉是电视剧啊！我刚才为啥不说话？就是我陷入到这里了。他说什么？阿凯，男生，他说去民政局，被本来要结婚的前女友
0: 放鸽子了，
2: 放鸽子了，
0: 有这事儿，确实有。
2: 然后，
1: 哎呀，然后呢？
0: 你的餐到了。
2: 旁边一个女生
0: 啊，
2: 也被鸽了。
1: 然后他俩结婚了，不可能吧？
0: 有，
2: 你看我刚才为啥我都不说话了？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晋升来研究这句话呢。
0: 咱们台有一个女主持人，
1: 这不行，这不行，这对自己太不负责。
2: 哎，不，他俩现在结婚八年了，
0: 过得挺好。
1: 原来认识吗？
0: 不认识啊。
1: 那怎么？那他一秒就结婚了？
2: 他俩现在结婚八年了。
0: 我跟你有这样，我跟你说、啊，
1: 我身边肯定没有。
0: 有什么样的情况就是闪婚？你刚才说对了。
2: 阿凯，如果你能晒出你的结婚证，
0: 那也不能证明他俩就是他俩认识的过程。
1: 对、
0: 啊，但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是咱们台根据真人真事都没改编的，这个女孩。单身买房子的时候跟这个男生是他俩排前后交款还是怎么着，他俩就认识了，然后很快就结婚了。
1: 这个我觉得可以，
0: 对，
1: 说明他俩最起码实力相当。
0: 对，就是买同
2: 样的房子，而且
1: 就是资历最起码相当。
2: 对对对 对
0: 就两个人就情投意合，就
2: 不要吵架了都不用往远了走。
0: 还有一个更奇葩，就是咱们另外一个频率的女主持人，她就是带着听众出去玩去
1: 啊，
0: 听友也是单身，
1: 听友
0: 很优质，他们俩就一趟新疆行程、西藏行程。就定终身了，
1: 你快说话，你快说话吧，我这
0: 八天时间，
2: 我
1: 一个歇会儿，
2: 是我也是
1: 木木，所以没事要多带队。也许你的另一半都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
0: 娶了四个导游。 我就
1: 来吧，今天跟大家分享话题啊，
0: 就说说
2: 说说你的这个闪婚的这一块。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闪婚的经历的话，
0: 哎、
2: 你就聊聊
1: 自己。一年之内都算，刚才都放。我一听这原来这么，
0: 原来月月是闪婚，
2: 界限这么宽啊，
0: 大闪。
2: 所以说聊一聊你自己的闪婚的这个经历，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多长时间，为什么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两个人喜结连理？
0: 还说一下，如果你闪婚了之后，你觉得到目前为止，你对你当时的闪婚决定满不满意啊？
2: 但是你看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哈，两个人在买房子的过程中哈，这个其实很幸福，那也证明了就是说在婚姻的这一块，房子这个东西的
0: 不用考虑
2: 重量系
0: 至少两套，
2: 对，
0: 是不是？
2: 就是重要性。所以在其实买房子的过程中，你发现有一个环节也很重要，就是装修。
1: 然后俩人一商量，装不同风格，就是135住这儿，236住那儿，你这是什么感觉？是不是？
0: 在这里我跟你说，那个女生是很的，她我俩聊过，我说那就俩好嘎一好就买一套呗。她说坚决就不行，她说一旦有一天我们俩崩了的之后，你必须得有一个心灵港湾。就是我觉得婚姻是这样的，
1: 那这港湾有点近了吧？
0: 你也给做二手准备。
1: 不是，我想说这港湾太近了
0: 啊，那
1: 就是距离那个人俩，你说你对门完，你说我生气了，
2: 我住七栋，
1: 我走了，完了我就上七栋去了。
0: 月儿，我也给你一个提醒，虽然你现在非常幸福，你可是全台 top three 的幸福，但你要留一手，但有一天老妥真的是给你撵出来，你得有一个爱的。
1: 我撵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只有可能他露宿风餐在外面。
0: 你越记住这句话，以色侍他人能有几时好？昨日芙蓉花，今日断根草。
1: 等会儿停，我什么时候是以色侍人的？
0: 昨天你在我面前还说呢，我也长得挺漂亮啊，是你说的？
1: 我说了，
0: 是不是？
1: 但我并不以色。你懂什么叫具备这项能力而不使用它吗？就跟有人问我会不会做饭一个道理，我会做饭，但是我不做现在，但我也可以做，需要的时候可以上手。
2: 说装修吧，
0: 我作为一个20年的搭档是温馨提示啊。
1: 我为啥告诉你不用温馨呢？
0: 都在你名下。
1: 那倒没有，那不是
0: 啊啊啊，
1: 那大不了我就回我妈我爸那儿啊。
0: 不能，千万不能，记住了，有一天你跟老妥干仗，千万别往你爸的妈那跑，他打不过还睡不着，真是真是，千万不能跑，你自己找，你上你闺蜜家去，上那个爆米花家，绝对能收留你。
1: 冰冰，我在没搬家之前，我还是有一套
0: 房子。对对对，我知道，这我知道，
1: 至今没卖呢，
0: 是不是？要租给木木？
2: 至今里面
1: 对，还要租给木木呢。
2: 至今还有一只猫在那看家呢。
0: OK， 我们说一下装修，
2: 都是战斗力啊！
0: 哎，月月，如果在你重新装修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再装？
1: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现在住这，我
0: 原木风是不是？
1: 我还是挺满意的。来说说围上十周年的店庆活动吧。
0: 没错，
1: 这个
0: 力度也蛮大的。
1: 十年呢，积累了十年，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不论是大包整装的优惠，还是只做轻抚啊，就是优惠，都是针对于听友专属福利。
0: 没错，
1: 你打电话或者直接到店是没有的，
0: 没有的
1: 啊，你也不用好心说先去完了之后我直接提我是海三听友，那不好
0: 不好使，提谁都不好使，
1: 要提前备注好姓名电话，在我们这报名了有记录的才能够享受到。
0: 对，谁都能加他就别做了，这个都是真金白银掏出
1: 来的。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先把这个微信加上，这个加完之后呢，你最起码立省10000块啊，
0: 至少。
1: 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
1: 我们先来说说大包整装赠送的是什么。如果现在年轻人基本上，不管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都多数选大包整装，因为
2: 省心
0: 对。
1: 对，省力省心，其实也不贵啊。然后呢，我们说大包整装赠送的是10000元的全无一线品牌地砖，比如东鹏的、冠珠的、马可波罗，你可以任意选10000块钱的砖送你啊。如果说老房翻新呢，是4选1的礼包。
0: 对。
1: 4样你任选其一，每一样都是价值10000加。比如说3层保暖玻璃窗，比如说全屋暖气换新，还有海尔6大家电套，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15投影定制柜，这个10级环保的。所以这4样都可以选，任意一个价值10000元以上。如果都不选，只减10000现金。所以说我就刚才说嘛，你添加了这个微信，无论你大包整装是新房老房，你最起码省10000块钱。
2: 没错，
1: 19904515909，想要报名，想要站上这个优惠名额，添加19904515909。
2: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即可。
0: 还有升级优惠。
2: 那同时呢，在隐蔽工程这一块啊，围上的四大主材升级呢，包括水管这一块升级到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也是标配的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那家里边有大功率的家电呢，也可以给你直接升级到6平方的。
0: 没错，
2: 像网线也是升级到飞利浦的超6类的网线，墙面更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和腻子粉。乳胶漆更是采用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所以说只要有装修的需求呢，今天也是给你多一个选择的方向。添加微信19904515909，享受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福利，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那想要了解微商优惠，刚才说到新装修后付款也是他们家给始终多年来给我们的承诺，包括真正做到零增效。

0: 零缺项，进店还有三重好礼，
1: 没错，
0: 这些都需要提前报名，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一定要备注啊，在我们这备注才能享受升级大包整装的优惠，嗯，
0: 19904515909，
1: 没错。

0: 哒哒。
1: 哎呀，年少不知闪欢好，却把爱情长跑当成宝。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刚才木木说了一种情况，闪婚的几率特别大。比如说我长达了一个十年长跑，突然分手之后，你会发现他突然传出了婚讯，
2: 那快的呢？
1: 只是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就宣布结婚了。
3: 嗯、但我说实话，我身边遇到过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女生朋友哈，爱情长跑了一段，基本上长达得有七八年，够长了吧？然后是时间越长，她越发现
2: 越不想结婚，
3: 无法跟他结婚了。有这种原因，但是我还不太能说出来，就是他当时给我传达的意思是啥。结完年之后，然后这爱情长跑结束了之后，半年后我收到了他的请柬，
1: 换人了，
3: 换人了，跟人闪婚了，
2: 就是对的人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不对的人即便再久、也没有办法凑合。
3: 但是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你和一个人爱情长跑了七八年，结束了之后不到半年和一个新的人。

0: 闪婚了，
1: 太
0: 多
1: 正
0: 数
1: 常，
0: 都这样。
2: 多数
1: 当
2: 都这
1: 然，
2: 样。
1: 现在结婚了应该是有1年半一点儿，还挺好的。反正目前
0: 对呀、你看，
1: 就很神奇。
0: 立伟说的，认识3个月决定结婚，
2: 非常快了。
0: 目前结婚10年，
2: 10年，
0: 孩子2岁。矛盾的话呢，肯定是有，但整体还不错。
1: 有这东西，
0: 哪有人
2: 就是
0: 再合适的人也不可能没有
1: 左手碰右手，哪有不打仗的？
2: 我还想说的是，其实我跟你说，3个月的，有人说这样闪婚有闪婚的好处，马上结婚之后，把婚姻当恋爱了，就咱俩还有很长的时间在
0: 你
2: 恋
0: 看
2: 爱
0: 他
2: 嘛，
0: 俩为啥孩子才2岁结婚10年了？因为他俩进行了8年的，
2: 对，
0: 就是
1: 恋爱
0: 二人世
1: 是二
0: 界，
1: 人世界，
2: 就很
0: 八
2: 好
0: 年的二
2: 吗？
0: 人世界，那不就跟谈了8年恋爱一
2: 对
0: 样？
2: 对对，而且是一种特别靠谱的，
1: 就是那种你心里非常有底的
0: 但
1: 谈
0: 是我跟
2: 恋
0: 你说，这个东西就是两面看。今天咱们也不说好与不
2: 不
0: 好，
2: 好，
0: 就
2: 对
0: 是
2: 对
0: 看
2: 对。
0: 看到底大家是什么样。通过这个咱家不完全统计，昨天说的，通过不完全统计，你看看怎么样？对方正在输入说的这个就是，他说我有个朋友圈里的朋友，
2: 朋友圈里的，
0: 那就是不太熟啊。朋友圈里的朋友，从认识到结婚，到离婚，2个多月，我看朋友圈我都震惊了。
1: 从认识
0: 到
1: 到
0: 结
1: 结
0: 婚
1: 婚
0: 到
1: 到
0: 离
1: 离
0: 婚，
1: 婚，不到2个月，
0: 2个多月。
2: 我想问一下，什么人能离婚发朋友圈啊？
0: 2个多月，他说让我对婚姻二字充满了好奇。
2: 我觉得现在很，
0: 太冲动了，这种人太冲动。
2: 就是现在有些年轻人，他把婚姻看成了一种经历，而不是一个要就是相濡以沫、就天长地久的一种承诺。就是我经历了就好。更有些人就是把爱，
0: 部分人吧，一部分，
2: 对，就部分人，
0: 但多数人还是。
2: 还有一些人把结婚当成一种生意，我就更看不过去了。这个我就更
0: 冰冰
2: 看不
0: 说：“
2: 过
0: 为
2: 去
0: 什么这么好的生意，就一直也找不到我
1: 冰冰说：“为什么这门生意里边都是朝我要钱的？
2: 还有一些死账。
0: 旧账烂账，
2: 就我特别，我其实我觉得闪婚如果真的是一见钟情，那这一辈子也值了。比如说，我就爱你了，我就想跟你结婚，恰好你那时间爱我，无所谓了，对不对？
0: 慢慢磨合吧，
2: 慢慢磨合，
0: 能磨合好就可以像他这样长达10年没问题。
2: 我是觉得这样，如果你一生当中真有一个让你死心塌地就不行了。
0: 但冰冰，就你这种挺难磨合，我觉得，就是别人开车磨合期多长时间来着？开车新车磨合期多长时间？1年？
2: 拉缸在那个甩积碳，怎么也得3月吧？
0: 是吧？3月2月。一年啥
2: 怎么
0: 的，
2: 我就不能磨合呢？我怎么了？我哪
0: 你
2: 儿
0: 能
2: 不行？
0: 磨合呀，就是难磨合，就是难，就是你的，就比
2: 好
0: 如
2: 的，
0: 说，
2: 那个天山雪莲不是轻易谁都能摘
0: 比如
2: 的。
0: 说咱们说要磨一个珠子，要磨一个圆形，打磨一颗圆形的珠子。你像木木是椭圆形的，他把它磨成圆形，只需要稍微修饰一
1: 磨个
0: 下
1: 形。
0: 长的那一面就可以了。你呢？
2: 我是粉末，还得灌装。
0: 你不是粉末，你可能是。
1: 海胆，
0: 对，
1: 就是海胆形状的石头，说要磨成一个球，
0: 这挺难。
2: 你用了我的耳机，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你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你看他说这几头，我先给月
0: 圆一
1: 姐
0: 下，圆一下，是这，我的想象
1: 对，
0: 就是这种，就
1: 是
0: 是它
1: 吧？
0: 支棱八翘的
1: 我给
0: 各种各
1: 月
0: 样的
1: 姐
0: 形
1: 提
0: 状。
1: 供一个比较好的
2: 默默，我才发现这个节目也不是不能没有你的想象力，很丰富。我俩刚才脑瓜一直转什么的海胆，
1: 海胆。
0: 对，其实我的脑海当中是那种形状，
1: 是
0: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比较恰当。
2: 那你真的把我磨成了这个肉，那个海胆的肉也是非常珍贵的。我不是就是能磨，能让你打磨的，说明这个人
0: 关
2: 对你
0: 键你
2: 用
0: 还不
2: 心
0: 让
2: 了。
0: 人磨呀。对呀、就主要人木木说来吧，我要变成圆儿。
2: 哎，
0: 你可能说
2: 月圆，
0: 不，我就要做海胆。
2: 还有什么没说的？
0: 有。
2: 对，今天还再跟大家说一下前期预告啊，我们下小时继续聊，就是说说闪婚，你和另一半是不是闪婚？我闪婚的定义是一年以内，从认识到结婚一年以内，
0: 一年以内就
2: 就
0: 算
2: 算
0: 闪
2: 闪
0: 婚
2: 婚
0: 了。
2: 了
0: 你们是不是闪婚？或者你身边有没有朋友是闪婚的？他的速率达到了多快？
2: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说磨合也好，还是他婚后生活怎么样？他为什么会这么快闪婚？
2: 对，
0: 知道原因不？
2: 就当时能让你出就是闪婚决定的是为什么？
0: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
2: 对对对，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考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然后呢，我正在看我们今天官方商城的品，很适合现在。洞洞鞋，
2: 对，洞洞鞋，
1: 洞鞋，
2: 克劳仕的这款这个洞洞鞋也
1: 太适合现在了，
2: 全球非常有名的爆款啊！今天呢是这样的，它每一款只有100双，现在已经有断货的了，或者有断码的了啊。那这一款呢，就是大家特别著名的 Crocs 的那款洞洞鞋，
1: 明星同款，
2: 它有明星同款，有贝牙款，好多款，但是现在它每一款只有100双，而每100双当中号码就10多双，比如说36的就10双，37的可能10双，你只要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所以今天闭眼抢，
1: 我看看多少钱啊，
2: 199。
1: 169，
2: 169，
1: 169，
2: 169，你上店里看这。

0: 个今天是奥莱清仓啊，他要不清仓绝对没有这个价格，你也不用考虑到什么071款鞋嘛，
1: 原价要500多啊，
0: 对，你就看有没有适合你的码和喜欢你的颜色就可以了，闭眼讲这一款洞洞鞋啊，
1: 这个鞋就是挑款式和你喜欢的颜色，
0: 对，你就挑颜色吧，其实好多男孩喜欢那种炸裂的，其实夏天穿蛮好的，遛个狗啊，买个菜啊，而且他
2: 昨天穿的不是类似这种，
0: 对，类似这种，所以他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他不臭脚，因为有的那个假的那个是很，就是穿完这个脚有味道，
1: 闷汗，
0: 闷汗，对对对，所以它这款鞋它是很著名，就著名在这一点。关键是它非常的百搭，你配裤子配短裤都没有问题。
2: 可潮流了，现在
0: 非常潮流，
2: 现在比较流行。
0: 对对对对对，
2: 有的人甚至在里面穿袜子也很好看的，
1: 有，
2: 千万不要觉得它一定是光脚穿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尤其
2: 配上彩色的袜子，其实也很好看。
0: 比如说你要去海边沙滩，它绝对是百搭，本质就是沙滩鞋嘛。
2: 嗯，
0: 但现在也成为了出这个，就比如上街逛街款，轻松又休闲。
1: 是的，
0: 而且它不磨脚。现在就是没有货啊，就是你看看
2: 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官网就500-600块钱吧，500多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咱这是169，169啊。
0: 所以这款鞋必眼抢，你就看先抢喜欢的颜色，再抢有没有你的号。
1: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鞋就可以了。
0: 没错，所以呢，这款鞋啊，明天可能还会有一天啊，看看有没有号啊。
1: 但是明天肯定号就不全了，
0: 不全了。
1: 最好的就是现在你去搜，
0: 现在就搜吧，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2: 泡芙、云朵、贝雅、
0: 明星、
2: 小海豚这些款都有，款式还挺多
0: 的，蛮全
2: 的，款式很多，但每一款只有100双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
0: “洞洞鞋”三个字，
2: 回复鞋就行。
1: 对，回复鞋就行，
2: 都不用复那么复杂，
0: 是吗？
2: 回鞋就行。
1: 对，
2: 好，
1: 嗯，
2: 去抢吧！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啊。
1: 嗯，那在这个季节呢，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冷门专业，迷茫于孩子究竟适合哪条发展路径的话，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
2: 嗯，
1: 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了。那创始人许婷婷老师呢，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那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呢，现在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2: 没错，有这方面报考需求，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去看一下线下的这个说明会，了解一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0: 没错，
2: 马上进入整点报时，稍后回来别忘了跟我们聊聊你自己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年之内结婚的，也就我们所谓的闪婚。
0: 对
2: 啊，到底他们是因为什么闪的，然后这闪完之后闪了多少年了，
0: 闪完之后的评价如何。
2: 哎，对，我们今天主要做一个
0: 调查，
2: 不完全统计，
0: 对对对，就是说当年是什么冲动你们俩闪婚的，当时你为什么要闪婚啊。
2: 分享的还撒着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家大海的海33-3，
0: 一会儿回来。

0: 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的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啊，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四有情感的路上
0: 等你。这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快快慢慢呢？是不是？就是只要两个人有心，
1: 你这。
0: 就是两个人只要真心相爱，不管他是快闪婚还是慢婚还是爱情长跑，最后能够终身眷属，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看这个结果，看这个评价，今天我们就不完全统计一下粉丝，你可以告诉你可以匿名，你说你和你老公是不是闪婚，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闪婚现在特别正常。
1: 今天咱关键是我都不知道以前闪婚的标就放在这么宽，
0: 一年以内，从认识到结婚一年以内十二个月之内都叫闪婚啊，超过一年就不是了。
1: 所以我觉得一年左右结婚的人应该特别多。
0: 而且从闪婚的那个内涵当中，不是说你俩发小就不是情侣关系都认识了然后闪了一下，那不叫，就是咱俩完全是互不相识。
1: 我要认识，但是我俩就是认识，
0: 不行，
1: 但是迅速就结婚了。以前是认识，但是是同学或者是朋友，或者是
0: 那不行，
1: 或者是
0: 不叫严格一
2: 种。
0: 你觉得木木是不叫严格意义上闪婚？闪婚就是咱俩完全没有，就是偶尔
2: 从相遇，
0: 就一下就爱上你了，然后咱俩就互相不认
1: 识，那叫一见钟情。
0: 对，一下爱上你了，然后就结婚了，这种叫纯闪婚。这种就是没有任何
1: 一个没有那什么的经历给他叭叭，你这个不能叫那什么，你这个不叫，那个才叫你这。
0: 你个老年式方法结婚的你，你也没有资格说你。
1: 我怎么老年式的？我一不到一年我结婚了，我在你这算闪婚了，我还老年式？哪个老年闪婚？
0: 其实我是觉得你闪婚这么快，其实老头并不着急，是不是？
1: 老头不着急，
0: 再蹭
1: 你，
0: 你
1: 问他他着不着急？
0: 再蹭你个三年四年，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1: 不是你仨月俩月就介绍下一个了，你三年四年，哎，你不愿意学吗？我来台有多少人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只不过就是先选择了家里的，而已。
0: 哎，你做好这种打算了，就可能会看好几个，然后没有合适的，就比如一个一个一个看这种的。
1: 没有啊。
0: 哎，但我问你，你和老妥见完面之后，可能你因为刚见面嘛哈，可能台里又不断的给你介绍对象，你就觉得你还想不想再看了？觉得可能会比老妥更好的。
1: 没有，不想啊，觉得好啊。
0: 是吗？
1: 很好啊。对啊，当时就觉得好。
0: 终于见到一个我能掌控得了。
1: 那倒没有。
0: 难得老实人呐。
1: 哎，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不是老实人，你只能看出来帅。
0: 你也承认了吧？
2: 月姐年轻的时候反正
1: 不是你见一个人第一面的时候你能看出来是不是老实人吗？不能，你只能看出来外表，你完了慢慢
2: 的他是不是真的老实人看不出来，但是他不老实应该是能看出来，所以起码没看没觉得不老实，所以还是挺踏实的，对吧？
0: 木木，你
1: 说实话，我那时候太年轻了，我没什么老不老实的这种对
2: 判断啊，
1: 只能说我遇到了一个好人和适合的人。
2: 但是你看兵哥不是第一次就能看出来，
0: 他不是，我俩还没那啥呢。
1: 哎呀，我跟你说木木，所以我就说一个什么事儿，就是命运，就是你得说。
0: 哎呦，等会儿我这有贝多芬那个，等会儿你放。
3: 命运呢？
1: 我说命运呢，因为我那个时候非常年轻
2: 啊，
1: 24岁，刚从大学出来，你根本就是没什么。
0: 你在大学的经历，
2: 你
0: 在大学的经历太少了。
1: 对，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认识人和了解人和选择的那种经验和经历。只能说你遇到了对的人，如果这是一个坏人咱就说不是一个标准的好人或好丈夫的话，那有可能我现在命运不是这样的，但我当时也有可能一头扎进去，因为我那时候根本不懂。
0: 那你这我真是，
1: 所以就是说
0: 我跟你说
1: 多么我如果没
0: 痛的领悟，
1: 真的就是说如果当时没有人给我介绍老妥的话，我在单位遇到你兵哥，你兵哥又觉得哎我也挺好，他如果想跟我相处一下我也许也会接受。
0: 哎呀妈，行了，啥别说了，月月，从以后我对你死心塌地，不然咋说你内心我还是有机会的。
1: 不，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要求、想法，怎么怎么样的。
0: 这个世界上能够见到你月姐24岁模样的人，并不多。
2: 是，都在24岁那年，都在24岁那年嘛，前一年、后一年都不是24岁，走。
0: 你想想这个时光过得有多快啊？
2: 对，一整年365天。
0: 月月24岁的时候，你才多大呀？
2: 真是。
0: 你只有7岁吧还是6岁？

0: 还在上小学呢，我们已经都相识了，对
1: 嗯，
0: 对，所以术业有专攻。但是说实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
1: 所以我特别感谢给我介绍老妥的
0: 他要是爱情，
1: 不然的话，我有可能就不一定又是什么样的。
0: 但是如果你第一个就碰到渣男，你肯定现在比那时候，你肯定现在比那时候漂亮，因
2: 啊。
0: 为说了嘛，经过爱情洗礼的女人都知道会打扮自己，但是你也不是不会打扮啊，就是更加就是可能
1: 那我还是不想漂亮。不想更漂亮了。
2: 相比于就是所谓的打扮，眼睛里的光是更自然的好看。
0: 对，你越接眼睛，越是有光，青光眼。来，
2: 没有，我那个 title 嘛是散光。
0: 我这看到一个，我这看到一个。
1: 嗓子不好就少说两句吧。
0: 但我必须要读这个，月月，你让我读呗，咱们粉丝的留言，我觉得挺
2: 那月姐，但凡说不让呢，
0: 他说这样的，他说清欢
1: 谁
0: 说，
1: 能拦住你呀？
0: 他说我们俩结婚，从认识到结婚纯属偶然啊。他说我们俩确实是。相亲认识的，就是通过别人介绍，相处的第三天，我半夜突发胃痛，他二话不说背着我去医院，忙前忙后守了我一夜。我俩刚认识三天的，虽然是情侣关系，那一刻我觉得往后余生就是我俩果断结婚。三个月以后我俩结婚了，就是他俩什么通过一场病，就像你说的，
1: 患难见真情，
0: 天天嘴上说对你好，看看有没有事儿，事儿发生了是，但是他俩在三天就说明这个男人还是可以靠依靠终身的这种。
2: 兵哥提个问题。
0: 你说，
2: 假如今天，
1: 哎，假如啊，你说，你先说。
2: 假如今天你谈恋爱了，但是你谈恋爱的这个女生呢，先别说，就是说她好与赖，而是你们俩的感情基础就谈了不到两个月，但是她一下患了比较严重的病，既需要在钱这一块，也需要在陪伴以及照顾的这一块都需要你，但是你们俩的感情基础就不到两个月。
1: 你兵哥说，钱我是真没有。
2: 你会怎么选择？
1: 照顾你呢，我又不拿手。
2: 就是、你是会撒手就走，还是会？因为这两种都合理。兵哥，我先帮你找借口，然后你脑子里边想着啊，
1: 两个月说实话，
2: 因为
1: 还不绝对不够那个深厚的感情。
2: 对，
1: 嗯，
2: 时间太短，没有那么长的感情基础，然后去适配你去为他很大的付出，因为他这个病可能比较严重。但是呢，不那个什么的话呢，你们俩现在正在热恋期两个月，正是很喜欢的这种状态。然后人家就你还前一天跟人家说，哎，很喜欢你呢，咱们两个以后一定会有一辈子。但是当人家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会走吗？
0: 嗯，好，你给我一首歌时间，我编一下。
2: 你看，
1: 兵哥说，我不走，
2: 我已经给你那么长时间思考了，
1: 我绝对不走。兵哥说我不走。我得加速跑，跑起来，
2: 兵哥。
0: 你给我稍微的缓三分钟。
2: 哎，我给你这么着。哎，兵，我刚才说那么多垃圾话。
0: 如果马上说呢，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因为我得把所有的
1: 啊，这也倒是一个这个正确的选择。
0: 我马上告诉你，我是给他是付出所有还是
1: 对，
0: 我不负责任
1: 啊，对，
0: 因为空口白牙我说出来都是不负责任的话，我得。好多情
1: 衡量一下他自己能不
0: 能做到。这个两个月我俩经历了什么，他是不是也对我好，也曾经就是对我很好的，这个一点一滴，这两个月是60天，他是有累积的呀。
1: 兵哥说我拢拢账，我看我有多少钱。
2: 这两个月内早餐天天给你订麦当劳。
0: 但是我可以告诉他，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如果真爱他的话，我会把我目前所有的积蓄，我家里的积蓄都给他。
2: 两个月。
0: 对，就如果是这样的，我真，比如我真爱他的话，比如说我真是觉得。
1: 兵哥说，但是我真的不爱。
0: 我不。我会至少我不
1: 会
0: 去借，我不会去借贷，但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拿出来。
2: 哎呀呀呀呀！
1: 然后此时幕下一句是兵哥，我想借点钱。
0: 你除非你躺 ICU， 我借你。OK， 17:13，说说闪婚。今天我们就跟粉丝大聊，我们的粉丝肯定有闪婚的啊。如果你
1: 一年之内啊，
0: 一年之内，也许你们俩正是，哎，咱俩不就闪婚吗？你可以聊一聊，现在你当时是为什么下定这个决心，以最快的速度要结婚？
1: 快让木木说。
0: 对，还有就是你觉得闪婚，
1: 你说
0: 闪婚之后你的感
1: 觉？不要听他这样事儿了。
0: 那边我不来了。
1: 不是让你少说点，为你好。
2: 不是为你好，
0: 我少说也是说。我现在你得让我说呀，为我来干啥？是不是？月月，
1: 我怕你越说越严重，到时候总也不好。
2: 对啊，
0: 我现在缺泡大海，我买点罗汉果啊。木木，罗汉果
2: 啊，罗汉果，
0: 罗汉果，别光说，来，你说吧，今天话题
2: 啊，我给你买啊，罗汉果。
0: 连这点钱都不想给你付，不想给你付。
2: 我不知道搁哪儿能买着。
1: 没事给明哥转账他自己能找着地方他能找着。
2: 来说今天话题吧，说闪婚啊，尤其是如果说你自己就是闪婚的这种经历和典范的话，说一说你当初闪婚的经历具体是啥，
0: 哎，
2: 认识了多长时间啊，然后这个人呢目前相处下来怎么样，嗯，然后以及当时促使你下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1: 分享了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嗯，
0: 口加大带33.3。
2: 接下来也跟大家说一下旅行啊，因为上个小时其实也有说过，说有这个在带队的这个过程中竟然就

0: 一段情缘
1: 遇到了真爱，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旅行的过程中，哪怕没有这么的幸福和这个幸运的话，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你也会结识到很多，
2: 爱情也会悄悄来临呢，朋友也会这个随之而来。所以我们说说我们的新疆行程，六月份出发的是六月四号，现在目前只剩两个位置了，
1: 没错，
0: 就剩两个机位了。为什么呢？六月四号以后的团期都要涨价的啊。
2: 对，
0: 那所以大家如果
2: 现在
0: 没涨。
2: 都五千多的机票往返，你就别说六月份的
0: 时候，暑期就不用说了，
2: 暑期的时候了，
0: 人又多，机票还贵。
1: 没错，新疆现在所剩的机位也不多了。想要报名的话，六月四号的团期，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新疆。
0: 没错。
1: 那同时呢，因为上个小时主要跟大家介绍了新疆啊，然后位置所剩也无几。那除了西北的这个很好的地方之外，
2: 你再说说西藏的行程。
1: 对，我们还有西南，也就是西藏的目的地推荐给大家。
2: 嗯，
1: 同样六月四号出发。同样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这一次我们西藏的行程呢，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会去到四个，就西藏拢共就有五个啊。
2: 嗯，
1: 我们这四个包括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而且保证你入内，
0: 没错。
1: 同时还有巴松措的帆船游览以及雅鲁藏布大峡谷。哎，同时西藏景点非常的多，我们这一趟行程用七天的时间，还会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定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精彩的西藏的著名的景点，我们都会去到。
2: 嗯，
1: 七天的价格只需要6880元。
2: 嗯，
1: 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地区海拔又不高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到。那也是添加微信进行报名以及详情的了解，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就可以了。
2: 没错，想去西藏，添加18646112773，七天的行程。如果想去新疆，八天行程双飞，而且是直飞啊。新疆直飞的航班非常少，而且价格非常高。我们六月四号还剩两个机位，想要报名也是添加18646112773，备注好新疆或西藏都可以啊。
1: 没错。
2: 好，听首歌，稍后继续回来聊聊你的闪婚经历。

0: 大张伟这首歌，我觉得
1: 哈斯密
0: 没错，就是你为什么你能闪婚，就是因为它太甜了，我实在受不了哈斯密嘛。北京讲话了，北京你知道广这个闺蜜叫啥？嗯，咱们叫闺蜜吧。这是我谁呀？心愿是我大萨蜜，萨蜜就是特别萨的闺蜜，就是叫北京那种说法
2: 啊，是女生叫萨蜜，
0: 就是萨蜜，
2: 男生是叫铁词儿，
0: 铁词儿，对，
3: 这有词儿，
0: 这有词儿，这有萨蜜，
3: 词儿下午晚上整顿火锅呀，
0: 对对。对你叫上不去喝，你废什么话呀？
3: 真是的，词儿最近干嘛了？嗓子这样了，词儿怎么了？
0: 东北腔啊，非常上。
3: 词儿多喝点花旦海，但我不给买啊。
0: 啊，然后你就扣我把耳机还我。17:21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对于这个，我们今天就想调查一下，大家当时为什么能够啊力排众议？可能父母不觉得你这个闪婚是一件特别靠谱的事情，嗯、但你为什么选择了闪婚？就一心要跟他私定终身。
2: 其实我这有
1: 一年内
2: 说的这个，
1: 我真觉得不算。嗯
0: 六月，咱们给他半年内啊、嗯。我刚才看到一条，除了刚才那个啊，我爸爸的单位出现过一个情况，然后我妈当时还跟我说你看，他是两个人刚相亲认识，我这个哥跟我还挺好的，他是科研人员，就是一心干这个事业的。他怎么回事呢？他跟这个女生是经过相亲认识的，认识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妈妈就患了癌症，不行了。然后就没几个月了，他希望能给妈妈让看妈妈看到他结婚的样子，然后跟这个女生就是很快就结婚了。我妈讲话了，没有一段时间，俩月吧，他俩可能从认识到结婚三个月。然后据说他妈妈参加婚礼的时候都是被轮椅推上来的，就结了这个婚，算闪婚了吧？闪完了之后，妈妈去世了，
1: 然后呢？
0: 没多久，他俩就在就是听据小道消息说，两个人就和平分手。对对，这种的，就是这种叫什么呢？反正就是为了父母
2: 任务，
0: 为了父母是结就是结婚。
2: 哎，这种事儿，我觉得可以聊聊，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她还小我两岁的一个女生，
0: 就是02年
2: 的，才23，
0: 嗯，
2: 但是。他就是特别怕一件什么事儿呢？因为可能是他家的他奶奶的可能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哈，他就心里自己给自己像下了一个任务一样，
1: 必须在多大之前要结婚？
0: 那说明他跟奶奶的关系特别好，
2: 就是他一定要抢在他奶奶
1: 嗯
0: 没
2: 还在的
0: 对对
2: 这个对他一定要结婚。但是我每次跟他聊这个事儿，我都不认同他的这种想法，就是他无形之中。
1: 那他事实上他结婚了吗？
2: 没，他还小我两岁呢，
0: 就是给自己定个杠。
2: 没，就是给自己定了个杠，就是他的意思是他想要在这两年。
1: 那他怎么知道这是多少哪年呀？
2: 就是
1: 他尽快，他想
2: 对尽
1: 快
2: 嘛，两年。
1: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能遇到合适的是完全可以的，遇不到合适的也不能为此。就像冰冰刚刚说那种情况，其实呢是成全了一个老人，但是却耽误了两个年轻人呢。
2: 而且他因为有这种心态，其实他在感情中会因此而有
1: 放低条件，有点就凑合凑合就啊差不多就行，我觉得这还行，那就行，那就结吧。那
2: 他现在就有点这个情况，他和他现在的男朋友就有点这样，
1: 他就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为了结婚而相处，然后
0: 对。
1: 有点着急，
2: 这个心态我觉得不太对。
1: 胡宇他说，下班路上曾经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开车的时候，他没说，他说是他热心的帮了忙，就这样一个交集，
0: 有这种，
1: 就这样一个交集，然后后来在这个网络上聊了6个多月，然后更看清了他的人品。结婚之后依然温柔体贴，
0: 多好啊！就是，
1: 其实我觉得能在路上热心帮忙的人，
0: 嗯，
1: 都不会太差。
0: 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人就在办事处，就是你可能就是在某个时候遇到你的真爱了，就是你刻意去寻找真不一定能找得到。所以有时候闪婚是什么，就觉得哎呀妈呀，我这么多年坎坎坷坷，忙忙碌碌，奔奔波波，看了不少都没有觉得合适的，结果他让我从此打开了心扉。
1: 小唐西西他说，我跟我老公认识10个月登记，
0: 那也算挺快的了。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登记更早。
0: 更早，
1: 我说的是我是不到一年，差一点一年我结的婚吧。
2: 嗯，
1: 我再早2个月我还登的记呢，所以我可能9个月我就登记了。
0: 从你的字里行间啊，就是我能感受到
1: 12 1 2 3 4 5 6 7 8
0: 从认识到结婚
1: 9个月，我9个月就登记了。
0: 就是我从我的字里行间感受，从认识到结婚，你好像都占着绝对的主动权，就是老头只能够接受，就是咱俩结婚行不行？老头说那行吧，你咋？
1: 你上一边去吧你。什么就我说结婚吧行不行，肯定是他提出结婚我才会结婚的，我还没有那么伤感。
2: 哎，那我想知道当初，
1: 哎呦，快把苹果给我掏出去得了，我现在有点膈应。
0: 我就那个，
1: 有病就多歇着吧啊！
0: 你自己刚开始你就闪，我就算闪婚，那我你看你就是一个例子，我不得问问呢。
1: 但是那也不是代表是我强压对方要结婚
0: 呢。啊，没，就是 老土强压你，就让你结婚，你是不是也是？
1: 也不是啊，我俩就是自由恋爱到想要结婚呢。
0: 但是你那个年代结婚确实是挺快的了。
2: 有，
1: 我看你怎么找补，来，赶紧给我找补。
0: 不是找补，那就是说看谁着急。
1: 谁也不着急，但是都着急，就是不是着急，因为我们并不大，不像说我三十了、四十了没结婚，
0: 就
1: 是爱情，能明白吗？懂吗，冰冰？就是你去最缺的那个爱情。
2: 冰哥，
0: 空调没开吧？
2: 冰哥，我替你着补、
0: 你不用，你说。
2: 是这样，是两个人呢都彼此相爱，而且很合适，然后呢在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彼此又都对感情最终的目的是结婚，所以两个人就都奔着最终的这个目标前进了。
1: 你懂什么叫两个人想在一起生活的那个感觉吗？就原来可能他在父母那儿生活三口人，我在父母这生活是一家三口人，但是当你恋爱的时候了，几个月之后，你觉得我想跟他在一起生活，我们想组成家庭的时候，那就自然结婚了。
2: 所以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啥？就是虽然你们两个的想法可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但是说最终决定了是结婚了，是他给了你一个求婚吗？老妥，当初
1: 没有特别有仪式感的，
2: 还没特别给仪式感。
1: 没有，那个年代好像就我也不太追求这些东西。
2: 那个年代，
1: 说实话，爱情相对容易，找对象啊、结婚啊都很容易。我现在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2: 你
0: 亏欠了我的，
1: 亏了你下手早。现在你去找个女生，你去相处一下试试，你想结婚，
2: 就很多仪式感的东西一定要给。
1: 对，肯定是要复杂的多。我不。
2: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对于你来说，在没有所谓仪式感的情况下，那个契机是什么？
1: 我都有点忘了，
2: 就决定了说结婚，就是
1: 想结婚呢。
0: 对，也是。
2: 然后就约明天咱俩领证去了。
1: 那没有，就、
2: 在此之前肯定还得见家
0: 长，不可能那么随意。
1: 对啊，得见
2: 家
1: 长啊，
2: 家长
1: 也很满意啊。
2: 然后家长给定了一下，说那就明天去领证吧。
0: 其实我觉得两方家人就也有关系，推动了你
1: 们。咱们换下一个话题吧，跟我唠这么长时间。
2: 月月说不想让你们知道，
0: 因为身边现在目前仅存活的例子就是他了。他说一年之内，
1: 那还有死的例子？
2: 你那边有动？
0: 因为大家都看的是留言呗，没有这样讲述。
1: 我要念小唐西西，我觉得他跟我这个差不多。
0: 嗯，
1: 他说我跟我老公认识十个月登记，他没有前男友或者之前相亲对象啊，他没有小唐西西的前男友或者是之前相亲对象那么出色或者优秀，但是确实对我最好。愿意为我付出全部的那个人，很多时候甚至超过我父母。
0: 嗯，
1: 我俩孩子今年已经13岁了，依然如此，
0: 确实很好。
1: 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得把媳妇儿像闺女一样宠。虽然那时候相亲对象很多，但想如果时间能倒流，我还是会选他。
0: 没错，
1: 对，就是我跟你说，女人是这样的，就是不一定说找那个最帅的，最怎么怎么样的，其实长时间看来还是要找那个对你最好的。
0: 我觉得啊，恋爱的时候可以挑剔一点，比如说为恋爱嘛。寻求，比如说你得长得漂亮，身材得好，你得长得帅，1.85米这种。但你结婚永远不是最优质的那个，是最适合你的那个。木木知道吗？
2: 哦，
0: 哎呀，有没有那个音效？木木，等会儿，木木你知道吗？木木，
2: 最后我怎么
1: 最后落在木木那儿？
0: 就是
2: 咋落的？这是
0: 因为木木的。他的要求是很高的，你看又得长发，然后又得身材好。
2: 什么时候？
0: 就是你喜欢那种公主，我记得你喜欢那种娇小，就公主可爱的那种。
2: 我对发型没有任何要求。
0: 是吗？那就短发，反正就是你有要求。
1: 他有头发。
2: 哇塞，那这个要求确实也是
1: 有没有？
2: 是个要求。
0: 我希望在你40岁的时候，你还没有处对象，给你接电话说要头发了。说明他还有头发啊，
2: 是个要求。
0: 最后你结婚那个对象肯定不是你最优秀的那个，肯定是最适合你那个，他能包容你。
2: 因为
1: 在你心里最优秀。
2: 因为你说的扎心点呗，就是最终你的结婚对象一定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
1: 那不是，有的人喜欢对自己好的呀。
0: 一半一半。
1: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就是说实话啊，那天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不能叫很小很小，就是十几岁小孩，他就在跟我说，他说为什么大街上有那么多的女孩特别漂亮，但身旁的男朋友看起来就挺一般。大概是说了一个这样的话，
2: 就是在颜值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对，没有那么的对标。
1: 对，他就觉得，哎，这女孩多漂亮，她男朋友就长得很一般。我说，那恰恰说明了这个男人对她非常好，这就是现在女孩的追求，你没发现吗？
2: 嗯，
1: 要找的不一定是那个最帅的，找张凌赫啊，张凌赫能陪你吃麻辣烫吗？
2: 何心说行。何心者是就说行。
1: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女生她。更清晰，他思路更清晰了，
0: 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了。
0: 对，就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

0: 去啊，那其实不光是婚姻，对于美这一块也是
1: 嗯。
0: 啊。所以说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啊，将会在本周六周日到访哈尔滨，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所以，如果你对美有追求，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某个地方想要进行调整或者修复，但是有疑惑。都可以参加报名啊，参加活动，添
1: 嗯，
0: 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2: 嗯，备注报名啊。
1: 那个张海林主任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在协和医院也是做了20年，近20年的手
0: 很
1: 术
0: 有
1: 了，
0: 资历，
1: 很有资历，而且呢，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尤其是在一些修复方面啊，能够给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样一个
2: 中肯的意
1: 中
2: 见，
1: 肯的意见，
2: 对对
1: 对，
2: 对。
1: 而且这次机会能跟他面对面交流。所以非常难得，想要有这个方面想法，想要咨询
2: 对，
1: 报名，想要去线下看一下，都可以添加微信幺
2: 嗯，
1: 三幺零四五幺三九零九。
0: 没错，13104513909，13104513909。同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呢，只要到店啊，在活动，就是本周六周日嘛，到店就都能免费享受一个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
2: 其实这次
0: 都是
2: 还有。
0: 免费享受
2: 对，
0: 啊。
2: 其实这次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咱们的粉丝不用远道去北京了，不用挂
1: 对，
2: 号了，就在家门口就能与他见
1: 面
2: 面。
1: 对面
2: 对
1: 啊，
2: 对对，
1: 想要变美，理性要谨慎，当然了，也要选对人。那添加微信幺三幺零四五幺三九零九，添加微信幺三幺零四五幺三九零九，备注好报名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还有就是我们的
0: 官方商城的豆豆鞋，
1: 啊，对，我刚才还说我要看豆鞋，
2: 我觉得男生啊，我
1: 不
2: 特
1: 是
2: 别
1: 豆
2: 喜。
1: 豆鞋吧？孔
0: 啊
1: 什么
0: 啊啊！
1: 孔鞋？
2: 洞
0: 洞
2: 鞋，
0: 洞
2: 洞
0: 鞋
2: ，Crocs 的，就是大家知道 Crocs 的这个洞洞鞋，它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它真的啊，指的是真的，不臭脚，透气性好，而且它非常的美观百搭。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喜欢那个贝雅系列的，我觉得男生穿贝雅白色的真的是很漂亮，配他那个模特就是配了袜子，我觉得配袜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
1: 没
2: 这个
1: 错。
2: 原价店里都要400块钱，如果限量版的话就得8900，而今天我们是属于奥莱清仓货，一款只有100双，而每一个号只有10多双，你抢完就没有了。今天呢，我们是169一双，
0: 没错。
2: 你闭眼去抢，喜欢哪个款式，先选款式再选号码啊。
0: 目前来看呢，款式很全，颜色很全，尺码也很全，但是都是限量不多，所
2: 对，
0: 以说想要找到你真正心仪的，得拼手速。
1: 嗯，
0: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鞋"就可以
1: 没
0: 抢
1: 错，
0: 购了。
1: 去
0: 一百
1: 公
0: 六
1: 众
0: 十
1: 号，
0: 九，
1: 一百六十九，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鞋"哎就可以了。
2: 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个鞋，洞洞鞋啊，今天、明天两天，我觉得你要想买。今天就别抢，因为夏天穿它实在是很百搭，短裤啊、长裤、牛仔裤都可以。逛街、遛狗、买菜、休闲都是没有问题。下个楼啥的就直接一脚蹬了，而且它这个轻便不臭脚，而且不闷汗。记住一定要买真的，要不是奥莱啊，这个清仓不会有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别抢，
0: 来
2: 先
0: 吧，
2: 去看一看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关注之后回复"鞋"。

0: 哇，这首歌谁这么有品呢？
1: 就是今天我就是发现啊，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特别的好。想当年这个张宇和这个十一郎他们俩有那个孩子，纯属意外嘛。张宇就写了歌词，都怪月亮惹的祸。其实这首歌就只怪那天的太阳太美，
0: 只怪那天的天气，
1: 只怪那天天气太美，我想跟你结婚。就是闪婚可能也就是一瞬间的这个事情
0: 啊，光线也很重要，因为人在不同光线之下呈现出来的美是不一样的。
1: 有人问说他为什么，有人在就是比如说情感结束的时候总是会发出一个灵魂拷问，说他为什么突然不爱我了，但是很多人都找不到答案。那天看到一个高赞答案说，因为他爱你也是突然的，所以他不爱你也是突然的。就闪婚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承担了，你要想尝这个闪婚的甜，可能会带来闪婚的苦啊。因为有些可能就是一瞬间一冲动，明星也愿意做这种事情，就一下闪婚了，然后第二天就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想特别讨论一下闪婚。
0: 来看看雨过天晴留言，他说我俩是我生日那天打错电话了。因为我母亲生病，她放弃了高薪跟我一起回来了。
2: 哎呀，
1: 你看，
0: 但是没完呢。但是啊，他说他是男生，他说的这个是一个女孩啊。然后疫情的时候，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结束了16年半的婚姻。
1: 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其实两个矛盾已经
2: 鸡毛蒜皮结束了16年。
1: 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因为这个鸡毛蒜皮，他们已经就
0: 应该是
1: 就已经鼓包了，
2: 压着的
1: 最后一根稻草
2: 成多
1: 压断了。
2: 对
1: 对对对。小瑞难得，
2: 但其实也不容易了，16年，
0: 对呀，
1: 太长了，
2: 已经不容易，
0: 16年半，
1: 我觉得15年以上就是个大关。小瑞难得留言，吃货群，他说
0: 他也挺幸福，我觉得。
1: 他说我认识有两组闪婚，第一组是军婚，大约20年前，他们是通过 QQ 聊天认识的，3个月就结婚了，目前婚姻非常稳定。
0: 那我觉得一般都能很稳定。
1: 对对对，他说并且有爱情的结晶，有孩子了嘛？他说另一组。年龄差距有点大了，
0: 很突然，或者说就已经很意外了。
2: 嗯，
0: 然后但是他们结婚的速度又意外的快，这两个意外，如果呢你能够就是快速找到一个很契合的人，
1: 嗯，
0: 弊是什么呢？如果他不是那个契合的人，注定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
1: 而且你还有了一个婚姻的这段经历，
0: 就不会有一个特好的结果。所以说这个人很重要。
1: 嗯。哎，我刚才看到一条，就晚舟这条，他说嗨三儿，我和我老公其实是从认识到结婚，3个月90天，
0: 那也挺快。
1: 他说我们两个为什么结婚呢？我们两个达成了一致，因为我们的人生观是极度一致的。他喜欢简约平淡的生活，我也是那样的人。他说我们没有婚礼，没有嫁妆，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房间里头就是说到装修，他说我们的客厅就是一个茶几，一个电视，就是我们俩刨除了任何可以我们控制之内的纷繁纷扰，就是。过两个人二人世界，
0: 所以就像我说的嘛，他俩就是一特别契合的人，
1: 你
0: 静
1: 我比你还
0: 静，特别契合的人在短时间内是很容易就是
1: 对
0: 就结合
1: 达成共鸣，
0: 并且还能长久的。
1: 对 对, 对，
0: 要是不契合，只是暂时的火花迸发出来的
2: 那
0: 种，那
2: 个
0: 不行，很难。
1: 你想想，
2: 容易昙花一现，
1: 就光装修客厅，我只放茶几，我怎么受得了？我
0: 没有沙发怎么行？
1: 对呀、啊，
0: 没有地垫怎么行？
1: 对啊。
0: 所以说到装修这事儿，还得找维尚。为什么呢？
2: 他能满足你的
0: 需求
2: 想法，而且大包整装让你更省心。
1: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大包整装？就是我们普通家庭，而且呢人口又比较少。你像比如说我要装修的话，我选择大包整装的好处就是一次性这些东西该有的都有了。但比如说你的钱儿还没有那么的富裕，你的预算还有一点紧，但是你必须像什么家电啊、什么装修啊这些都得有的话，怎么办？
0: 来了解一下维尚10周年的这个电器，
1: 大包整装就很好。
0: 他这个他是这样的。维尚呢不是说一定要大包整装才行，他家呢是可以选，可
1: 以
0: 选轻浮，你可以选轻浮，只包轻浮、
1: 嗯、
0: 那他给你听友带来的优惠是免费升级4大主材、
1: 哎、
0: 就是什么水电木瓦油、
1: 哎、
0: 如果你说我选了大包整装，那除了升级这个轻浮的水电木瓦油之外，还有一个硬核好礼，就是大包整装的优惠。所以说你听一下接下来的这个优惠力度、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维尚跟我们合作4年多5年的时间也是非常靠谱，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什么呢？便宜的装修公司非常多，但是靠谱的我们909是筛选出来给你的，
2: 没错。
0: 所以说呢，了解一下，如果新房大包整装的话，你可以享受到的是听友专属福利，价值万元的全屋一线品牌地砖，
1: 没错，
0: 送你东鹏冠珠马可波罗，你可以任意选，
1: 对，随便铺、
0: 啊然后老房呢，4选1的超值优惠礼包，4样硬核好礼可以任选其一。

0: 首先呢，一个是三层保暖玻璃窗户可以选，价值10000多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全屋的暖气换新10000多的也可以选，还有就是海尔的六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六大家电在一起也是价值10000多可以选，还有就是15投影的定制柜，
1: 没错，
0: 10环保级别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选，四选一，任选一个都行，如果不想要这些立减10000块钱，所以新房老房这儿你就是想吧，大包整装这儿你就是最起码省10000块钱，
1: 对，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来抢占这个名额，
1: 嗯嗯，
0: 这个名额呢是只针对我们听友的，到店是没有的，打电话去或者直接去都没有，
1: 只有添加微信报上名了才能够享受，
0: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微商去对接今天是哪些听友可以享受名单的这个优惠、
1: 嗯、
0: 然后你只需要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加完之后抓紧时间回复信息就可以了，
1: 没错，
0: 19904515909。
1: 那同时，维尚在隐蔽工程这一块做到的四大主材升级呢，也是包括像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呢，也给你标配飞利浦的4平方的纯铜线啊。那如果大功率的家电，也可以直接升级到6平方的、
0: 嗯。
1: 那网线呢，升级到飞利浦的超6类的网线，包括墙面也是选用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这一块更是采用芬兰的进口的芬林漆，所以以上所说到的所有的福利，如果想要享受的话，当然如果有装修的需求，今天也是给你推荐一个选择，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2: 没错，
0: 嗯，没错，一定要备注好装修，添加微信。那无论是大包整装享受万元礼包，还是只做轻辅享受四大主材的升级，这些都是专属的听友优惠啊！而且维尚能做到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这个
2: 零增项
0: 实力的一个，对，一个是给你的承诺，再一个是对自己的自信。
2: 维尚其实都不用多说，4年半了，你想想，就大家对他熟的话，就直接闭眼就登记报名就行。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嗯，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那看看
2: 留
0: 言
2: 啊，我就有。
0: 语言说这期话题注定要吃很多的狗粮，也不是，刚才也有也有。叫什么素梨的，
1: 对，
0: 是不是
1: 闪婚
2: 是一种赌注，真是其实有的时候是种赌、
1: 就
0: 是、
1: 是
0: 一种赌，
1: 对，
0: 但是有可能会赢也有可能
1: 会
0: 输。
2: 你看笑笑这个，他笑笑这个就说，我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闪婚，就是父母双方父母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0: 那我觉得这种还好，
2: 他说家境人品都安心、
0: 嗯、
2: 两家人一拍即合、
0: 嗯、
2: 我们只是他是6个月就结婚了，他说从我们俩认识介绍把我们俩推到一起黏糊了6个月、嗯、我们俩就开始，
0: 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
2: 直接闪了、
1: 嗯、
0: 因为什么，最起码你们不会面临着家庭带来的各种压力，
2: 就是父母的眼光是没有错的，都替你原先好了，
0: 就是他最起码帮你规避了哪些风险呢，一将来婆媳之间的不和、
1: 哎、
0: 二将来这个两家人之间的不和、
1: 嗯、
0: 三就是条件他一定也都知道每个人大概
2: 是
0: 条件、
2: 就
0: 是、对、嗯、人品这些他都帮你规避了，就差你俩之间有没有火花，
2: 对，没有花蹭出点火花，
1: 或者说在你们两个相处之间的
0: 一些观念上的问题一样，
1: 对对对，
0: 统不统一，
2: 木木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和你对邻居家是世交，
1: 嗯，
2: 然后呢比如说你和就是你们父母从小就认识了、
1: 嗯、
2: 然后又到了你们这个、
1: 嗯、
2: 你跟他姑娘其实也算发小吧，那、
1: 嗯、
2: 你俩就很熟了，基本上就是属于就是光腚娃娃长大的、
1: 嗯、
2: 你会对他产生情愫吗，就这种特别熟的异性女孩就爱上你邻居这种的几率
1: 有过不是
0: 怎么怎么就回答这么难呢，
1: 因为咋的，我小学的时候真有个青梅竹马，就是邻居
2: 邻居
1: 他们俩尝试了，但是最后发现怎么的、
2: 嗯、不合适
1: 不合适，
2: 哎，就想不合适，
1: 就是两个人太熟了，就是
2: 对
1: 做朋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发现一做情侣之后你的相处模式其实不一样，然后你们展露在对方面前的自己其实和当朋友的时候是不一样
2: 一样的，
1: 对，然后两个人最后就无疾而终了，但是好在吧，好在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两个人结束了感情生活之后
0: 还是朋友，
1: 还能当朋友，
2: 那还好，因为两个人太熟的话往前一步是爱情，当往退一步并不是友情、
1: 他俩算是退回来了吧，
2: 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他俩还没有太深入的爱情，之后他俩就觉得不合适了，
1: 不行，
0: 所以就还回到朋友，
1: 对对对对对、嗯、
2: 追风说我和我老公纯属是就像海三刚才说的是一见钟情，我们
0: 一见钟情两人
2: 他说我们俩从认识到领证4个月，双方也是父母也不太同意，说你们俩时间太短，聊天虽然投机但有没有试过彼此的生活能力啊、
1: 嗯、
2: 我们俩都不管不顾，满脑子就是他满脑子也是我，头一热我们俩就敲定了婚事儿。
0: 嗯，
2: 现在结婚3年了，目前还是稳定的，小打小闹就3天2头也都有，但是他没有就是没有原则性问题吧、
0: 嗯、
2: 就

0: 目前还算稳定啊，
1: 就是处在什么呢？闪婚之后的磨合期。
0: 有当年王志文和江山有一个电视剧，很多人都看过，叫《过把瘾》，他俩不就是吗？就是那种就是一个月就结婚了，他是护士，他是那个什么职员，然后两个人爱都不行了，就是你侬我侬，特差情多，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没有别人了。结婚之后，女的开始作，天天觉得王志文在外面，那个小护士给他，
2: 你这记性啊这么好，
0: 小护士给王志文送个饭，然后王志文夸了一句说：“哎呀，你这个是挺高啊。”然后回来那个江山就说：“挺高啊。”然后他俩就是王志文觉得很崩溃，你知道吗？说我都已经跟你结婚了，你
1: 还
0: 这么怀？
1: 就咱们俩，你
0: 对对对，
2: 要怎样？要怎样？
0: 对，他说就是闪婚，他说我这辈子我不找了，我也不会跟你，就这种。
2: 像爱妃说的这个，他说我这个是。有一个身边的实例，就是我们多年没见的老同学重新相聚在一起之后，有两个人就
0: 同学会同学，
2: 哎，不是，他是老同学，很久没联系的，但是他应该也不是，我知道了，很久的老同学一定不是大学同学，因为大学同学要是很久没联系，岁数都不小了，岁数都不小了，他应该是什么初中或高中同学，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他说前后俩人不到一年就走进婚姻殿堂了，然后我们也都觉得他们挺幸福的，因为好像看到了彼此少年的模样，
1: 啊、对，
0: 挺好的。这种
1: 其实这种像我，就是你身边有这种情况，
2: 嗯，
1: 会觉得很幸福、
2: 嗯。
1: 曾经的同学，曾经都是小打小闹、嗯，甚至都不分性别打闹的同学，因为小学、初中嘛。
2: 嗯、
1: 然后后来你发现呀，俩人之后
2: 就是多年后发现，咦，你长成大姑娘了，他变成帅小伙的那个感觉了。
1: 哎呀，尤其是参与者，因为我今年九月份我就会参与一个我初中同学的婚礼。
2: 他俩、就
1: 是，他俩，我们当初。前后桌
2: 啊、
1: 嗯，男生是我同桌，女生是我斜后桌、
2: 嗯，
1: 他俩正是前后桌。
2: 那他俩上学的时候呢？
1: 没有什么那啥，他俩是初中毕业了之后，俩人还都不在一个高中，
2: 嗯、
1: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在一起了。
0: 啊、
2: 那还是在一个城市可能
1: 啊，那
2: 是
1: 那
2: 对，又
1: 在
2: 一个城市当中又相遇了，
1: 对，都在我们老家。
0: 他这个经历和我弟妹就和我弟弟妹妹很像，就是都在一个班级，
1: 啊、
0: 两个人就是。同学的时候也是也没有说走得很近，
1: 然后后来现在今年九月份要结婚了，
0: 突然结婚了哈，
1: 嗯，
0: 又是一笔钱呐、啊，
2: 没有挺好，随一笔就行了，把俩人结婚随两笔、啊，
0: 对对对，万一点
1: 我给他俩主持去，
2: 啊，
1: 他俩已经定了，
0: 让你给主持啊，
1: 对我给他俩主持，
2: 是周六周他要结婚吧？
1: 对对对，
2: 嗯、那就不用请假了，
0: 你看你月姐给你考虑的、嗯、都是长辈儿，我再念一条特别有大年，他说我和我的另一半短短认识几天。我俩就决定要结婚了，为什么呢？他说，啊，他指的他的老公，他说他能记住我所有的忌口小习惯。他说，你知道吗？被人记住、被人惦记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好。
2: 但是，
0: 他说
2: 天记住能记住一辈子不啊？
0: 那没说，他说我俩直接选择结婚了。嗯，就是这个。
2: 就因为他能记住你忌口。
0: 哟，三天，不是能月月能
2: 好的服务员也能记住你的忌口啊？
0: 月月。我都
2: 先生，你什么不吃？不吃葱，不吃蒜，不要加辣椒。好好，
0: 我就能记住月月的忌口啊。请问这位女士有什么忌口啊？她
2: 不
0: 吃人，
2: 没有忌口。
1: 而且放心，她不吃。
0: 我就能啊，你不吃辣的，然后那个
2: 其实我不吃辣的，我不吃太辣的。
0: 你不能吃辣的，不吃油的，不吃上火的，对不对？
2: 油的我也
0: 给他点个灭火器吧，就这种的。
2: 说的都没说到点上。
0: 那你说你什么忌口？
2: 我不吃姜。这才是我的忌口，记住了啊！辣可以，微辣我是可以吃的。
0: 不吃姜，
2: 对，不吃羊，现在不怎么吃羊肉，确实是。嗯，
0: 你一直你也没吃过羊肉，羊肉串你都很少碰吧？其实羊肉还是有温补效果的。你一直你看当年那个甄嬛体质弱，
2: 我已经不需要
0: 温太医给他什么？
2: 嗯，
0: 当归炖羊肉，很补气的，补气。你看你现在头这么黑。好嘞，
2: 时间我
0: 们
2: 了解一下。这个省直装饰的这个信息、啊、
0: 一定得跟大家说一说、
2: 嗯、
0: 啊，省直装饰
2: 有这个工装家装需求的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0: 哎，
2: 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 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0: 嗯，
2: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没错，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啊，他们也是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之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0: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的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啊，那所有属于这个咱们哈尔滨人的福利，那就是冰雪大世界给咱们推出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你就可以就是其实就是对标像迪士尼的年卡，对，200块钱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那这张仅售200块钱的哈尔滨市民畅游卡呢，激活之日起到今年的12月10号之前，每天都能进梦幻冰雪馆游玩一次。
2: 嗯，
1: 那像雪花摩天轮的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很高。
2: 嗯，
1: 梦幻冰雪馆也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座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都免费提供，而且雪花摩天轮也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2: 嗯，
1: 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把梦幻冰雪跟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限量发售，需要的赶紧抢购吧。
2: 好嘞，那我们17:55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整点了，也别忘了在下一个整点之后我们将开启我们最欢乐的环节，
1: 挑战海三。
0: 没错，那这个啊，快乐陪你来下班，一会儿我们挑战海三，给我们5分钟时间
1: 预告一下，我们从16:10开始，
0: 对，我们
1: 从开始，
0: 对，我们一会儿6点跟大家说规则我们就开始挑战了啊。
2: 嗯，
0: 大家稍安勿躁，一会儿回来。
2: Ok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0: 要要 check now， 我们现在挑战嗨三的时间到，那18:02，挑战嗨三正式开始，所有的粉丝请集中精力啊！那如果你是团队作战的话，单兵作战的话，一定要听好我们的规则。
1: 嗯，我先说一条信息吗？
0: 在我们
1: 在你开麦前一秒钟刚说完吗？
0: 不是说了规则之后再说广告区接电话吗？每次、啊，
2: 所以月姐
1: 也可以，男人
2: 说
1: 就是说变就变。来，我先说规则。
0: 看你也是，
1: 咋的？我让你说了，说爆，
0: 来吧。那说一下挑战规则啊，我一会儿在导播间等大家。那第一条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挑战嗨三，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不够18岁的话，你在父母长辈的这个帮助之下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不可以独自打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程啊，如果你是一个人开车上下班的话，把车停好了，能停在可停的地方，然后再来参与。全程参与节目的人是不能够边开车边参与的。如果你是团队，没有问题。第三点。最近没有来的朋友，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们啊！尤其我们欢迎这种从来没有参与过的新手小白、素人，赶快来。如果你是老粉丝的话，也至少2个月以上没有参与了啊！那就这样，那我们的奖品也很非常贴心，
1: 奖品有姚麦面包50元的兑换券，乌门槛兑换的，
2: 以及香门火塘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没错，今天的题一点都不难啊，有新歌，然后呢有老歌，新歌也都是那种耳熟能详的，老歌都是偏经典的。如果是8090，你可以尽管来。
1: 好，接好电话87996909。
2: 87996909，
1: 87996909，
2: 现
1: 在
2: 就
1: 可
2: 以，
1: 对，开抢吧，
2: 拨打电话。
1: 哎，好像今天抢的比平时早，是不是？
2: 有点早。
1: 没事，回来咱再说一遍电话，不着急。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先来说说报考的信息。
2: 大家可以先第一轮抢啊。
1: 嗯。
2: 来，先说一说，如果说您家孩子即将面临中考、高考或者考研，不知道怎么选科、选专业、择城市、填志愿，担心滑档落榜、被调剂或者误入冷门专业的话，那黑龙江省高榜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能帮助你科学的规划跟指导。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高榜通成立于2015年，深耕中高考规划领域10余年，创始人许廷铛老师博士学历，省内双一流高校在职，从事高考规划14年了，并且担任高考报考专业指南的编委。高榜通更是拥有一支由硕士博士学历的高校在职教师组成的咨询团队，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校招生大数据分析平台和青少年职业规划测评系统等多个服务平台，已经服务帮助了全国很多考生。徐老师的线下说明会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考。
1: 好嘞，那18:04了，我感觉好像线已经好，应该是都接起来了。那再说一遍吧，87996909，万一还有空线路的话，你可以继续拨打。
2: 对对对，现在还可以补个漏啊，87996909，87996909。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说
1: 啊？那利用大家补线的时间，还有一个空线路。那我看到，因为刚才我看不清它是在接线当中还是闪线当中。那还有一个空线路可以抢，87996909，87996909。然后我们利用这个等线的时间，再说说这个
2: 变美
1: 本周日的这场活动啊，5月30号，对，30号、31号这两天呢，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你希望跟这个张主任进行一个当面的、面对面的面诊评估啊，那您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
2: 没错，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同时呢，张海林博士呢，就是有句话叫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嘛。那北京协和整形外科也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所以张海林博士很严谨、规范也安全。那这也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来的优秀主任医师。
1: 没错，他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也是国际品牌的培训讲师，经验非常丰富，20多年的经验了，也是做过上千例的手术啊，所以说呢是非常靠谱，且这个大家在哈尔滨是难得一见的，因为你不用去北京挂号，不用排队了。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
2: 13104513909，13104513909，本周周六周日的一个活动。
0: 没错，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啊！听友还有一个独享的啊，298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的这个逆龄王者，任选一个哈、啊，添加微信报名，听友还能独享一个这个免费去做的项目哈、啊，13104513909。
0: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 今天就特别快哈，我们来接今天第一个挑战孩子四号线，欢迎你。
1: 你好，
0: 四号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请问你在哪里？
3: 你好，
0: 你好，在哪？在哪里？
3: 在车上，在车上，在车上。
0: 跟谁呢？
3: 啊，同事。
0: 一堆吗？
3: 也不算一堆，两个人。
0: 两个人啊，那你是坐副驾驶上呗？
3: 对呀。
0: 感受节目的快乐呗。
3: 是,
0: 是不是姐妹成团呗？是吧？
3: 嗯哼。
0: 哎，你，哎呀，这家，
1: 哎呀，给你又说拟声词了，
2: 这么开心吗？今天，
0: 我跟你说，今天天好，确实是很开心的。
2: 啊，这也是，也是，也是。
3: 天多好啊！
0: 是不是？哎，那我问一下，你这么开心，我感觉你应该是90后，对吧？
3: 80后。
0: 80后，那你真的是心态。
3: 80后也有权利开心，是不是？
0: 谁说没有权利？你还没听我下句呢。你开心就像个孩子一样那么的好啊、嗯！那我想问一下，你想选谁？今天有三位可以选。
3: 谁呀？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大兵。
0: 有兵。
3: 大兵、啊。
0: 有兵兵，有月月，有木木，你选哪个？
2: 不是大兵。
3: 木木吧。
0: 木木。
3: 木木吧。
0: 木木得等一会儿，他现炸啊。好啊，木木。
2: 今天我看看我的题啊。哎呀，我好像就能给你出第一个。
0: 可以啊，我觉得你适合第一个题。
2: 但是第一个题我感觉姐姐好像有点
3: 难。
1: 不要纠结了，
2: 也差不多。
1: 出哪个？
0: 你是给他福利还是让他挑战？
2: 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吧。
0: 对，既然是挑战嘛、哦、那就不能选择了。这首歌非常简单啊。
2: 对，
0: 因为小提示一下，他刚刚开完演唱会。
2: 对，听完这个前奏，然后告诉我歌名演唱者就是可以了。
0: 好，你和你姐妹一起来啊，3、2、1，走起。
1: 对吧，好几个人呢。
0: 其实我听到这儿我就知道了。嘿，你还好吗？哈尔滨的朋友，准备。
3: 啊。
0: 3。
3: 知道了。
0: 2。一，请作答。
3: 小眼睛那个。
0: 对对对、
2: 啊、周杰伦。林俊杰也不大，林俊杰。
1: 甚至汪苏泷眼睛都不大。
2: 也不大，唱歌好听的眼睛都小。啊、
0: 好，先告诉我歌手。
3: 其实吧，你知道吗，我喜欢听他的麻雀。
0: 嗯，那你既然你都说到了，你已经知道歌手是谁。
2: 麻雀、
3: 嗯、
2: 啊，李健。
0: 啊、好。
1: 不许欺负姐姐。
0: 三，
3: 李荣浩。
0: 名字，歌名。
3: 模特。
1: Model。
2: 模特。
0: 这是李荣浩演唱会上最不愿意唱的一首歌。
2: 模特是什么新职业吗？
0: 可以骑的那种。
2: 模特。
0: 他是最不愿意唱这首歌的。我记得在演唱会的时候，他放在了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唱了这首歌。
1: 为什么？
0: 嗯，因为这首歌是他初恋女友的造型和他初恋女友给他的灵感写的嘛。
1: 啊、
0: 哦，杨丞琳都不想来，我跟你说。
1: 没事，唱，嗯、反正杨丞琳他俩也分手了。
0: 完了，为了弥补，是吗？
1: 对呀、啊。他俩离婚了。
2: 谁？
1: 没有吗？那我在哪看到的消息？
2: 等会儿，等会儿，哎、谁？
0: 他说他俩离婚了，
2: 不是等会儿啊，
1: 没有官宣而已啊，
2: 不传谣，不传谣啊，
0: 我们这个
2: 不传谣，
0: 挺炸裂的，妈呀，我们先不说，
2: 没没没，那个什么，现在这个也是信息泛滥、啊，
0: 恭喜你答对了，恭喜你答对了、啊，嗯，回复，哎，想问一下绿泡泡这个微信叫什么名？微信，
3: 蝈蝈，
0: 蝈蝈啊，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木木给什么奖品？木木先别看李荣浩他俩，等会儿。哎
2: 不是我吃瓜呢，那我吃瓜的同时也让你吃面包啊，来自姚麦家50元的面包券。
0: 恭喜你、哦、
3: 谢谢谢
0: 蝈蝈，别忘了
1: 啊，没有啊，确实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成精、啊、
1: 那我之前确实看了一个
2: 那个
1: 窑，看了一个窑，
2: 对，
0: 你可真吓人、嗯、我的妈，
2: 不正规信息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然后呢
2: 没有啊，
0: 蝈蝈回复真名电话啊，到孩子的微信平台，就这样了，拜拜拜拜。
1: 我就说呢，这么好男人怎么能呢、
0: 那
2: 么好的女人也不能啊，
0: 要给这要给你碎片化，你知道吗，就是是啊。小脖杠杠的搁这块，哎呦我的妈！
1: 我那天看了一个消息，那看来确实看了一个窑。
2: 哎，这律师函呢？
0: 要我说，月月告诉你，躺床上不要乱看东西啊。
1: 好，下一个，
0: 我们来接三号线。
1: 你好，
0: 欢迎你三号线。你好，三号，
4: 哎、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你好，嗨。
1: 这是母女吗？
4: 嗯，对。
0: 啊，孩子几岁了？
4: 10岁。
0: 哇，声音好甜呐！那10岁应该上4年级，
1: 三年级
0: 啊，刚放
1: 还没上应用题呢。
0: 对，刚放学是吗？
4: 对对，到家楼下了。
0: 啊，都到家楼下了。
1: 嗯，
0: 那今天来参与节目，首先欢迎你们母女两个啊。哎，想知道一下，这个妈妈是90、80？
1: 八零吧。
4: 90。
1: 90
0: 啊，90的妈妈好年轻，再给个掌声。
1: 就算是90年，90年多大？
0: 90年已经36。
1: 36岁，孩子10岁了，哇，那你。相当有正事儿，
0: 哎，我想
1: 问我有正事儿了。
0: 您和您爱人是闪婚吗？
4: 不算
0: 啊，
4: 处了6年了。
0: 处6年呢？
1: 等会儿停，你今年多大？
4: 三十六，
0: 他九零，
1: 那就90年的，
0: 那就20岁也算。
1: 90年的，你36岁，孩子10岁、
0: 就是，
1: 你又处了6年，那你俩一定是同学，就是。
4: 嗯，对
1: 的。你看。因为他26就生了宝宝了，他怎么也得25结婚吧？25结婚，他处了6年，他才20不到。
0: 你最近看
1: 他一定是同学。
0: 你最近看哪个那个就是那个红果视频拍那个破案网剧？你去了？你这家伙9.9解锁全集、
2: 哎。最近不有一个很火什么低智商犯罪吗？不是
1: 啊，那个上了吗？我那天搜没搜到，还没上呢。
2: 嗯，
1: 我那天搜没上。
2: 好多人好像已经开始看了，
1: 是吗？
2: 哎、
1: 那我可以追起来了。
0: 我想问一下妈妈，您的应该女儿吧？是不是？
1: 对啊，刚说母女吗、
0: 哎？就是您的女儿，你觉得她在哪？
1: 把你那智商都过给我了。
0: 不是，您觉得她在哪个方面天赋特别的好？你觉得以后想把她培养一下？
4: 主持人吧。
0: 主持人现在这么好当吗？
1: 不是好当，是主持人现在不好当，
0: 哦、
1: 还是建议她换一个职业吧、嗯。
0: 对对，主持人现在比较累，对对，就是主持人也得干这个场记、导演、MC、中场、唱歌。搬东西是这种的，所以我觉得你女儿不适合啊。那我想知道一下，你想选谁？
4: 月月。
1: 好嘞。
0: 哎呀，
1: 怎么的？
0: 那我想问你，为什么选择月月姐姐呢？
1: 惺惺相惜。
4: 和我一样。
1: 和你一样什么？
4: 和我一样都是女孩。
0: 啊，
1: 好，三个女人，咱仨今天就开戏了呗，要开始一台戏了。
0: 来，这道题。
1: 哎呀，这。嗯，很难评啊。这首歌很老，但是确实是个女生的歌。
0: 嗯，
1: 对于90后稍微有点老了，这歌对于80后，
0: 对，确实是
1: 80前。
0: 但这首歌曾经一段时间被翻红了一下。
1: 那我念一下，看看你这个妈妈会不会吧？
0: 就是、
1: 好吗？
0: 我
1: 来
0: 念，
1: 你来唱。
0: 对对对，准备啊。
1: 准备吗？
4: 嗯，
0: 开始。
4: 好。
1: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0: 好。
1: 就到这儿，
0: 就到这儿。你要
4: 我唱出来。
1: 对，
0: 你
1: 要
0: 唱
1: 出来，你
0: 要
1: 唱
0: 出来，
1: 我可以再念一遍，或者你直接唱都可以。
0: 对。
4: 您再帮我念一遍，谢谢。
1: 好，那肯定就是会啊。
0: 对。
1: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0: 开始。
4: 别问我是谁，与我相恋，是这首歌是不是？
0: 肯定是，没问题。
1: 还差半句。
0: 赶紧，还有最后半句，别忘了。
4: 啊，我看啊，那个想想，别问我是谁，与我相恋，
1: 你说
4: 我的真心，
0: 唱
4: 啊，我的真心，
0: 唱，
4: 没人能
0: 唱，
2: 你先让人能顺出来也行，
0: 你再把前面捋一下，你就出来了。
4: 啊、我试一试，别问我是谁，
0: 别着急，
4: 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啊！那我不会唱了后半句，
0: 那完了，
1: 不会，你是调不会，不是词儿不会。
0: 其实刚才你不断，你就能连下来。你这一段
1: 不他不会词儿，不是他不会调，
0: 你就
1: 不会调。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记不住词儿，他是不会唱。
2: 这歌调挺难，其实
0: 还行吧，我觉得。
1: 那这歌我初中的时候就会，
0: 我们初中的时候都会唱、
1: 有一次我记得我妈单位组织了一场户外的那种活动，
0: 其实
1: 有那种大 KTV， 就是在。就是
2: 室外 KTV，
1: 森林对那种感觉，
2: 农家乐那种。
1: 那时候反正歌也少，那种 KTV 也不是特别专业的，那就唱这首歌、啊。
0: 王心凭这首《别问我是谁》当年是特别红的一首歌。
2: 那
0: 斌
2: 哥如今
0: 我就不能来了，
2: 得啥样？
0: 不能让杨坤唱王心凭的歌，不是一个路啊。
1: 我给你那啥一下，复刻一下，用那种古老的叫古早的
2: 唱腔
1: 风格给你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确实很老了。应该是那种
0: 还不唱啊？
1: 不是，我要找那个感觉。
0: 别
1: 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0: 哎，
1: 就是得那种，就是 用那种老式唱腔的方法。
0: 他这首歌确实非常老。
2: 那后一句怎么说？
0: 对，就这首歌
1: 不用放我都会。
0: 对对对，这首歌
1: 像我这样的人不多
2: 啊，这句话
1: 为何还要让我难过、
2: 啊、后面这两句我听过、
1: 别问我是谁，
0: 你能让母女俩先回去吗？人都到家楼下了，
1: 先回家吧。
0: 虽然没有答对，但是非常开心认识你们母女、啊、
1: 这歌还挺难唱，
0: 就这样了，拜拜拜拜，下次再来，拜拜拜拜。
1: 还有下一位呢，要不然我能继续唱，这首我能唱整首。
0: 那你能唱第一句吗？
1: 第一句啥呀？你给我找个第一句，我会。
0: 我给你找一下这首第一句啊。
1: 就是下一个就不接了，是不是？
0: 等会儿啊。从没说，
1: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的，对不对？
0: 我
1: 都很厉害，我已经上，我就很厉害了。
0: 这首歌非常非常非常好
2: 啊，是这首歌。
0: 对对对，来，十八姐十八分，
1: 来下一个，下一个二号线，你好，
0: 等着急了吧？欢迎你，二号线，
5: 着
0: 急了，着
5: 急了哈。你好，
0: 一会儿菜一个不打折了。你是八零九零后，
5: 八零后，
0: 典型的。
1: 刚才那歌你听过吧？
5: 啊？
1: 别问我是谁，
5: 听过不会唱，
0: 不会唱。啊、你要是王心平的歌，你不会唱是很正常的。八零后、嗯，我觉得
1: 但会听过应该。嗯，
0: 你成家了吧？
5: 成了。
0: 哎，你是闪婚吗？
5: 不是，
0: 不，你和爱人从认识到结婚多长时间啊？
5: 两年。
0: 那也不算长，
1: 还行，
0: 还
1: 正常，非常正常的一个
0: 结构、嗯。就是你和你爱人认识之前，没有任何的家族或者同学这种关系吧？
5: 有。同学会同学，
1: 哎哎，就是咱刚才说的，就是冷不丁又见到了，然后发现，哎，等会儿那你俩是什么同学？
0: 是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啊？
5: 大学同学，
0: 大学同学
1: 啊，那应该没多久啊，也就是分开没多久，是吧？
0: 那你俩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什么没有产生情愫，而大学之后才有情愫的呢？
1: 对啊对啊，
5: 毕业之后。大学一直都没处对象。
0: 对，我就是想问，大学之后你们俩为什么没在一起？然后毕业了之后才产生情愫的。
5: 毕业之后在那个同学聚会上，完了我问他你是还是单身吗？他说是。
0: 他说你心脏不好，我有单身低玩。
1: 啊，那说明他是一个可能一心忙学业，或者说成熟比较晚的男生，所以在大学期间可能没有谈恋爱。
0: 关键是女生也单身，在大学之后就不太多见了，对对对，
5: 挺巧合的。
0: 就是
1: 等你呢，
0: 就是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真是这样的。
1: 来吧，
0: 是不是？
1: 今天就是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就剩他老哥，你就选他了。
0: 就咱俩我了，我给你出题好不好？这首歌绝对是八零后的，九零后都不一定能听到他们的歌了，零零后就更不能了，因为他们已经拆伙多年了啊。这是一个组合的歌，我来唱。你来接我下句好吗？
5: 好。
0: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接。
5: 我可以。
1: 你不可以了，就不是我可以了。
0: 你接我下边一句，不是要复刻我的歌啊，我再给你唱一遍。嗯。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
1: 嗯哼，
0: 对，
1: 给你一个音儿。
0: 对，给你个音儿。
1: 嗯哼，
0: 嗯哼，
5: 嗯嗯，不会。
0: 这首歌你听过没有？
5: 没有啊。
0: 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除了《掌心》，这首歌是最有名的了。
5: 哦。
1: 快点，那个木木会唱吗？
5: 这首歌
1: 不会
5: 唱，
1: 来，你歇会儿吧。
0: 他会唱，
1: 我会唱，
0: 才怪呢！因为我知道你零零后就更平台了。
1: 我会，我给你唱。
0: 来，让我们的星月给你复刻一下，好不好？
1: 我觉得你应该听过，但可能这个不是副歌啊。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
0: 走起。
1: 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就到这儿吧，远去，我也不太会了。
0: 这首歌就叫朋友，就是叫朋友。
1: 却不能不感伤。
0: 对，就是这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有机会，
1: 哎，他副歌咋唱？
0: 他也是一样，但是朋友啊，一样。
1: 那他前面咋唱？
0: 你前面，你干啥？
1: 没事，那个这歌确实不是无印良品最最最最耳熟能详，但也还不错了。
0: 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有机会听一下。
1: 来吧，
2: 的，
0: 感谢
2: 您。没事，你就尽情的怨兵哥吧，没事的。
0: 不是怨我，很简单。其实这首歌，八九零后不 听不了，零零后更不知道，只有八零后能知道，而且这还是个男生的歌，你没答对，你就是没复习好，就这样，拜拜。
5: 刚想说来个有难度的，结果真有难度。
0: 其实没难度，
1: 有难有难，有难，
0: 就这样，拜拜。
1: 不会就是难，拜拜，
0: 就这样，拜拜。考不好的吗？考不好赖老师，开玩笑。
1: 老师这次图，老师不是我说，这次题出
0: 太偏，太偏了。好嘞，18:23啊，
1: 到这儿。
0: 就到这儿吧，那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地球不爆炸，
1: 海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海三不休息，
0: 明天是周五了，明天继续陪你，拜拜
1: 拜
2: 拜。

0: Money， 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庆元。
0: 哎，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啊，你此时此刻把收音机调频调到我们 FM90.9 了，其实听到就是缘分。既然咱们有这个缘分，那你找到咱了，咱也别的不说啊，在价格上，我们给你做一个909听友的最低折扣，对，然后呢在这个品质上我们给你做保证，就是我相信任何一家你在市场上你自己去看的一些品类，没有说我们给你包售后的，对吧，但是我们节目给你推荐的这些您放心都是经过我们的层层选拔严格把关之后的。
1: 是的，而且我们推荐的所有的商家，无论是从这个星级酒店也好，或者是传统的婚宴酒店也好，再加上你的这个所有的四大金刚啊、车队啊、喜糖盒啊、伴手礼啊、西装礼服、婚纱呀、等等等等啊，都基本上是在现在当下的网络平台然后做的特别的好的，且他们的这个用心的程度、专业的程度、他们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可以贴近天花板级别的啊。当然不是说给您推荐了说这个级别这么高的是不是价格就特别贵，这个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就拿最简单的，
0: 风险由人嘛，对吧，
1: 是的，你从这个3-2千块钱开始，你到几个 W 这都有，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选择嘛，对不对，
0: 是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其实找到我们了，大家也会比较放心的一点就是电台，我比较信任，你们给我推的这些萨金刚啊还是一些品牌呢，我都觉得是有这个品质保障的，
1: 是的。
0: 那从这个听友的角度出发呢，大家也是我们不辜负这份信任，带给你的都是这些天花板的品牌，并且呢给大家争取到的啊，咱不能说这个上来就是各种砍价，那么我相信这个市场上的规律，你要想要良性循环的话，就一定要认可人家的这个品质。
1: 其实我们这些商家吧基本上都是没有折扣的，
0: 对，
1: 就你去到哪一家呀，你去国王也好啊，几何电影也好啊，或者某某某这个电影品牌啊，或者是这个一些化妆工作室、主持工作室，或者是这个西装品牌，其实都是现在没有什么这个所谓的一些特殊的这些优惠的，
0: 对，
1: 你除非说真的赶上人家那个什么11啊、端午啊，或者是中秋做个这个活动，可能就那几天的时间，
0: 是的，
1: 其他的时间真的是没有折扣，但我们会拿到一个独家的优惠，但也别想着说实话讲啊，不是说人家这个10000块钱的价格我们跟人家一吭声2-3千就搞定了，不是这个情况的，
0: 您别这么想
1: 是的
0: 啊，您千万别有这想法，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不可能说什么玩意儿都给你对半砍了，咱不是说曾经的那个洪波卖衣服的啊，就啥玩意儿都得对半砍，还得可能再给你来活，就是黄比较大，
1: 现在
0: 市场非常的规律，
1: 是的，大家都讲究一个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做技术这方面的啊，
0: 认可
1: 做这个专业度的，都是价格和价值一定是成正比的，
0: 对，
1: 你能拿到2000块钱的价格，那你享受到的接受到的就是2000块钱的服务和品质，但如果你用了这个10000块钱，那你肯定接受到的是10000块钱的这个价值和品质，它是不一样
0: 的
1: 啊，
0: 是的是 的, 是的，包括你看人家用的这个设备啊，每年进修花的这些钱呢，其实都是不能按这个来计算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要认可人家的这个品质，对不对，
1: 我有一个新娘说的这件事儿特别的好，就是她在这个约时间我们去见面沟通流程的时候，然后他这个化妆老师时间是调整不了的，他是晚宴，然后呢但是化妆那边给他承诺的是1:30到2点之间，最晚是下午2点可以到他的现场，然后就担心他没有迎亲啊，然后好多环节比较简单，他可能就化个妆然后去拍个空镜，然后婚礼仪式就开始了，然后呢在聊这个流程的时候呢，家长就不太理解，说那个那不行啊，你化妆师就那个时间来不了就换一个吧，或者是那个你跟他那个说一说那个点来不行行啊，然后这个新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她应该那是叫阿姨的啊，她说阿姨，那个您理解错了，这个不是说我们随便就换一个人，这个是双向选择的是一件事儿。
0: 对，
1: 哎，我就觉得突然这个新娘就好通透，不是说那个我花钱去找了你，你就得必须按照我们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去操作。
0: 对，
1: 人家卖的是技术。
0: 对
1: 啊，人家不是单纯的说给你卖个时间或者是情绪价值或者其他的东西，所以呢这一定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就是大家在互相尊重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去愉快且这个非常开心的去完成你婚礼这件事儿，这一定是最好的，
0: 是的，其实你看

0: 通过这一件事情，它反映出来的是两个问题，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品类的时候双向奔赴，另外一个就是你完全可以说，我这也着急，那也着急，那你就找一个时间宽裕的，
1: 嗯，
0: 对吧？那你看，有的人他可能在心理上接受不了这个。
1: 然后呢，这个新娘她是啥情况呢？就是我很喜欢你，我认可你，就当天如果是可以调整的情况下，一定是非你不可的。那这种情况下，新人他是愿意将就的。
0: 当然了，
1: 对呀。
0: 对呀、啊，就是因为我的婚礼，我就什么都想让我自己满意的，
1: 嗯，
0: 对吧？就是我选择的这个，我肯定是觉得我选择就是正确的，就像选人这是一样的。
1: 这都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去买车，你就比较喜欢这个某个品牌里边的某一款车型 ，OK， 你去定了，
0: 嗯、
1: 对，比如假设这台车的价格是50个 W 啊。然后呢，人家没有现车，要排到下个月20号才能这个车到，最早的这个时间才能到。然后你就我给你加5万，你不行，你明天就给我。人家没有，对不对？我给你加20万，没有，
0: 不是钱的问题，
1: 对，不是钱的问题、
0: 对，大家要知道，就是各行各业现在，尤其是婚礼行业，我们也是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为啥让大家都早一点去定你的这个各项的一些人员呢？
1: 嗯、
0: 因为人员它有不可复制性。
1: 大概有这个几年之前了，我还碰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这个新郎这个家庭比较豪啊，然后呢，这个也确实是为人很爽快。然后呢，就问了我这个档期，又说抱歉没有档期了。他说没有档期是啥意思？我说那天中午我接了一场婚礼了。
0: 嗯，
1: 他说那个接了一场婚礼了，说的那个你这样呗，哥们儿，那个我给你加点钱，你来一趟就得了呗。我说不是钱的事儿，我给你加2000，能不能来？我说你给我加20000，我也来不了。
0: 嗯
1: 他还特别不高兴，他极其不理解这个事儿。说就那一天上午那个挣那么多钱，怎么那张你还挺能怎么样的？说再给你加20000，你还不来？我说呢，如果换句话来说，我那天已经预定了你的婚礼，如果有其他的人给了我更高的价格，我把你的婚礼推掉了，把你扔在那儿，你同意吗？
0: 对呀、啊。
1: OK， 他不说话了。反手我就给拉黑了。
0: 嗯，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互相理解、互相配合嘛。就是结婚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比较轻松快乐的事情。
1: 是的。
0: 啊，你大可不必为了你的婚礼去焦虑啊，然后去这个怎么样？你提前定，你啥都有，随便挑。
1: 哎，是这个意思。
0: 对吧？你同样是花钱，你之后也不会省。
1: 嗯、
0: 有一些新人现在他有一部分这样的心理，我有必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纠正。
1: 嗯。
0: 他总觉得说，我马上临期了，您还有档期，
1: 嗯
0: 啊，那么你不接我的这个的话，可能你接不到别人的了，你要不要给我便宜一些？
1: 嗯，那这就看谁家吧。有的这个实价的，确实是他就是没办法，他就是没有优惠。
0: 对，就是我可能空着，我这天休息了，
1: 嗯，
0: 我也不会去把我的价格打乱。
1: 他担心的是什么事情？他不是说不想接你这个单子，他甚至可能内心当中也真的想说，我给你减个几百块，把你个单子接下来也都大家都挺开心的。有很多的品牌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品牌价值的事儿。
0: 对，
1: 那如果说人家定的是8800的价格，所有人都是8800，然后因为你给了你8000块或者75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慢慢的这个事儿，如果有其他的客人知道的话，那他这个品牌会越做越差。有了8000，就会有7500，就会有7000，就会有6000，以后他就没办法做了。
0: 对，所以说，尤其是这些品牌、
1: 嗯、
0: 啊，一些品牌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到肚子里，说我提前订会不会贵？不会贵，提前订只会便宜，根本就不会让你多花钱的啊。
1: 提前订只会占到便宜。
0: 是的，
1: 比如说你是明年的这个婚期，大概有两种新人，
0: 嗯、
1: 你去怎么订你自己的婚礼呢？特别的简单。第一个，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婚礼比较在意的，然后对这个日期的选择也是很在意的，建议大家一定至少提前6到8个月以上去预定，无论是酒店还是你的四大金刚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婚礼的商家，这样的话呢，你有选择性，你用今年的价格拿到的是明年的服务和品质啊。第二种呢，新郎新娘比较松弛，没关系，我就提前2-3个月备婚，因为我对人员没有太高的要求，
0: 啥都行，
1: 我对日子也无所谓、
0: 嗯，
1: 10号不行就11，11没有空就12，哪天都行，甚至你酒店你哪天空你告诉我，我选个日子差不多、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晚宴，朋友们能慢慢吃慢慢喝，然后这个人员呢也没关系，一不行还有二呢嘛。如果你是这样的心理状态的话，完全没问题，你有3个月的时间是可以搞定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对这个婚礼真的是有要求的，建议大家至少提前半年以上去备婚啊。
0: 对，尤其是我们明年5月份的档期的话、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满，大家现在就要着手开始准备咯。
1: 是的
0: 啊，那么添加 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备婚或者结婚都可以啊。
1: 嗯，
0: 那你看今天是周四，等到这个下周四的这个时间啊，也就是6月4号，我就要带着听友们一起去西藏了，一起去新疆了，
1: 去新疆。
0: 对，所以说
1: 我还想着刚从西藏。

0: 回来了不是
1: 新疆啊，这次咱去的是新疆、
0: 嗯、
1: 特别期待，因为我们这次去到的是北疆啊、北疆全部都是美丽的风景啊、然后我也提前做了一些攻略啊、比如说它有那个新疆一把抓，有点像烤包子，
0: 嗯，
1: 哎，特别推荐。然后呢手抓饭啊，那个新疆炒米粉，这些都是必吃的。
0: 新疆的牛羊肉烧烤啊、
1: 就是、对，烧烤这些就是夯到爆啊、然后就是新疆的奶制品，作为一个我特别爱吃奶制品的人，我就是对各种酸奶啊奶酪啊毫无抵抗力，
0: 嗯
1: 啊，包括那个奶酪包还有什么奶皮子蛋糕
0: 我已经停留在那个烤包子出不来了
1: 哎，对，就很香。然后各种烤馕饼，新疆那个馕饼真的成千上万种，每天都吃的话、都吃不过来。
0: 我经常刷到那个新疆美食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做那个手抓饭，然后好早好早开始之前准备，然后最后那个肉香味全都跑进那个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有那个香味。
0: 然后他那个新疆的那个胡萝卜，它是那种黄色
1: 黄萝卜，对对对，
0: 很甜，
1: 它很解腻。
0: 哎呀，
1: 对，很香，对对，是的啊、所以说，带好这个健胃消食片，我已经把第一个行李当中装的东西就是健胃消食片，因为我觉得就是吃肉比较多嘛，香嘛，对吧？因为你吃不过来，你爱吃，你才会吃多嘛，忍不住吃多的时候呢，可以来两片啊，消化消食，然后继续
0: 去了就俩字儿，逛吃逛吃，
1: 对，逛吃，然后还要干嘛？拍照，因为新疆太出片了，你想想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都在新疆，而且这个时候赛里木湖栈道不排队，那拉提草原都不用抢机位，
0: 是的，
1: 六月四号就下周四我们就要出发了，现在还有四个位置，大家可以继续来报名抢位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届时呢，我带大家一起双飞八天的行程会让你难忘，因为新疆呢，它景区和景区之间，景点和景点之间距离很长，大美新疆，首先第一个字儿它就是大。大的话它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车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这种舒服的大巴车，二加一陆地头等舱，一排就三个座椅，这种
0: 二加一
1: 宽敞，
0: 一排是一个，另外这个一侧是
1: 两
0: 个座位，
1: 个对，就是很宽敞的，很舒服，然后下面还有带那个 USB 充电口的，咱们属于豪华大巴，
0: 路上无聊了手机随便刷不用担心啊，
1: 对呀、而且就是你下车拍照你不用担心手机没电的问题啊，这没地方谁能忍得了不拍照啊，
0: 挪个大充电宝拿着也不方便呢，对不对？
1: 哎，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啊，那个野花就是遍地开满的那个那拉提草原的边上，全部都是那个草，嫩绿嫩绿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而且我觉得新疆的美呢，和西藏不一样，它是比较有层次的。上面是雪山，然后是从那个森林，然后下面是湖泊，你全都能在一个画面当中去看到。
0: 是的，
1: 所以说很多新人其实他的目的地婚礼旅拍都会选择新疆，因为它太出片了啊。
0: 所以新疆的这种美现在这两年也真的是太火了，
1: 太火了，
0: 其实都不用说主播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到底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你自己在网络视频当中随便刷那些视频，只要是关于新疆的关于北疆的，你一看就哪有不吸引人的，对不对？
1: 就我看到那个图片我只能想到一句话，就是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就是你会在奔赴山海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0: 是的
1: 啊，我都想好我在那个赛里木湖边上喊啥了，我不喊撒贝宁那个我没白活，
0: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你白活了，
1: 对，我要喊一句话，就是人生是旷野，就一定要去感受这种自由的风，
0: 是的，
1: 然后大自然的空气，
0: 是的
1: 啊，这种就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是吧，一定要去感受这些，才会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每天都很鲜活啊，山水为骨，人文为魂，六月四号我们一起出发，想去的抓紧时间，还剩下四个了啊，不多，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

0: 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1: I love you.
2: I love you.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4: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咱们真的是啥啥都有，天气一好了，这个气温一升高，我们总想着说该溜达溜达了。而且呢，就是对于那种我现在是不行啊，我以前特喜欢扎堆儿，
5: 喜欢热闹，
0: 对，
5: 愉快的氛围，
0: 现在不行，现在就有点就是密集恐惧症，就是我一般不会敢在节假日大的那种日子
5: 出游
0: 啊，
5: 尤其是那种特别特别商业的地方，然后就是看人头，
0: 尤其是我还特别现在喜欢拍那种空镜的照片，我就很闹挺，你知道，甚至我现在把那空镜照片都已经排到树梢顶上了，因为下面全是人，你根本拍不到一个没有人，没法拼，你知道吧？
5: 你不能是这个慢慢的马上要到了就开始这个朋友圈发的全是花花草草吧，然后这个微信的头像也换了，
0: 全是花草了，是不是？美美，我准备好几条漂亮的裙子，
5: 名字也改了，改成花开富贵。
0: 不至于啊，
5: 这个
0: 我是买了很多那个漂亮的裙子，还有那个小花帽，就编织的那种，就挺有颜色的，然后比较出片嘛，是不是啊？就女孩子爱拍照，到任何年龄都爱拍。
5: 是的，这个小遮阳帽啊，然后这个小碎花裙子啊，就一辈子逃不开。
0: 对啊，逃不开，这真的很漂亮嘛，
5: 是
0: 不是？让自己开心，我觉得才是爱自己的一个最佳的体现。
5: 是的，
0: 对吧？好好的爱自己，就是包括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总是会有一些目标，有目就是他向往很多地方，但他总不去实现，然后就把这种遗憾一点一点的堆积，堆积到终有一天他已经不再对这个地方有向往了。其实你是觉得说，哎呀，我省钱了，还是觉得说，就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就是你错过了，他错过了就终将成为一种遗憾。我觉得人生不可能是没有任何遗憾的，只是要尽可能的去减少遗憾。
5: 网上怎么说来着？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对不对？
0: 对，
5: 你在青春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是不会考虑到你当下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
0: 对，
5: 当如果有一天你怀念那个青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有那样的感受，但青春已经不在了。
0: 所以，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年龄，都不要觉得说我现在还来得及吗？你来得及。当下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天啊。
5: 是的，
0: 对吧？
5: 不是要告诉大家去冲动的去怎么样，是真的在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在去爱这个世界，爱家人，爱旁边的人之前，一定要记得先爱自己。你只有自己真的爱自己了，然后你才有那个通透豁达的心灵，你才能有更多的能力和爱去爱别人。
0: 是的，是这样，就是当你足够成熟到想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到成家立业的你也是能够有一份责任和担当在里面的。一个人很好，两个人呢就属于锦上添花，更加的好。我最近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讲的是那个锤娜丽莎，你知道吗？那个明星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她的男朋友不叫李川吗？李川不是就是喜剧人里的那个，
5: 是那个胖胖的那个女孩吗？
0: 对对对对
5: 啊，我知道了。
0: 对对，她
5: 唱歌又极其好听的，是她吧？
0: 是的
5: 啊，
0: 对，她可以说是歌手出道。后期就是因为他很有意思，他就上各种脱口秀，也挺逗的，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们两个的爱情就类似于这种，就是要以两个圆，就是没有你在的时候我也很完整，我有自己独立的人生，也过得很精彩，但是有了你之后呢，我的生活可能变得更加的精彩。
5: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才是正确的一个恋爱观吧。
5: 就本来我也是一个完整的自己。
0: 对。
5: 因为你出现了之后呢，我也没有变得去我需要迎合怎么样，或者是你要迎合我怎么样，只是因为有了你，我发现日子变得格外的开心了。
0: 是的。对，他说你只
5: 是
0: 吸引了我，而不是我需要你。
5: 啊，讲得通透明白，
0: 对吧？对吧？你是你的魅力吸引了我了，我们两个互相吸引，而不是说我们彼此需要对方那、
5: 这个、
0: 那种。
5: 就像结婚这件事是一样的，是因为到了年纪要结婚吗？
0: 是
5: 因为你想觉得该结婚了而结婚吗？不是的，
0: 嗯，
5: 是因为你遇见了这个人，你想和他结婚，所以才结婚呢、啊。
0: 对，
5: 对不对？
0: 真的，就是任何人劝你说、嗯，哎呀，你看你同学都结婚了，你要不要结婚啊？
5: 嗯，
0: 那怎么了呢？那同学还上清华北大了呢，对不对？就是不要永远说，因为这个那个，永远都是要因为你自己的内心非常笃定的知道我要跟他共度余生，
5: 嗯，
0: 然后我们才走进婚姻的殿堂。
5: 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件事，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已经可能。就怎么讲啊，就已经三十出头或者三十有几了，然后呢、
0: 嗯、
5: 还在
0: 享受单身、嗯、
5: 对，然后呢他们会在三十出头的这个阶段极其的焦虑，就觉得可能我要是再不结婚我就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了，我碰不到更好的人了，会特别特别知道焦虑。我那个时候会跟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小的感受，
0: 嗯，
5: 后来时间久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天他就开始又小姑娘变得很漂亮，
0: 想得很通透了，
5: 然后变得开始就又健身，然后又自律，又很帅气、
0: 哦、
5: 然后享受生活，
0: 好好爱自己，
5: 美式对，晚上能打打球啊，或者去跟朋友们约个这个小清吧呀、啊、什么的，就特别好、嗯、我说这个状态怎么这样了，他说突然一瞬间想通了，当你不再去焦虑这件事的时候，就好像发现一个人的那个快乐真的一直在。
0: 对，
5: 所以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个爱的人，你想和他结婚，不要犹豫，就跟他去结婚吧，对不对？两个人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好更幸福。
0: 对，
5: 那如果你没有遇到那个对的另一半，或者是眼下没有一个你喜欢的人和爱你的人的话，好好爱自己，去享受这个人生，享受现在当下还单着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0: 当然了，就是当你有两个人的时候，嗯，他有两个人的快乐；当一个人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精彩。
5: 嗯
0: 啊，一个人同样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一个人吃的火锅，他也香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5: 跟朋友吃不也一样嘛，对不对？
0: 嗯，对，就是享受当下，享受你现在的一种状态。
5: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比较有人格魅力的。
5: 是的，当你变得越来越好、
0: 嗯、
5: 然后越来越接近活成自己的样子，当你足够散发着很多魅力的时候，你有可能发现你在不经意间某些时刻爱情它就来了，缘分它就到了。
0: 对，就是要相信缘分，它始终在前方等着你。
5: 嗯，
0: 对，它不能让你去预知这个事情。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能预知就没有意思了，
5: 是
0: 一定是前途是充满未知的才可以。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未知，就是你会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意外的碰到很多的惊喜。
5: 嗯、
0: 我上一次我很清楚的记得，我去西藏的时候，晚上去那个星月菩提那个咖啡厅，为了要去拍那个夜景的布达拉宫，
5: 嗯、
0: 然后加上我的这个。背影和这个整个布达拉宫的那个夜景就是放在一张画面里，
5: 嗯，
0: 他那个咖啡厅正好我在网上做的攻略，他的二楼的缓台刚好可以拍到这个景色，
5: 嗯，
0: 结果我上去一看，确实是上面什么长枪短炮那种大摄影机
5: 全都
0: 支到
5: 那
0: 儿
5: 了，
0: 就等着日落，
5: 嗯，
0: 等着日落之后他拍那个对灯光的那个照片、
5: 啊、
0: 然后我说这怎么办呢，因为天黑下来之后我们这手机像素它拍不出来那个样子，
5: 会失真，嗯，
0: 对，因为拍摄就很黑嘛、
5: 嗯、
0: 看不清你的剪影，就真的是一坨黑在那儿，
5: 嗯，
0: 完全看不清脸，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哎在前面有一个女孩，
5: 嗯，
0: 然后我就跟她聊天啊，我说你是来这干嘛，她说我们就拍风景，她说就是来拍风景的，然后拍人、
5: 嗯、
0: 然后一聊天那个成都的女孩，
5: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我说那你看你方便帮我也拍张照片吗，我说我挺喜欢、
5: 嗯、
0: 我想挺想拍这个的、
5: 嗯、
0: 但是我们设备不行、
5: 嗯、
0: 然后他很爽快的答，女孩子之间我跟你说、
5: 嗯、
0: 真的特别好交流，然后他就帮我拍照片，后来加了微信还给我发过来，然后我在这个咖啡厅还遇到了一个姐姐、
5: 嗯、
0: 她是一个人来西藏旅行的，个子很高，1.8米，
5: 嗯，
0: 穿着一身红裙，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刻，
5: 嗯，
0: 她说我就是可能就是离婚了之后就自己独自旅行，他说我两个女儿一个上那个就是体校，
5: 嗯，
0: 因为身高都有优势你知道吧，你妈妈这么高，
5: 对呀，
0: 对，一个女孩打篮球然后很厉害、
5: 嗯、
0: 然后他说他们就是步入自己生活的正轨之后，他说我的这个余下时间我都在自己旅行，
5: 嗯，
0: 他开车旅行，
5: 除了工作之外，然后就自己去享受人生了，
0: 对， 很漂亮的一个姐姐，活得很通透，
5: 穿了一身的红色的衣服红裙，你我都觉得她对待生活的这种热烈真的是由内而外的都散发
0: 着，很热情沈阳的一个姐姐，我们一聊还东北老乡、啊，对，我觉得活得很洒脱很漂亮，然后让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当中我的一份收获和惊喜，通过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不同的人，然后我交到各种不同的朋友，这样的机会是你在家里面固步自封所达不到的。
5: 是的，
0: 对，
5: 而且一到旅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0: 比如说你在你自己的小圈子里边，你在工作或者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你跟朋友啊，然后偶尔去晚上聊聊天的时候，你其实还会顾虑有好多内心的东西不太愿意去表达，因为这个是你太熟悉的一个圈子了。
1: 嗯，
0: 但如果有一天你要在外边，比如说你在四川，然后你在这个西藏，你在新疆，你在某某地方，这个晚上在这个咖啡厅、小酒馆或者是这个小清吧，可能遇到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的人，但你们聊起来是很同频的时候，有可能有很多人会愿意再给一个不太了解你的人听，但好像你有好多事情
1: 很放松，
0: 对、
1: 嗯、
0: 都聊出来了之后，就自己会比较坦荡，很舒服。
1: 对，所以说旅行真的是很神奇的啊，会给你带给你非常难忘和美好的回忆啊、大家想去西藏的朋友依然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西藏行程呢，是6月11号出发啊、同样是呢是双飞7天，四飞啊，四飞7天非常。

0: 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听着这样的旋律真的不忍心打断大家哈，一听到这个旋律就想到我们这个行程去的海参崴的这个行程了，是不是好搭啊？这个风格
1: 浪漫的、
0: 是的、俄式风情。好的，欢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陪伴各位在晚间的时光啊。吃完饭了，这时候咱都消消停停的了，是不是？然后你可以打开收音机来听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这也是一档这个陪伴类的节目，为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俱乐部和生活向导啊。

0: 多的好朋友，然后在分享这些景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景色，除了想要大喊一声啊之外，其实我们还想要和周围的人去交流一下。
1: 嗯
0: 啊，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山川？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湖泊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或者是我想听一听这个
1: 景致啊、空气啊所吸引人，有多少人是因为它的这个美食所吸引，是吧？有多少人是因为它的这种新疆的文化所吸引？是的，那六月四号。这个安琪就会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奔赴新疆了啊！这次咱去到的是美丽的北疆，是以风景见长的这样的北疆。
0: 嗯，刚好就是下周四，下周的今天
1: 啊，正好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0: 了。是的，嗯。
1: 哇，这个昨天也在跟安琪交流，说是不是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还在等着陆续的这个快递。
0: 我有一大波快递还在路上，
1: 路上来得及，因为还有一周的时间，
0: 是的，还有一周
1: 来得及啊。但是去出门，我们必备的几件套，这里都已经装进去了，比如说药品，
0: 对、
1: 啊这个，
0: 然后防晒，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漂亮的裙子已经装了一部分了啊，对，然后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带一点面膜，因为、比较干燥，
1: 对对
0: 啊，然后润唇膏。护手霜之类的可以备上一个。
1: 这个我们的安琪啊，比如说去看看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干旱高山断线湖赛里木湖，这也被抽织成在一起，你想想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感觉，我觉得好像闯入了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啊。好的，那想要去这个新疆啊，尤其六月四号这个团期，我们现在所剩位置不多了，现在只有四个席位，抓紧时间来报名，添加微信啊，了解行程安排，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新疆，1310451390，都是这个眼大肚子小。上来了一波之后，大家觉得好吃，说再来一波。等第二波上来就吃不动了，因为它那个大串真的足够大，
0: 实诚啊，
1: 啊对
0: 对
1: 对, 对，
0: 很大块的那种新疆烤串，
1: 嗯，肉质又好，味道又香，那真的是一绝呀 啊,
0: 啊！就是我特别向往什么的，就是我想尝尝新疆正宗的那个手抓饭。
1: 嗯，
0: 我在这边偶尔也会去新疆餐厅去点那个手抓饭
1: 啊，专爱这一口，
0: 对，羊腿肉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那个米饭粒粒分明，再加上它那个黄萝卜，然后就属于那种。肥而不腻啊，然后香而不油啊，就这种感觉，然后我特别喜欢，我就想尝尝人家新疆正宗的这个手抓饭到底是什么，到底有香成什么样、
1: 哎、其实真是这样，吃什么东西我们就要到什么地方去，对吧？你说你吃锅包肉，那当然要咱来哈尔滨
0: 东北
1: 了，咱哈尔滨了，是不是啊？你吃红肠，是不是大列巴，你这都一定要到哈尔滨才正宗，你在其他的地方吃，它都是什么经过一些演绎过的了，是吧？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啊。那在这次行程当中，除了西域的美食之外，我们还有一场红酒晚宴等待着各位，这是为您量身定制的专属的红酒晚宴啊。然后从这个餐酒精准的搭配，再到场地的布置啊，整个这个试酒服务的全流程的定制，然后真的是打造了那种又有格调，哎，又有这种思想感的啊，味蕾的盛宴啊，你想想看这个行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美好、啊、
0: 特别的吸引人、
1: 啊、是的。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备注新疆。那新疆真的很美啊，新疆也足够大，我们这次去到北疆，也有的朋友说，哎，那有没有新疆全景？我跟你讲，新疆全景，哎呀，你这个时间你没有长时间的这个给自己制定一个长时间的计划，你是做不到的，而且你没有足够的体力，也很难去感受它整个的这个新疆的美好，因为它真的太大了，整个新疆占有国土六分之一的面积，你能想象吗？所以说新疆真的不是说去一次就能玩好玩遍的啊，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走南疆走北疆分开来走，你像我去年去的就是南疆啊，去南疆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赶在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啊，比较适合南疆。
0: 嗯，
1: 那时候北疆，对对对，那时候北疆可能天气就有点冷了，有的地方都开始下雪了，所以说他俩要分开走，你会看到不同的景象，这才是真真正正标准的新疆的玩法。那正因为它大，然后两个景点之间呢也比较远，所以说在新疆整个游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座驾的品质很重要了。我们给大家升级使用的是航空2+1豪华的空调旅游大巴车啊，不是普通的这个车子啊，那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车子呢，它空间大，然后座椅也宽敞，而且你在座椅上还有 USB 充电口，可以随时给你的手机充电。那新疆 美景啊，随时都会拍照。

你的手机如果电量不足，是不是很煞风景？不用担心，咱回到车上就可以给它充电了啊。好的，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6月4号跟安琪一起来吧，牛奶咖啡的一起来。

0: 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岁月正好，欢迎回来，我是何欣。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嗯，你看我这个手机里面翻的都是什么，都是好吃的东西，啊，
1: 对，
2: 各种各样美食的图片啊，
1: 对，
2: 一时还放不下来，
1: 就是跟新疆还在继续做攻略哈，
2: 啊，对，就是，嗯，所以我当时想到一句话，我说你不知道你想不想去新疆，反正我特别想去，嗯，
1: 安琪因为这是第一次去新疆，
2: 对，第一次，而且我去年真的特别特别想去，嗯，因为刷到很多的视频，然后很多的博主，尤其是其实对于咱们做主持人的来说吧，撒贝宁那老师那句话其实挺，嗯，对咱影响挺大的，嗯啊，然后就那种豁达，那种洒脱，那种亲近自然，是自从我上次去过咱们的新疆西藏之后，嗯，我就彻底爱上了这种，以前我不是，以前我特别喜欢那种都市逛街，嗯，
1: 或者海边慢生活，是吧，
2: 对对，嗯，就是我去了咱们西藏的行程之后

0: 就像这个安琪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是这样的地方你去过之后，你会觉得你的人的心境是完全变得不同的。然后西藏和新疆相同的地方就是它很多的景致都是这种纯天然的，而且天空啊、湖泊呀，是吧，都是极具特色的啊。它那个湛蓝，它的那个绿，它的那个五彩，真的是这样。那除此之外，西藏它还有它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神秘和神奇，
1: 对，
0: 它独有的这个佛教文化，对对对，所以说真的也是吸引着啊，应该说是全世界的人哈，趋之若鹜的来到这里，
1: 是，而且就很上瘾，就是有一种上瘾的状态，就是我去了还想去，
0: 所以说是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嘛，是这样的，因为每次去你可能这种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那儿你会看到真的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人，看到很多很多外国人的面孔，他们应该说西藏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极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是，我不知道你上次去的时候应该也有看到转山的人了吧？他们在手上垫那个板，然后就是
0: 五体投地的，
1: 对对，整体的就是一路，就是应该是三步吧？
0: 对，一叩，
1: 三步一叩，
0: 对，这不是说纯粹的叩头，而是什么五体投地的，整个人是趴在地下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真的是非常虔诚，也很感动人。据说呢，就是因为他们是会从来自于四面八方，从家里就一路走来的，真的是这样一路走来呀，能想象吗？整个西藏，因为很多的人很虔诚的人，他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可能真的就没有了啊。他这个去世了之后，他下面的人，然后在他后面的人过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尸体之后，也同样可能会把他，据说导游讲哈，可能身上带的比如说一些珠宝啊，因为他们会要去供奉嘛，还有呢就是会把他的一颗牙齿大概敲下来会带去
1: 啊，
0: 对，然后所以说
1: 带着他这个未完成的，
0: 对对对，就相当于他到了那里了，把他带去。然后在布达拉宫吧，应该是有，我们能看到有专门就是上面会有很多很多，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牙齿，就证明说，哎，这个人虔诚的人他也来到了，是这样帮助他完成心中的这个夙愿。所以说当你了解过一些之后，你真的会感慨，就是哇，这种心中的这种信仰
1: 的力
0: 量，对人的，对对对，这个力量有多么的强，对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西藏非常好，很多人在这里这个都是来求什么，希望达成心愿的。那我们都知道，无论你去哪儿，如果许了愿，我们说最好要再去还个愿哈。但是西藏是唯一一个地方，是你许过愿达成心愿之后又不需要你一定要回去还愿的一个地方。
1: 但我相信你会还想再去到这个地方，因为我的整体感受也是这种一次净化心灵的旅程。我们总是在走着走着的过程当中容易去迷失自己，就是内心最纯粹的那个自己好像找不到了。其实这个时候呢非常的简单，换一个地方呼吸一下西藏的空气，然后呢用这种虔诚的心去打动你，唤醒你最纯真的那个记忆。所以有人说西藏是一个缺氧但从不缺信仰的一个地方，会让你真正的感受到全民信佛到底是一个达到什么样。而且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去西藏会让你大开眼界，你会在他的寺庙当中任何一个寺庙看到成吨以计的金子，这些金子，对，你说怎么这么有钱，不是有钱而是虔诚，这些金子都是由牧民捐赠出来的，不求回报的，然后就是包括每年他们去那个贴金嘛，就是为这个佛像去刷金，对，也是一样的。
0: 对，我上次去也是因为在大昭寺啊，它供奉着全世界唯一的一尊保存最为完好的释迦牟尼佛祖的12岁的等身像。
1: 对，
0: 而且这个等身像呢也是佛祖本身他自己加持过的，然后现场就可以选择给他去涂金刷金。
1: 对， 对，
0: 有面部涂金，有整个就全身的涂金。当时我们团里我们大概有3-4个人吧，也是选择了给佛祖这个进行面部的涂金。其实这就是自己的一份，也是一份虔诚的这样的一个心吧。
1: 当然
0: 啊，对，好的，那如果说也想跟我们去西藏好好的感受一下哈，这里不同的这种文化的话，那看到不同的风情，当然还有更多的美景，那也是这个我们的团期来到了6月11号啊，所以说我们这是小团出游，每个团这个截止的时间都特别的快。那6月11号现在应该也就 只有大概六七个位置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你想要去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先添加微信，然后我给您发送行程安排，您先了解，带着您的问题来了解啊，有啥问题第一时间来问我，然后

0: 赶紧占位置，不然真的容易报不上。除了具体行程安排文字版本之外，我还会给你发送一些照片啊、视频呐、这都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去到西藏实景拍摄的，无论是照片还是视频，包括我们听众的反馈，这都是非常真实的反馈。因为回来之后，对我们整个心脏的品质和整个的自己的一个感悟啊，就是很多人写小作文，然后给我们发过来哈、真的是都在感谢909说给的一段非常美好的行程。我还记得当时在我们团里有小夫妻啊，第一封信就是他给我回馈给我的，是在回来的路上，在飞机上写的。所以说，如果说您还没有体验过我们909行程的品质呢，不妨把你的第一次交给909的西藏游。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刚刚安琪提到了，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好，它是一个缺氧但是不缺信仰的地方。虽然缺氧，你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很多人对西藏相当向往，但是有点顾虑，就是担心自己高反的问题、缺氧的问题啊。
1: 其实大可不必吧，我觉得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那样，就是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然后你会来到这儿的时候，包括我们的行程安排，几乎是每一晚上的酒店都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那种弥漫式供氧的酒店。我们晚上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氧气的一个这个沉浸式的那种体验，就不会有太难受的那种情况发生。而且呢，我们已经做到很细了，就是其他行程都没有，咱们是落地之后第一站到了酒店之后，是请我们的藏地医生专业的来到我们的酒店房间当中，给我们的所有听友做一次身体上的体检。
0: 对，尤其血压呀、血氧啊，是不是你有没有高反这血氧是直接体现出来的、
1: 是的。
0: 咱就说退一万步，每个人体质不同，那真的是你这边可能反应比较大，你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人家医生是有招的，对吧？人家是非常具有经验的。其实简单的说，好像也就是一个吊瓶，大概在300块钱左右，然后就会让你这七天下来比任何人的状态都会好、
1: 是的、对，就是这么有办法、
0: 其实说到这个乏氧的问题哈、有几个方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所以说打消你的顾虑。第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还有呢，就是什么，往往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总觉得自己身体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的，有这样那样问题和毛病的人，就担心高反会更严重。其实这是恰恰相反的。
1: 是的，
0: 对吧？你比如说年纪越大你这个对于氧气的需求反倒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因为你的肺活量没有那么高嘛，对不对？反之，年轻人他的肺活量大，然后呢经常运动的人，尤其是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人，游泳啊、健身呐、长跑啊，是不是这样的人？你像平时我们说平时散散步，偶尔溜溜弯什么，这都不算啊，这都不算是这种大运动量，所以说你都不用担心的啊。那你像在我们团里最大年纪78岁老爷子，女儿跟他一起去的，健步如飞啊。这是从布达拉宫上这个下来的时候，因为它比较高嘛，我们下来，当然我们也是一路往下走，一路拍风景拍照，耽误一点时间，他就一个人蹭蹭蹭自己就下来了。到了集合地点我们找不着他了，然后电话联系上的，然后其实人早下来了，人上别地儿逛去了，这老爷子。
1: 对，就是我也发现我们团里的那个叔叔阿姨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我们在那儿去拍照嘛，旅拍嘛，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奶茶店，坐着喝奶茶聊天儿、然后我刚好路过的时候呢，这不是还过来点评一下，说哎你这个妆容好，这个衣发很漂亮、就喊我过来说来，要不然来坐来喝一杯，就状态特别好。你会发现经常出去旅行的人，他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年轻。发现没，
0: 就是咱们老话说叫心盛，
1: 哎
0: 对，就是而且呢爱美也会有一双容易发现美的眼睛、是这样的。那反倒如果说特别年轻的人，可能反倒会容易有一些反应。你看在我们团里最年轻的2000年出生的小伙子，跟妈妈一起去的，他就多少有些反应在车上，因为他是常年游泳。那这样你看他又年轻20多岁，然后呢又运动又游泳，肺活量又很大，所以他多少会有点反应，即便这样人也没吸氧啊。还有一点就跟大家说的，不用担心在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非常贴心，在车上咱们全程啊，
1: 车上就有氧气
0: 瓶，对对对，然后在车上都给大家备着氧气瓶了，以备不时之需。
1: 哎，你吸了吗？
0: 我没有，
1: 我以后也没吸，
0: 我们全程团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吸，包括这个小男孩人家也没吸。

0: 啊，
1: 就稍微有一点反应，但是也没像没达到那个程度，也绝对没必要。
0: 嗯，
1: 所以我们全程没有。再有一个，就像安琪说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酒店也很好。你像第一晚的酒店，那这不但是弥漫式供养，那是目前来讲可以说是全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的酒店，真的是整体配套设施太好了。
0: 是的，
1: 大堂你进去一看，那就是把布达小布达拉宫搬进这个大堂了。
0: 嗯、
1: 啊，抬头一仰望就是个布达拉宫。
0: 就我们团里每个人来到这儿都很兴奋，
1: 对
0: 啊，就莫名的兴奋，你知道吧？
1: 然后咱早餐就在这儿吃，
0: 对对，很高兴，
1: 然后它这个大堂顶上是一个透明的穹顶啊，你想想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氛围当中吃早餐，多惬意哈、啊！
0: 就我觉得没事儿，来这住两晚也是一个很惬意的事儿。
1: 哎呦，一般人这那费用可高啊！您知道这一晚上这一个房间就1000多块，所以说你想想看，我们这6880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的行程，你说这是啥品质？性价比是相当高，对不对？这1000多没了吧？然后呢，我们往返四飞的机票又得大几千吧？你说你还剩啥了？是不是？咱们这条行程吃住游全的包，甚至于进入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听这个讲解用的耳机内通，这个正常花钱租的也都赠送给大家，都包括在内了。
0: 是的，我们团里有女孩当时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自己出来旅行都不舍得住这么好的酒店。
1: 那当然呢，一晚1000多、一般人不会舍得的，对不对？那我们一直秉承是什么？出去旅行住的条件一定要好，因为你住得好，休息得好，才意味着第二天你可以有足够的精力去走行程，
0: 是的，
1: 对吧？那更何况是西藏了。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行程的科学性安排的。第二天虽然咱在拉萨了，住这么好酒店，但咱不在这停留啊，咱也不在这游玩，咱是先去干嘛？走林芝，因为林芝海拔更低，大概也就2000左右，
0: 让你适应。
1: 对，让适应、啊，林芝还有很好吃的这个参，叫什么？
0: 牦牛锅吗？
1: 牦牛锅参鸡汤啊，就那个
0: 啊，
1: 对，
0: 那个叫石锅鸡，
1: 对对对，石锅鸡啊，它是用这个藏地的溜达鸡做的，而且呢，里面呢还有各种菌类，还有就是它当地的巴掌参。你看，我们都知道什么人参呐、啊
0: 嗯，
1: 这个参，它叫巴掌参，就跟小手指头似的，啊，这是都是当地的很好的食材。
0: 而且我真的觉得林芝这个地方它很神奇，就是它的这个负氧离子含量很高，然后它的那片竹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到那儿，我就想到那个菩萨的那个，就是我们看《西游记》里面，菩萨们就是出他那个进到里面不是有那个竹林吗？就是叫紫竹林，然后他那个里面的竹子就是那种紫的那种，就是紫颜色的那种，就是杆儿、啊，属于吧，就是那个紫杆儿，跟我们去成都的那个竹林不一样，
1: 不一样哈、
0: 啊，
1: 那边都是翠绿的，
0: 哎。
1: 而且来到卡丁沟，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就是那个山上、啊、
0: 大自然的那种神山形成的
1: 石像，真是鬼斧神工啊，都是纯天然形成的，各种包括有什么菩萨呀、佛祖啊，然后各种各样造型的，惟妙惟肖。你拍下照了，你真的感慨，简直太像了。而它不是人工雕琢的，在山上很高很高，就是纯天然形成的。
0: 对，
1: 所以你就说有多神奇，对不对？来到这里，你真的会发现太多神奇的事情，不是说你用语言你能够解释得了的哈。好吧，来西藏吧，跟909一起出发，6880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零自费给到大家啊，品质真的很棒。你添加微信，行程发给你，这个特色发给你，然后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发给你，还有呢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也会发给您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6月11号出发的这个团期，现在应该也就只有6到7个位置这样子了，你要抓紧来报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

0: 刚刚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解脱》。以前，多年前听迪克牛仔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他撕心裂肺，特别用力唱歌，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唱的不仅仅是爱情里的苦闷，更是我们心里的那一口气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现在你觉得最焦虑、最想从中解脱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月月还的贷款？是上秤的时候多出来的那两斤肉？可能其实都不是啊。我们发现身边有很多姐妹，尤其是那种扛过了大风大浪的年纪，最大的不安全感可能是来自于一张这个一照镜子，然后觉得上眼睑压的视线越来越窄的这种垂坠感，有没有？比如说照相机拉大之后自己都不敢认的这种褶子，是吧？可能还有一层一层粉底都遮不住的色斑，有没有这些会让你觉得，哎呀，有一点点不安，感觉自己真的是岁月不饶人，有那种无力感啊？都说岁月不败美人呐，的确是哈。但是呢，我觉得像一些有着丰厚阅历和经济底气的这些你有了这个，比如说尤其是退休之后的我们的这些人姐姐们现在也是这个医美消费里的新生力军。为什么？
1: 是的，
0: 真的不想让自己好像是老去，起码要比同龄人显得更年轻一点哈，
1: 就是想要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吧。
0: 对，其实我们常说年轻态，这个年轻态除了我们心里的年轻之外容颜上的这个年轻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你说谁不想这个把自己的眼睛变得更大一点，更有神一点，像年轻一样痛亮的，而不是说眼角低垂了，是不是眼睛毫无神了？好的，那今天呢就有这个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啊，那就是来自于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整形外科的咱们的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5月30号和31号会到访哈尔滨，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如果说您希望得到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当面进行评估，然后您对于眼部、面部、鼻部甚至胸部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那想要咨询了解一下的话，你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活动是免费参加的，添加微信现在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30号的时候，我跟阿奇都会到现场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任的人。那北京协和整形外科，我觉得不用做过多的介绍，可以说是整形外科的一个发源地之一了，严谨规范。安全，对吧？张海林博士呢，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非常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的时间。他擅长是面部年轻化以及综合修复。所以说想要年轻有这样需求，然后呢，可能想要咨询先了解一下，因为他这是一个技术的交流活动，对吧？那免费的，大家就可以来呀。那你想想看，他既是三甲医院的，备注报名。如果您对哪不满意，想听听协和专家的意见，或者呢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修复，想要找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那你就抓紧报名来咨询。而且呢，咱岁月正好的听友到店还可以专享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所以你看，免费参加活动，有问题还能跟专家直接的沟通，然后呢还可以免费享受到这个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的项目一次啊，真的太超值了吧，这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福利了哈。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要知道以往你得去到北京去挂号，是不是还得排队？这回就来咱家门口了，而且是免费的咨询。张海林主任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
2: 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5: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
1: 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这首歌是安又琪《别靠近我》。

其实人生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特别想得到，但是好像我把一件事情看得很大了之后，反而你会容易抓不住它。听到古巨基所带来的结束，我们抱着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接下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不死》。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丘陵冰糕的甜

0: 生就像是走路一样，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差不多在混日子；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自己，不如改变自己，管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比什么都强。继续来分享礼物，来自于观者。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天天晴朗，这个是组合苏打绿演唱的，吴青峰作词编曲的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收录在了2013年发行的专辑《秋故事》当中。这首歌曲的原名叫做《未雨》，后来改成了《天天晴朗》。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无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是往往到最后还是通通的收了回来。所谓的成长，也就是将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把情绪收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学会坚强。送上马俊伟以及黎瑞莲的梦中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2: 事到如今，
1: 继续来听到一首安妮，来自于胡适吧。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用语言，有的人爱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有着花言巧语之嫌，只有行动不善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说语言和行动能够结合得恰恰好，我想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送上一首《舍不得》，来自于心语。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
5: 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继续来分享张宇和范文芳所带来的语言。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并非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为你放弃什么。就算是嘴里说一百次爱你，却丝毫不付诸行动，那就是信口开河。真爱不是随口说说，而是要看你付出多少。爱情不是一张嘴，而是一辈子。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黑白配。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来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想念一个人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要稍微好一点，想念中的那个人也比现实稍微的温暖一点。思念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有时却偏偏比现实亲近一点。来听到这首《我要的不多》，来自于马兆骏。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来听到杨宗纬和叶蓓所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吴彤。

0: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牛奶咖啡，一首《明年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现在时间是22:15。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讲一桥的那女孩对我说，

舒服的感情是什么呢？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听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感兴趣。了解的，对方会说你不知道的部分；不了解的，对方会问你知道的部分。听过的，对方懂得分享感受；没听过的，对方的好奇会让你充满言说欲。两个人最好的相处是懂得你进我退和你退我进。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梧桐。幸福的女人要学会过滤，什么意思呢？过滤你的思想，过滤你的朋友圈，过滤你的缺点，学会让自己很干净、很舒服地呈现在这个精彩的社会，学会从容、淡定，比你容貌更能够让人喜欢。

建立自信的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儿，打败焦虑的好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困难更加难缠，刚开始的时候做呢都会觉得很困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很快的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也能够投入其中，行动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首《画》。

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送上吴宗铭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便利贴》。

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我们的生存背景大多都是冷色的，逼迫着我们在危机当中奋进，在两难当中抉择，在困惑当中放弃。那些旧旧血泪和伤痕部分是自我赋予的，本来活着就很难，何必在意那些身外的阻挠和非议呢？要懂得对自己好一点。接下来送上飞村科北跟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啤酒泡泡。

上，一颦一笑美如当年的朱茵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保养的秘诀，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你越来越美，你就是找对了人，是真的幸福。也许真的是他说的这样，爱对了人才是最好的保养品。继续来分享一首《晴雪》，来自于黄莺。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分享林俊杰和金莎的期待爱。

我们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接下来送上袁娅猥琐带来的说散就散。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童年，来自于李心洁。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孤单，而且很多歌曲里面似乎是展开了对都市人孤单情感的探讨。有人说孤单是容易使平民变成天才，天才变成乞丐的东西，也有人说孤单的人是很倔强和坚强的，爱到深处也会有孤单的感觉。还有人说孤单是因为无所归属，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在你心里，孤单是怎样的一种定义呢？也许有音乐的陪伴，就会让你感觉好上很多。分享一首独唱的歌，来自于关淑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3: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5: 对。
6: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元，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度过这个春夏。
5: 确实，
6: 嗯，
5: 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2档政策，
6: 嗯，
5: 5盒1组，10盒2组，这一盒。

0: 对，有30G，48元。
1: 嗯，
0: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块一G，
1: 很划算、啊。
0: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
1: 嗯，
0: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1: 嗯，
0: 是忽冷忽热，
1: 对，
0: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1: 是的。
0: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1: 嗯，
0: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下没胃口，
1: 嗯，
0: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1: 这10盒四神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地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0: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1: 都得需要四神汤。
0: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1: 嗯，
0: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到80%。
1: 哎呦，都喝它啊！
0: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1: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神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0: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1: 嗯，
0: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1: 是的。
0: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嗯，
0: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1: 嗯，
0: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1: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了。
0: 所以说四神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1: 嗯，
0: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1: 怎么讲？
0: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神汤它这一个方子，
1: 嗯，
0: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1: 嗯，
0: 湿气困脾
1: 啊、哦，
0: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1: 嗯，
0: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1: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神汤就对了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1: 嗯，
0: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1: 对，
0: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1: 是的，
0: 男性是82.5岁，女性87岁，
1: 哇，
0: 快90了。
1: 嗯，
0: 靠的就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1: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神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1: 嗯，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1: 都有，
0: 这是标配。
1: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1: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神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1: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1: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1: 嗯。
0: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1: 经典的。
0: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1: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 现在

0: 还是什么样？
1: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呐，都会有感情的。
1: 嗯，
0: 尤其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1: 啊。
0: 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啦，
1: 嗯，
0: 到时候冲水喝。
1: 哦，这是老方法。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
1: 嗯、
0: 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
1: 对，
0: 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1: 很划算的。
0: 对不对？哎，
1: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1: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还加点呀、霜桑叶就管用了。
1: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1: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1: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1: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1: 嗯，
0: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1: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1: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神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1: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1: 哎，
0: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1: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神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天气忽冷忽热，
1: 嗯，
0: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1: 嗯嗯，
0: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1: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1: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1: 嗯，
0: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1: 嗯，
0: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1: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1: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1: 嗯，
0: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1: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1: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安稳的过春天， 远离村困的折磨。
1: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啊、都比较舒服，不在春困不在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陈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1: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陈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1: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1: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啊香，
1: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1: 哎，
0: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1: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啊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1: 嗯，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1: 嗯，
0: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陈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1: 嗯，
0: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
1: 嗯，
0: 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
1: 嗯，
0: 就1.6元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
1: 嗯，
0: 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0: 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
1: 嗯，
0: 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
1: 嗯，
0: 哎，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

0: 里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嗯，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
1: 嗯，
0: 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
1: 嗯，
0: 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
1: 嗯，
0: 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
1: 嗯，
0: 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
1: 哎，
0: 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哎，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三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
1: 嗯，
0: 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
1: 嗯，
0: 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呀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
1: 嗯，
0: 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嗯，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0: 而这一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1: 哎，太好了，
0: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
1: 嗯，
0: 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
1: 嗯，
0: 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1: 是的，
0: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1: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神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神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
0: 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1: 对，
0: 实际这里也都藏着我们什么朋友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而且大家有这个症状啊是不完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
1: 嗯嗯，
0: 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
1: 嗯，
0: 这肯定是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四神汤的该用的了。
1: 啊，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
1: 嗯，
0: 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
1: 嗯，
0: 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就要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
1: 嗯，
0: 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1: 嗯，
0: 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1.6元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上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1.6元，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1.6元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的。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是这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同时啊血压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上七人吃小头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全是水啊。
1: 哇。
0: 但是人呢

0: 啊，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
1: 嗯，
0: 一直晚上看到9点。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陈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1: 嗯，
0: 血压恢复正常，
1: 嗯，
0: 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嗯，
0: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再来一包，嗯，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1: 嗯，
0: 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赶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越好，体力越好。

0: 呀，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神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神汤。
3: 春季喝四神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神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神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神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2: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定2组的这个四神汤啊。
0: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0: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
0: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全是梦。哎，
0: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0: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0: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长起来了，对不
4: 对,、啊、
0: 对。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质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0: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 补的

0: 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1: 听你说这个四陈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合1.6元，一盒才48块钱，我要订10盒才480块钱。这480块钱要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的值了就。
0: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1: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的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
0: 嗯，
1: 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0: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1: 嗯，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能管用吗？
0: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啊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从根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我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0: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啊、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10天8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哦。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元。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4组。
0: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0: 嗯。
3: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
0: 嗯。
3: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0: 啊。
3: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打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了，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五六年了，有了四陈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0: 这就是东北人呐、啊，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陈汤的？
3: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0: 嗯。
3: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0: 嗯。
3: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都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0: 嗯。
3: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陈汤，说他们广东人呐、啊，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0: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连着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啊
0: 嗯，
3: 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
0: 嗯、
3: 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0: 嗯、
3: 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0: 嗯，
3: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啊
0: 嗯，
3: 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陈汤更好。
0: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陈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也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都特别对症。这个四陈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呀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3: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5、6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0: 嗯，
3: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0: 嗯，
3: 我打算呢买20盒。
0: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呀、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3: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陈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陈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陈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 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呐、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0: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呀，我呀高血压十来年了，
0: 嗯，
4: 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0: 能控制到多少啊？
4: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0: 啊，那还可以。
4: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呐、啊，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呐，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啊，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啊？
0: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4: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0: 哈、哎啊，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三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呀、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他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4: 啊，这么好呢、那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4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呢、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0: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呀、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吗？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2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下了。
4: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0: 啊！
4: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0: 啊，不客气，
4: 谢谢你啊、
0: 登记好了，
4: 谢谢
0: 放心啊。好，再见。
4: 哎，再见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越湿热， 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陈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0: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5: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0: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5: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0: 啊，
5: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0: 嗯，
5: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0: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5: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
0: 嗯，
5: 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
0: 嗯，
5: 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我烧鹅呀，看着就恶心，想吐。
0: 啊、
5: 嗯。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0: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5: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
0: 嗯，
5: 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是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
0: 嗯，
5: 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
0: 嗯，
5: 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0: 都买回来了，
5: 都买齐了。
0: 嗯，
5: 自己就开火熬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在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呀、啊。
0: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喝上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有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也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5: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0: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是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5: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她就胸闷咳嗽。第二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0: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 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顿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他呀在换季出现波动。
5: 太少了，那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8: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7: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8: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7: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8: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7: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8: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7: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8: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7: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8: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7: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对，
2: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元，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啊度过这个春夏。
0: 确实，
2: 嗯，
0: 因为四神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呀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两档政策，
2: 嗯，
0: 五盒一组，十盒两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
2: 嗯，
0: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元一剂，
2: 很划算、啊。
0: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定到两组十盒，
2: 嗯，
0: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2: 嗯，
0: 是忽冷忽热，
2: 对，
0: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2: 是的，
0: 坚持喝满十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2: 嗯，
0: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下没胃口，
2: 嗯，
0: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2: 这十盒四神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0: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五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五月，南方人呐、啊、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2: 都得需要四神汤。
0: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2: 嗯，
0: 一般呢、啊、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80%。
2: 哎呦，都喝它啊。
0: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2: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神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0: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2: 嗯，
0: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2: 是的，
0: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嗯，
0: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2: 嗯，
0: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2: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呢。
0: 所以说四神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2: 嗯，
0: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2: 怎么讲？
0: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神汤它这一个方子，
2: 嗯，
0: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2: 嗯，
0: 湿气困脾
2: 啊、哦、
0: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2: 嗯，
0: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2: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神汤就对了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2: 嗯，
0: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2: 对，
0: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2: 是的，
0: 男性是82.5岁。女性87岁，
2: 哇，
0: 快90了。
2: 嗯，
0: 靠的就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2: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神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2: 嗯，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2: 都有，
0: 这是标配。
2: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2: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神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呀、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2: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2: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2: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 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2: 嗯，
0: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2: 经典的。
0: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2: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2: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啊都会有感情的。
2: 嗯，
0: 尤其啊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2: 啊、哦、
0: 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了，
2: 嗯，
0: 到时候冲水喝。
2: 哦，这是老方法。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嗯、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2: 嗯，
0: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啊、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2: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儿。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
2: 对，
0: 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2: 很划算的。
0: 对不对？哎，
2: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2: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加点啊、嗯、双桑叶就管用了。
2: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2: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2: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2: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2: 嗯，
0: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2: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2: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2: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神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2: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2: 哎，
0: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2: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神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啊、天气忽冷忽热，
2: 嗯，
0: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2: 嗯嗯，
0: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啊、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2: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2: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2: 嗯，
0: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2: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2: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2: 嗯，
0: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2: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2: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啊、控制很多指标。
2: 嗯，
0: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2: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2: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2: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2: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2: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 必须用的时令方。
2: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呢、啊、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2: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

0: 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啊、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陈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1: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0: 嗯，
1: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0: 是的，
1: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陈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0: 嗯，
1: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0: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1: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0: 嗯，
1: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
0: 嗯，
1: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0: 哎，
1: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0: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1: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0: 嗯，
1: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0: 嗯，
1: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0: 嗯，
1: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0: 对，
1: 如果能坚持喝四陈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0: 嗯，
1: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0: 嗯，
1: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0: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1: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0: 嗯，
1: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0: 哎，
1: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0: 嗯嗯，
1: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0: 嗯，
1: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0: 是的，
1: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0: 嗯，
1: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0: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1: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0: 哎，这很关键，
1: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0: 嗯，
1: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0: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

0: 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

0: 种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嗯，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
1: 嗯，
0: 把四参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
1: 嗯，
0: 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参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
1: 嗯，
0: 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
1: 嗯，
0: 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
1: 哎，
0: 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哎，喝着四参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参汤调理三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
1: 嗯，
0: 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参汤调养？
1: 嗯，
0: 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呀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参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
1: 嗯，
0: 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嗯，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0: 而这一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1: 哎，太好了，
0: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
1: 嗯，
0: 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
1: 嗯，
0: 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1: 是的，
0: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1: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陈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陈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陈汤。
0: 没错。
1: 嗯，
0: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
1: 嗯，
0: 那这个讲四陈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啊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怎么讲？
0: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1: 嗯，
0: 因为它都湿热。
1: 对，
0: 对不对？
1: 当地的环境。
0: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1: 夏季。嗯，
0: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1: 对，
0: 实际这里也都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哎应该喝四神汤。
1: 嗯，
0: 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1: 哦，跟着季节走啊。
0: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健脾。
1: 嗯，
0: 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1: 嗯嗯，
0: 哎，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1: 秋季降秋燥。
0: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题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
1: 嗯嗯，
0: 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 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1: 哦。

0: 哦，
1: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0: 很多，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时令方，
0: 这就毫
1: 哎，
0: 无疑
1: 四
0: 问
1: 神汤的该
0: 了啊，
1: 用的了。
0: 对。
1: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0: 也是啊。
1: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0: 哦，是这个原因
1: 大家想
0: 啊。
1: 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一想用中药调理叫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春生、夏长、秋收、
0: 冬
1: 冬
0: 藏。
1: 藏。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0: 出来
1: 就
0: 了。
1: 出来了。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
0: 是，
1: 夏长啊，
0: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
1: 对不
0: 了。
1: 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还是风？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0: 是的，
1: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0: 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1: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第二个，1块6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对
0: 是，
1: 不对？
0: 对，
1: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0: 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
1: 对。
0: 费那个电字儿
1: 是
0: 哈。
1: 吧？
0: 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1: 对，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0: 对，要坚持。
1: 春天喝，帮你呀、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春困，有精神。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0: 对。
1: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0: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1: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啊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0: 是的。
1: 用上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1块6，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 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0: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1: 对，而更

0: 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
1: 嗯、
0: 在我发现呢、啊，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
1: 嗯，
0: 这个方子呀、啊，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的。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
1: 嗯嗯。
0: 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
1: 嗯。
0: 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
1: 嗯。
0: 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在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
1: 嗯。
0: 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
1: 嗯，
0: 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
1: 哦哦，
0: 哎，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啊、立下去了。
1: 嗯，
0: 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
1: 嗯，
0: 全是水啊。
1: 哇。
0: 但是人呢、啊、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啊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
1: 嗯。
0: 一直晚上看到9点。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神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1: 嗯，
0: 血压恢复正常，
1: 嗯。”
0: 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嗯，
0: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再来一包。嗯，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啊、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1: 嗯，
0: 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
1: 嗯、
0: 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赶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越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
1: 嗯、
0: 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了，
0: 不化更快。
1: 嗯，
0: 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之内

0: 现场问诊。
1: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2: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2: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1: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2: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涩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1: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2: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1: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2: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1: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2: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定2组的这个四陈汤啊。
3: 嗯，
4: 就想赶紧把那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3: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
3: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全是梦。哎，
3: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3: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
3: 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3: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4: 听你说这个四陈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喝1.6元，一盒才48元，我要订10盒才480元。这480元就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在值了就。
3: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陈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
4: 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 开了点。

0: 那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1: 你这是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0: 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能管用吗？
1: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啊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从根儿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0: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儿了。我，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1: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10天8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0: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就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0: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哦。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4组。
1: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1: 啊，
3: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像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5-6年了，有了四神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1: 这就是东北人呐，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神汤的？
3: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神汤， 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

0: 靠它过日子。
1: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0: 我连着喝了能有一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喝了能有俩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呀、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神汤更好。
1: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也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呀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0: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五六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吗，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我打算呢买20盒。
1: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带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0: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1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呢、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1: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我呀高血压10来年了，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1: 能控制到多少啊？
3: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1: 啊，那还可以。
3: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呢，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刮的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呢，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我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
1: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3: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1: 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3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

0: 多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呐，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的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它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1: 啊，这么好呢？那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四组呗，我想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儿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啊，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呐、啊、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0: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啊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嘛？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夏了。
1: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0: 啊！
1: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0: 啊，不客气，
1: 谢谢你啊，
0: 登记好了，
1: 哎，
0: 放心，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0: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3: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0: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0: 啊，
3: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0: 嗯，
3: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0: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3: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那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0: 啊，
3: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0: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3: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是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 肚子。

0: 散的感觉也缓解不少。
1: 嗯，
0: 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
1: 嗯，
0: 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0: 临时的都买齐了。
1: 嗯，
0: 自己就开跑熬着煮，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这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啊。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个人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有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0: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元，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是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0: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她就胸闷咳嗽，第二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参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它在换季出现波动。
0: 太好了，那孙主任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不踏实，
5: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4: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5: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4: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5: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2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4: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5: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4: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5: 坚持饮用， 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

0: 南安。
1: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0: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3: 对。
4: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元，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度过这个春夏。
3: 确实，
4: 嗯，
3: 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2档政策，
4: 嗯，
3: 5盒1组，10盒2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
4: 嗯，
3: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元一剂，
4: 很划算、
3: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
4: 嗯，
3: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4: 嗯，
3: 是忽冷忽热，
4: 对，
3: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4: 是的，
3: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4: 嗯，
3: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下没胃口，
4: 嗯，
3: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4: 这10盒四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3: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4: 都得需要四神汤。
3: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4: 嗯，
3: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80%，
4: 哎呦，都喝它啊！
3: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4: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神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3: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4: 嗯，
3: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4: 是的，
3: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4: 嗯，
3: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4: 嗯，
3: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4: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呢。
3: 所以说四神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4: 嗯，
3: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4: 怎么讲？
3: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神汤它这一个方子，
4: 嗯，
3: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4: 嗯，
3: 湿气困脾
4: 啊、
3: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4: 嗯，
3: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4: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3: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4: 嗯，
3: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4: 对，
3: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4: 是的，
3: 男性是82.5岁。女性87岁，
4: 哇，
3: 快90了。
4: 嗯，

0: 靠的是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1: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陈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1: 嗯，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1: 都有，
0: 这是标配。
1: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1: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神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呀、如果去广东，包括呀、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1: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1: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1: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1: 嗯，
0: 就是认呐、老药老方子，
1: 经典的，
0: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1: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1: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呐、都会有感情的。
1: 嗯，
0: 尤其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1: 啊、
0: 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啦，
1: 嗯、
0: 到时候冲水喝。
1: 哦，这是老方法。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
1: 嗯、
0: 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1: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
1: 对，
0: 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1: 很划算的。
0: 对对、哎、
1: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1: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加点呀、双桑叶就管用了。
1: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1: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1: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1: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1: 嗯，
0: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1: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1: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陈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1: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1: 哎，
0: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1: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陈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天气忽冷忽热，
1: 嗯，
0: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1: 嗯嗯，
0: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1: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1: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1: 嗯，
0: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1: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

0: 哎，心烦爱发火，
1: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1: 嗯，
0: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1: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1: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1: 嗯，
0: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1: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1: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1: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1: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1: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1: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呢、啊、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1: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啊、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1: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1: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神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1: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1: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1: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啊。香，
1: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1: 哎，
0: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1: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1: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1: 嗯，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1: 嗯，
0: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1: 嗯，
0: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1: 嗯，
0: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正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食用方，
1: 嗯，
0: 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 湿气重，

0: 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块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
1: 嗯，
0: 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0: 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
1: 嗯，
0: 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
1: 嗯，
0: 哎，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嗯，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
1: 嗯，
0: 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
1: 嗯，
0: 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
1: 嗯，
0: 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
1: 嗯，
0: 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
1: 哎，
0: 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儿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哎，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三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
1: 嗯，
0: 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
1: 嗯，
0: 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
1: 嗯，
0: 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嗯，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0: 而这一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1: 哎，太好了，
0: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
1: 嗯，
0: 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
1: 嗯，
0: 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1: 是的，
0: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1: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神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神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神汤。
0: 没错，
1: 嗯，
0: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
1: 嗯，
0: 那这个讲四神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啊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嗯，怎么讲？
0: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1: 嗯，
0: 因为它都湿热。
1: 对，
0: 对不对？
1: 当地的环境。
0: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1: 夏季。
0: 嗯，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1: 对，
0: 实际这里也都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哎应该喝四神汤。
1: 嗯，
0: 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1: 对，
0: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1: 嗯，
0: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1: 哦，跟着季节走啊。
0: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健脾。
1: 嗯，
0: 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1: 嗯嗯，
0: 哎，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1: 秋季降秋燥。
0: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提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
1: 嗯嗯，
0: 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1: 是。
0: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1: 哇、哦。
0: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
1: 嗯嗯，
0: 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1: 很多，
0: 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
1: 嗯，
0: 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1: 哎，
0: 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
1: 嗯嗯，
0: 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
1: 嗯，
0: 这肯定是时令方，
1: 这就毫无疑问
0: 四神汤的该用的了。
1: 啊，对，
0: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
1: 嗯，
0: 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
1: 嗯，
0: 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
1: 嗯，
0: 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
1: 嗯，
0: 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1: 也是啊。
0: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1: 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叫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
1: 嗯，
0: 春生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1: 嗯，
0: 但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
1: 嗯，
0: 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
1: 嗯，
0: 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
1: 嗯，
0: 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1.6元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嗯，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
1: 嗯，
0: 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 睡得塌。

0: 是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了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
0: 对，
1: 啊。
0: 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 受的。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
0: 哎，
1: 常明显
0: 真
1: 的，
0: 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
1: 受不
0: 了。
1: 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这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嗨，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全是水呀。
1: 哇，
0: 但是人呢，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一直晚上看到9点。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
0: 四
1: 神
0: 陈汤，
1: 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血压恢复正常，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了。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
1: 再
0: 可
1: 来
0: 以
1: 一包，
0: 喝，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 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赶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越睡眠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
0: 不
1: 了。
0: 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之内，
0: 一天半天之内十几度的变化，
1: 是。
0: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神汤最经典的。

0: 易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1: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0: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1: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0: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1: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0: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定2组的这个四陈汤啊。
3: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3: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没得着。
3: 嗯，
4: 哎嗨，睡着了还是全是梦。哎，
3: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3: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3: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长起来了，对不
4: 对,、啊、
3: 对。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质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3: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4: 听你说这个四陈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喝1.6元，一盒才48块钱，我要订10盒才480块钱。这480块钱就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喽，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在值了就。
3: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4: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得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
3: 嗯，
4: 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3: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

0: 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啊、把它彻底解决掉的。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1: 嗯，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了能管用吗？
0: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啊、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啊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啊、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从根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灵就有底了吧。
0: 嗯，
1: 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0: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啊、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10天8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
1: 嗯、
0: 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0: 好的，工作人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
1: 嗯、
0: 你放心在家等着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5盒1组10盒2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10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神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1盒48，平均1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神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4组。
0: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0: 嗯，
3: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
0: 嗯，
3: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0: 啊、
3: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像躺着坐着那都憋的，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5-6年了。有了四神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0: 这就是东北人呐、啊，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神汤的？
3: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0: 嗯。
3: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0: 嗯，
3: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0: 嗯，
3: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神汤，说他们广东人呐、啊、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0: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连着喝了能有1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
0: 嗯、
3: 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 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0: 嗯，
3: 喝了没有俩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0: 嗯，
3: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神汤更好。
0: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啊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啊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呀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3: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五六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0: 嗯，
3: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0: 嗯，
3: 我打算呢买20盒。
0: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带外啊找一杯温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质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3: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呢、啊、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0: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呀，我呀高血压10来年了。
0: 嗯，
4: 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0: 能控制到多少啊？
4: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0: 啊，那还可以。
4: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呢，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呢，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啊，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啊？
0: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4: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0: 哈、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3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 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

0: 高，血管里也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的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它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1: 这么好呢。那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四乳呗，我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儿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呐、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0: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呀、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吗？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下了。
1: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0: 啊。
1: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登记好了，
1: 谢谢，
0: 放心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0: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3: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0: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0: 啊、
3: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0: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3: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那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0: 啊、
3: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 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0: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3: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
0: 嗯，
3: 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是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嘴里吧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
0: 嗯，
3: 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
0: 嗯，
3: 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这个茯苓、山药、莲子
0: 都买回来了，
3: 莲子的都买齐了。
0: 嗯，
3: 自己就开跑熬着，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都也没有啊，就跟那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啊。
0: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喝上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要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3: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0: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元，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这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3: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吧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他就胸闷咳嗽，第二个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0: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它在换季出现波动。
3: 太好了，那孙主任呢？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0: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3: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0: 啊，不客气。
3: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4: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6: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4: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6: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4: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6: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4: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6: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4: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6: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4: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6: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0: 对，
2: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元，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度过这个春夏。
0: 确实，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2档政策，5盒一组，10盒2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合下来呢就是1.6元一剂，
2: 很划算、
0: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2组10盒，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是忽冷忽热，
2: 对，
0: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2: 是的，
0: 坚持喝满10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苦夏没胃口，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2: 这10盒四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0: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5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5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2: 都得需要四神汤。
0: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80%。
2: 哎呦，都喝它啊！
0: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 王牌调理方。
2: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陈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0: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2: 嗯，
0: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2: 是的，
0: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嗯，
0: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2: 嗯，
0: 只要是春夏两季就必须啊喝它，
2: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呢。
0: 所以说四陈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2: 嗯，
0: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2: 怎么讲？
0: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四陈汤它这一个方子，
2: 嗯，
0: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2: 嗯，
0: 湿气困脾。
2: 哦，
0: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2: 嗯，
0: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2: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2: 嗯，
0: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2: 对，
0: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2: 是的，
0: 男性是 82.5 岁，女性87岁，
2: 哇，
0: 快90了。
2: 嗯，
0: 靠的是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2: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陈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0: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2: 嗯，
0: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2: 都有，
0: 这是标配。
2: 嗯，
0: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2: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陈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啊，大家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2: 嗯，
0: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2: 对，
0: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2: 是的，
0: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儿，
2: 嗯，
0: 就是认呐老药老方子，
2: 经典的。
0: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2: 嗯，
0: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2: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0: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啊都会有感情的，
2: 嗯，
0: 尤其啊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2: 啊，
0: 谁咳嗽了胳膊腿酸痛了，
2: 嗯，
0: 到时候冲水喝。
2: 哦，这是老方法。
0: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
2: 嗯，
0: 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2: 嗯，
0: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啊，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炎症的问题。
2: 嗯，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儿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0: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
2: 对，
0: 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2: 很划算的。
0: 对不对？哎，
2: 对，
0: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2: 解决问题。
0: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
2: 嗯，
0: 加点啊双桑叶就管用了。
2: 是，
0: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2: 泡水
0: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2: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0: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2: 是的，
0: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2: 嗯，
0: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2: 嗯，
0: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2: 嗯，
0: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2: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神汤，真正做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先说春不困，
2: 嗯，
0: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2: 哎，
0: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2: 好，您说。
0: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神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啊、天气忽冷忽热，
2: 嗯，
0: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2: 嗯嗯，
0: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啊、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凉，身子轻快，
2: 哎，
0: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2: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0: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2: 嗯，
0: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2: 睡不着，
0: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2: 嗯，
0: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2: 嗯，
0: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2: 对，
0: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2: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0: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2: 嗯，
0: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2: 就很难受啊。
0: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2: 嗯，
0: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2: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2: 嗯，
0: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2: 对，
0: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2: 是的，
0: 从根上帮我们呢、啊、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2: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啊、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0: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2: 嗯，
0: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2: 是的，
0: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神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2: 嗯，
0: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2: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0: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2: 嗯，
0: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啊香，
2: 嗯，
0: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2: 哎
0: 哎，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2: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0: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2: 嗯，
0: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啊眼睑浮肿， 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0: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1: 对，
0: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下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1: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0: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角度来讲，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憋气难受，都会加重。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就一块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儿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些基础病的朋友，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三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 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0: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1: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湿热困扰。
0: 对，
1: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0: 它是长远的啊，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方，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1: 而这一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0: 哎，太好了，
1: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0: 是的，
1: 喝了身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0: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神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神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神汤。
1: 没错。
0: 嗯，
1: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那这个讲四神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啊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怎么讲？
1: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因为它都湿热。
0: 对,
1: 对, 不对，
0: 当地的环境。
1: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0: 夏季。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0: 对。
1: 实际这里也就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应该喝四神汤。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0: 对。
1: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0: 哦，跟着季节走啊。
1: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健脾。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哎，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0: 秋季降秋燥。
1: 对，所以说的话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提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0: 是。
1: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0: 哦。
1: 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从头到脚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0: 很多。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时令方
0: 这就毫无疑问
1: 四神汤的该用的了
0: 对
1: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那首先大家讲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0: 也是啊
1: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0: 哦，是这个原因
1: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就要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春

0: 蒸、夏长、秋收、
1: 冬藏。
0: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1: 嗯，
0: 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1: 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嗯，
0: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1: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0: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
1: 嗯，
0: 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
1: 嗯，
0: 还是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
1: 嗯。
0: 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
1: 嗯，
0: 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一块六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嗯，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呀、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
1: 嗯，
0: 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1: 嗯，
0: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
1: 嗯，
0: 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啊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上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
1: 嗯，
0: 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
1: 嗯，
0: 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
1: 嗯，
0: 这个方子呀，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
1: 嗯嗯。
0: 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
1: 嗯，
0: 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
1: 嗯，
0: 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这半个月时间 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
1: 嗯，
0: 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
1: 嗯，
0: 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我总说的就是薏仁吃小豆，
1: 哦哦，
0: 哎，结果抱上他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啊、裂下了，
1: 嗯，
0: 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吃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
1: 嗯，
0: 全是水啊，
1: 哇，
0: 但是人呢、啊、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啊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
1: 嗯，
0: 一直晚上看到9点，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陈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1: 嗯，
0: 血压恢复正常，
1: 嗯，
0: 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嗯，
0: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再来一包，嗯，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1: 嗯，
0: 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敢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越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了。
0: 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个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1: 嗯，
0: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
1: 嗯，
0: 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半天之内
0: 十几度的变化，
1: 是，
0: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0: 合，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5盒为一组，坚持饮用2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1: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那我要报名订2组的这个四神汤啊。
3: 嗯，
4: 就想赶紧把这个觉睡好喽。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肯定我就失眠。哎，
3: 那就是平时还好一点，冬秋没事，一到啊春夏就睡不着呗。
4: 对对对，就是每年开春之后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能眯得着。
3: 嗯，
4: 哎，还睡着了还全是梦。哎，
3: 啊，
4: 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
3: 嗯，
4: 醒了吧就再也睡不着了。
3: 嗯，
4: 等到夏天就更难受了，就能听见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哎，怎么都不得劲儿，翻来覆去的。哎，后来实在是累了才能睡着了，3-2天还行啊，但是天天这样，看什么我都心情不好，有点小事就想发火，跟家里边人也是总是拌嘴，自己也知道不对啊，可就是控制不住。你说
3: 在春天呢，给自己身体有个好底子很重要。我们说春生，但是实际生啊，它是不分好坏的。那庄稼里啊，秧苗长起来了，草不也跟着藏起来了，对不
4: 对,、啊、
3: 对。哎，咱说燕子回来了，那虫子不也都出来了吗？
4: 嗯，
3: 所以说这个季节呀，调理身体一定要及时，体脂越亏拖久了，它这就成慢性顽固性疾病了，比如你这个失眠。
4: 是啊，孙主任，我也知道得调理，吃了多少那个补的东西啊，一感觉身上没劲儿，就吃点这个这个补，吃那个补的，反正补的不少，就是不见效。
3: 这种情况啊，切记不能乱补了。首先呢，得把身体里的湿气浊气先排出来，脾胃通了，湿气清了，滋养才有用。不排湿气的话，越补越严重，越补身体越糟，补的东西也全都堵在体内，反而加重失眠烦躁，身体发沉。
4: 听你说这个四神汤，我就想用上这个。这个一剂才喝1.6元，一盒才48元，我要订10盒才480元。这480元要是能把这个觉让我睡好了，我觉得这个钱儿吧，就是花在那个刀刃上的，花在值了就。
3: 这个咱们呀要这样考虑，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顽固性实质性常年失眠，调理起来一定要慢一些。但你不一样，你这是明显是季节性失眠，尤其是卡在呀春夏两季犯病，那四神汤啊是非常对症的，特别适合你。它本身呢就是春夏专属的时令养生方，专门针对呀春夏湿气重、困湿脾胃、扰心失眠这类问题，对症又温和。
4: 哎呦，对呀，孙主任，我早上起床这眼皮肿得跟灯泡似的，那个腿也发沉，穿袜子都费劲儿，都嘴里边吧还发黏，总觉得吧有痰还咳不出来。哎呦，吃点饭吧还就胀肚来。
3: 嗯，
4: 去医院呢也查了，也没查出什么大问题来。医生呢就说我是什么神经衰弱，开了点这个调理神经的药，吃了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3: 你这是啊典型的湿气扰心，湿气重了，脾胃运化不动，气血供不上来，心神没办法滋养，自然呢就睡不踏实。而且这湿气不除，光靠安眠药调理神经的药是很难呢把它彻底解决掉的。
4: 嗯，
3: 而且如果吃对了还能好一点，吃错了还会造成依赖，依赖之后我再用药就更麻烦了。
4: 嗯，真是。那您说的这个四神汤让我吃能管用吗？
3: 四神汤啊非常对症，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时令方，你这症状呢还有个很重要特点，就跟季节有关，所以说就是时令病。

0: 而四神汤啊，特别适合用于春夏两季，它里边的成分呢、啊，也能帮你把体内的湿气啊排出去。这里边呢，像祛湿、健脾、固涩的铁三角，正好对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祛湿，茯苓作为主力，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健脾用的是山药作为核心，平补脾胃，从根本上增强啊运化水湿的功能。固涩就是、啊、防漏，莲子与芡实在健脾的同时啊，能收敛我们津液气血，起到固涩的作用，防止因为脾虚导致的漏泄。哎，好的东西营养都漏掉了，能帮助我们把好东西留住，坏东西排出去，留的都是精华。四味药搭配在一起，不只是安眠，更从根上调理，温和不刺激，天天喝都放心。
1: 听您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吧。
0: 嗯，
1: 那孙主任我怎么用呢？我
0: 平时啊，你倒点温水化开呀、啊、直接就能喝。这款呢是提纯速溶的，吸收快，效率高，身体也没负担，温温和和，也不用着急求快，循序渐进的进行调理就行。正常喝十天八天，你的身体就明显能感觉到变化，感觉心烦心慌的情况啊缓解了不少，慢慢坚持喝、睡眠质量啊一点点往上改善，踏踏实实的养好体质。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就赶紧用上我。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哎，你放心，在家等着可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啊。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哦。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啊，记住咱们今天的活动政策：五盒一组，十盒两组。对于像身体浮肿、浑身乏力、晨起发沉、睡眠不好等症状，需要季度调理，建议大家一次性吃够十盒，坚持服用才能巩固效果。四陈汤铁三角配伍，稳调湿气，提纯冲剂，吸收更快，而且价格便宜，一盒48，平均一剂1.6块。长期吃啊也没有经济负担，希望大家趁活动把四陈汤备好，把咱体内的湿气呢排干净，一身轻松，平稳过夏。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我那个要报名啊，我先订四组。
0: 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老家是东北的。
0: 嗯。
3: 一到开春就感觉浑身没劲儿。
0: 嗯。
3: 然后吧，还总犯就是犯困那种。
0: 嗯。
3: 本身吧，你说我这气管就不太好。等入夏之后吧，尤其就是端午节前后，我就胸闷呐，咳痰。
0: 啊。
3: 哎，那个痰呐，就是黏糊糊的，就是你咋咳也咳不出来，就卡到那儿去就行。躺着坐着那都憋挺。怎么待都不得劲儿，你说。然后我跟我姑娘嘛，这不是来广州也5-6年了，有了四陈汤之后嘛，我才在广州才算是真正就是待习惯了。
0: 这就是东北人呐、啊，春末夏初最经典的湿热困扰。那后来你到广东怎么用四陈汤的？
3: 哎呀，是这样，我姑娘嘛，这不嫁到广州这边了嘛。
0: 嗯。
3: 一开始吧，我根本我都不想来，都说什么南方湿气重嘛。我也害怕呀，你说这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就怕拖累孩子嘛。
0: 嗯。
3: 但女儿你说后来怀孕了嘛，这不是要生孩子，不来还不行。从东北走的时候才20来度，你说一到广州啊，就是直接就35度，然后还潮乎乎的，当时我就感觉这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呀，这胸闷的就一口气就好像都得喘半天那种感觉呀。
0: 嗯。
3: 后来我亲家嘛，他给我熬的这个四陈汤，说他们广东人呐，春夏都靠他过日子。
0: 对，确实这样。那你喝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连着喝了能有1个礼拜吧，就感觉明显哈，
0: 嗯、
3: 就是胸口不那么闷了，身上吧也清爽了很多，
0: 嗯、
3: 就晚上起夜也不那么多了，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从那以后啊，我就坚持喝嘛，
0: 嗯、
3: 喝了能有2来月吧，哎，这痰就好像少了，身上也不沉了。
0: 嗯，
3: 吃饭呢也香了，哎呀，整个人啊都感觉好像可精神了。后来啊，这人家说啥呢？香港那边诊所就是开的这个四神汤更好。
0: 对，在香港、广东这边呢，湿热比东北还重，常年是湿热的。可你看当地人呢，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精神头十足，

0: 就是因为啊，他们有这个方法，四神汤啊，就是最适合春夏时令养生的。春夏主湿，气候啊湿热潮湿，人体啊特别容易聚集湿气，而湿气伤脾，脾又啊受伤之后转过来不能运化湿气，所以说不管是在东北冷热交替的湿气，还是在广东那边这种持续的湿热，用它来调理都特别对症。这个四神汤啊，它是传承了上千年，方子一点都没有变，就是、这四副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温和健脾，祛湿利水，不寒不燥，正好契合呀春夏的养生需求。这才是老祖留下来的用药和养生的智慧。老方子养身体，不是说它有多神奇，而是经过了千年时间的考验，对症安全，能从根上调理体质，养人还不伤人。
1: 可不是嘛，我在广州待了五六年，就靠着这个四神汤。
0: 嗯，
1: 这次啊，就是这不听您节目嘛，不用再折腾跑到香港去了，这回就能买到诊所同款的这个四神汤了，一盒才48块钱。
0: 嗯，
1: 我打算呢买20盒。
0: 这次就是香港诊所同款的四神汤，提纯速溶冲剂，都是独立小包装，揣兜里放包里都很方便，出门在外呀、找一杯水一冲就能喝，吸收速度特别快，而且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长期调养普通人完全喝得起。湿热比较重的建议1天2剂，体脂虚想快速调理机能的可以1天3次，日常巩固保养的1天1剂就够用，量很好掌握。现在呀、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帮你把20盒啊直接安排上了。哎，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你在家等着就行。
1: 好好好，那就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2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块，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活动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呢、我要报名啊，孙主任。
0: 啊，我让工作人员先给你登记一下，完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呀，我呀高血压10来年了。
0: 嗯，
3: 我一年到头一直吃药控制的，反正还挺好。
0: 能控制到多少啊？
3: 高压也就130左右吧。
0: 啊，那还可以。
3: 但是这血压吧也挺有意思，别人吧血压都是冬天高，哎，我就夏天高。越到夏天呐，这天一热的时候，这脑袋刮的嗡嗡的，吃药都控制不住。一到春天、夏天，哎，都是这样。一上秋一凉快了，反而好多了。我就寻思，主任呐，你看看，像我这情况，适不适合用点四神汤啊，调一调啊，怎么的啊？咋办呢？你说、
0: 听你的口音呢，是北方人。
3: 哎，对，我是黑龙江的。
0: 哈、这个在东北地区，尤其东北三省和河北，像你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影响血压的主要有3个因素：一个是心脏的收缩力强不强，一个是血量，全身的血量大不大，一个是血管阻力大不大。心脏收缩能力过强，血压会高；血管里装的血太多了，也会把血压撑得很高。再有一个呢，就是血管收缩堵了，血往前走不了，它也会引起血压升高，这叫血管阻力。北方人高血压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血量多。为什么血量多呢？就是血里啊盐分太多了，它呀会把其他地方的水分吸到血管里去，就像我们腌咸菜一样，黄瓜扔到咸水里，黄瓜里

0: 水分呢就被泡黄瓜的盐水吸走了。那身体中一样，我们身体细胞组织中的水分就被血管吸走了，所以说血管里的水多就会造成啊血压升高，血量增加。再有一个呢，就是啊情绪紧张、休息不好、焦虑的人呢，心跳增快，也会引起血压升高。那你在春末的时候呢，上岁数人很容易出现呢焦虑、睡不好觉、没精神，就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再加上一个更主要的、更核心的原因，什么？就是湿气。湿气就是身体中不该有的水、不适应的水、不健康的水。那脏水、盐水不就是不健康的水吗？哎，那你到了夏天，更多的盐分进入血管中，就会造成血压升高。所以说为什么你看广东只要是天气潮湿的地方，广东啊、上海啊这些南方海边的地方，它几百年几千年呢，人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吃东西也非常清淡。为什么？就是防止在这种闷热天气中这个盐分的增加。所以说北方人呢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就是啊健脾利湿，脾补起来我们人的适应性就强了。哎，有一个好的消化系统，营养跟上了，人呢壮实了，心理状态呀也会跟着平稳。更主要啥嘛，就是利湿，把血里不该有的东西排掉，包括了一个盐分，盐分排掉了，血容量恢复了，血压也控制住了。
1: 啊、哦、啊、哦，这么好呢？那你这一说，我还真听明白了。那给我定四炉呗，我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喝。我老伴儿吧是就是有点糖尿病，跟我一样啊，一到夏天就浑身没劲儿，口干呐、啊，还黏腻，吃点东西就胀啊，血糖也是忽高忽低的呢。这次我俩一起喝，哎，正好挺过春天呐、啊、夏天这几个月，你说是不是？
0: 这个就刚才说了嘛，脾呀、啊、是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你不管是盐水还是糖水，不都是水嘛？所以说四神汤啊，作为中医里最经典的时令方。最适合当下用，坚持喝两组，多余的盐、多余的糖都给它转化了、血糖、血压也就平稳了，身上有劲儿了，也不用再说呀、苦下了。
1: 哎呀，这一说，我这心里老敞亮了
0: 啊！
1: 那也谢谢你了，老师。
0: 啊，不客气，
1: 谢谢啊、
0: 登记好了，
1: 谢谢
0: 放心啊。好，再见。
1: 哎，再见了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春夏换季啊，毒月湿热。人困、浮肿、乏力、睡不好，看着是小毛病，实则都是身体在发信号。所以四神汤作为中医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孙主任建议大家啊，最少要用到十盒两组，咱们完成一整个季度调养，一块六一剂的小药，长期喝毫无负担。给自己备上一份啊，循序渐进养好脾胃，排净湿气，平稳度过湿热季节，春不困，夏不苦，一身轻松，比什么都金贵。活动报名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报名啊，多订点，我打算订20盒。
0: 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那你订这些是自己喝吗？
3: 自己喝，我还得给爸妈寄两组。
0: 啊，那你之前用过吗？
3: 用过，我打小吧、就这毛病，一入村没胃口
0: 啊，
3: 吃两口呢就胀，还总打嗝，老想吐。夏天呢我就更严重了，看着那饭菜啊做的再香，我也咽不下去。
0: 嗯，
3: 我这1.78米的个儿。之前还不到130斤呢，
0: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太瘦了。
3: 去年夏天吧，我跟老伴儿去香港旅游，热呀，还潮，我就感觉呢，这浑身呢黏糊糊的，就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啊。我看见那个什么叉烧包啊，我烧鹅呀，看着都恶心，想吐
0: 啊，
3: 就是一口饭都不想吃，景点呢没心思逛啊，软乎乎的没力气啊。
0: 你说这些呀，就是本身脾胃就弱，到了香港那种啊湿热环境，湿气堵在脾胃里，自然吃不下，没精神。那后来怎么喝上四神汤的呢？
3: 后来吧，我就进了家那个茶餐厅，服务员那个大姐看我就没胃口，就让我试一试这个四神汤。我是没听过呀、我就想着试一试，我把那一碗都喝完了。哎呀，喝完之后呢， 嘴里啊

0: 也不发黏了，肚子胀的感觉也缓解不少。
1: 嗯，
0: 哎，我这胃口就慢慢的打开了，后面点的这个叉烧饭我都能正常吃下去了。从香港回来，我就寻思着，反正哎呀，就那几样食材呗，我就自己跑药房把那个茯苓、山药、莲子
1: 都买回来了，
0: 莲子的都买齐了。自己就开始熬着，也不知道咋回事啊，熬了好几次，喝了一点效果它也没有啊，就跟在香港喝的那个完全没法比呀。
1: 哎，这个也说为什么自己熬的效果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关键是药材里边的有效成分呐，相差太大，加工的方法呀，更是啊，很难确定的，里边的有效成分不能完全的保留下来，提取出来，个人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为什么一直推荐我们这款？因为它是香港诊所同款配方，低温提纯工艺，只有这样高浓度的提纯款，喝到身体里才能真正起作用。说实话，这几味原材料谁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煮？又费时间又费力气，还得盯着火候，一不小心熬过头了，或者熬不够，药效就浪费了。忙活半天不一定能起到调理作用。
0: 是啊，这款就多省心呢，等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也不用熬，效果还好啊，我可不找那个瑞来。
1: 而且价格也不贵，一剂也才1.6块，一盒48块钱，省心省力，还能实实在在的调理身体，不用自己熬啊，白费功夫浪费药材，茶餐厅喝的也好，还是自己在家里煎，都是清水慢慢熬的原料，有效成分析出啊就多少不一了。但是咱们是药品级的提纯方法，把四味药的核心精华呀全部提取出来，浓度是家里自己煮的好几倍，一剂顶普通自己熬的好几碗，2秒速溶，温水一冲就好，省时又省力，这个才叫真正的划算呢。
0: 是啊，太方便了。我本身嘛，春夏就不爱吃饭，我爸妈呀也这样，我妈呀还有老曼芝，一到这个雨季吧，她就胸闷咳嗽。第二盒呢，再给爸妈呀寄点，应对这个春夏湿热。
1: 四神汤啊，温和不刺激，老年人天天喝也放心，专门应对春困苦夏带来各种不舒服，像胃口差、浑身乏力、身体水肿、大便不成形这些都能调理，还能帮你稳住像老慢支这些老慢病的病情，哎，不让他呀在换季出现波动。
0: 太好了，那孙主任啊，赶紧给我报上名吧。
1: 工作人员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里等着按时喝就行，把脾胃也一点点养好，湿气排干净，胃口和精神呢都会好。
0: 好的，谢谢孙主任啊。
1: 啊，不客气。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5: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6: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6: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

0: 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叉乏力等各类症状。
1: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0: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1: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0: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1: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0: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1: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渐进，建议五盒为一组，坚持饮用两组，刚好覆盖一整个季度，完整调理湿热体质。
0: 换季常喝无负担，长期调养不心疼钱。活动报名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这个四陈汤活动的第一天啊。
3: 对。
2: 咱不少听友盼着说今天赶快报名，因为太合适了。这一剂啊才1.6元，所以大家都想十盒十盒的订，就怕说以后遇不上这么合适的机会了。其实看得出来啊，听友们真的是特别认可四陈汤，都想马上用上这么好的时令方，咱舒舒服服的哈、度过这个春夏。
3: 确实，
2: 嗯，
3: 因为四陈汤啊是这个时节适用的时令方，所以这次活动我们给大家呀、定了两档政策，
2: 嗯，
3: 五盒一组，十盒两组，这一盒也有30剂。48元，
2: 嗯，
3: 哎，合下来呢就是1.6元一剂，
2: 很划算、
3: 我推荐最好是直接订到两组十盒，
2: 嗯，
3: 因为春夏这半年正是脾胃消耗最厉害的时候，而且尤其在北方的春夏，
2: 嗯，
3: 是忽冷忽热，
2: 对，
3: 化学反潮湿气重，饮食又重油重盐，脾胃扛不住啊，容易出现问题。
2: 是的，
3: 坚持喝满十盒，会发现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增强了。
2: 嗯，
3: 春天呢不会再睡不醒，浑身乏力；夏天呢也不会啊苦夏没胃口，
2: 嗯，
3: 吃不下不消化，浮肿黏腻这些毛病也能稳稳的规避。
2: 这十盒四陈汤啊，是帮我们把春夏调理这基础啊给打牢了，让大家身体舒舒服服的度过这关键的几个月，就非常值啊。
3: 对，广东地区有这句话叫五月梅雨天，四神汤不离餐。到了阴历五月，南方人呐，包括香港人，都顿顿离不开它，
2: 都得需要四神汤。
3: 对，只要到了这个季节，香港当地的茶餐厅、酒楼、凉茶铺、超市、便利店里都能买到四神汤。
2: 嗯，
3: 一般呢，春夏两季，四神汤的销量啊能上涨60%-80%，
2: 哎呦，都喝它啊！
3: 所以说，在当地，只要是季节一到，四神汤啊，就是人人必喝的王牌调理方。
2: 从王牌调理方这个称谓上来看，就能看出来，四陈汤在广东啊，包括在很多南方地区、中国香港，都是春夏必喝的养生刚需了。
3: 哎，这王牌两个字可不是随随便便叫的。
2: 嗯，
3: 它能传承啊上千年，还被人人追捧，核心在于啊无可替代。
2: 是的，
3: 第一，它的王牌传承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2: 嗯，
3: 时令调理精髓在广东包括在香港守着这个方子啊过了多少代，
2: 嗯，
3: 只要是春夏两季， 就必须要喝它。
2: 嗯，代代传承啊，就好像咱们北方朋友说，到了秋天啊，晒豆角啊，冬天做这个酸菜，都是刻进了生活，刻进了骨子里这些习惯的。
3: 所以说刺身汤它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时令方，
2: 嗯，
3: 到季节就用。这第二个特点是呢，就是王牌适配。
2: 怎么讲？
3: 你看中药方子很多，但只有刺身汤它这一个方子，
2: 嗯，
3: 能精准拿捏春夏两季的核心问题，
2: 嗯，
3: 湿气困脾。
2: 哦，
3: 不管是北方的湿寒湿热相交替，还是香港的闷热湿，
2: 嗯，
3: 只要湿气导致没胃口，浑身沉，睡不着，睡不醒，它都能对症。
2: 嗯，只要是到了春夏两季，身上不得劲儿，不舒服，那咱说你用四陈汤就对了啊。
3: 那第三个呢，就是王牌效果。
2: 嗯，
3: 我们都知道香港人生活节奏非常快，
2: 对，
3: 生活压力还大，但是香港人却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寿命。
2: 是的，
3: 男性是 82.5 岁，女性87岁，
2: 哇，
3: 快90了。
2: 嗯，
3: 靠的就这种啊顺时调理的智慧。
2: 没错，到了春夏啊，人家就认准了四陈汤，先把脾胃调养好，全年的身体底子也都稳了。
3: 第二个呢，就是王牌呢，就是认可度。
2: 嗯，
3: 只要是在春夏两季，到香港所有的酒楼或者是茶餐厅里都能喝到四神汤，
2: 都有，
3: 这是标配。
2: 嗯，
3: 大大小小的诊所都拿它作为春夏调理的首选。
2: 嗯，这可不是说靠宣传出来的啊，都是说老百姓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王牌调理方。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伙能以这么合适的价格拿到经典时令方四陈汤，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热线是400-1367-678 400-1367-678。
3: 其实啊，大家呀、啊、如果去广东，包括啊再往前走一步到香港，
2: 嗯，
3: 哎，你都会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这里人呢、啊、经济条件是非常发达的，
2: 对，
3: 但是呢他又非常相信老话，认老理儿。
2: 是的，
3: 哎，尤其在养生调理方面，永远不追求啊花里胡哨的新鲜玩意，
2: 嗯，
3: 就是认呐、啊、老药老方子，
2: 经典的。
3: 哎，就说四神汤传了上千年了，方子一点没改，
2: 嗯，
3: 千年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2: 一直保持着啊。老方子老药那都是一辈辈人亲身试过筛出来的好东西了，老一辈人啊打心里就认这种老方子，觉得用着是特别的踏实。
3: 说起老药啊，上年纪的人啊都会有感情的。
2: 嗯，
3: 尤其啊在农村居住的人，我们以前呢家里桑树落叶了，被霜打了，要留一点
2: 啊、
3: 哦、谁咳嗽啦，胳膊腿酸痛了，
2: 嗯，
3: 到时候冲水喝。
2: 哦，这是老方法。
3: 对，夏天春天挖的苦麻子也留一点，家里啊有乳腺炎的有嗓子痛的、
2: 嗯、
3: 把它捣碎了之后啊泡水喝、
2: 嗯、
3: 或者敷在肿痛部位的表面，很快呀、啊、就可以解决这些疼痛肿胀的火气的问题、
2: 嗯、
3: 炎症的问题。
2: 这些经典的老方法就是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盯着大家伙儿日常可能犯的那些毛病，然后留着备用了啊。
3: 对，身上哪儿不舒服一用啊对症的老药，凭经验就管事儿，
2: 对，
3: 方便。以前遍地都是的这些方法，哎，还有个特点，什么不需要花钱的，
2: 很划算的。
3: 对不对？哎，
2: 对，
3: 院里在垄沟里就可以把它备齐了，就算是做成药也就一两块钱
2: 解决问题。
3: 像天气变化冻感冒了，熬点姜汤，哎，加点呀、啊
2: 嗯、
3: 双桑叶就管用了。
2: 是，
3: 嗓子痛，去年收的菊花晒的菊花泡水喝，
2: 泡水
3: 就不痛了，确实效果非常好。
2: 咱发现这些方法就是什么呢，便宜实惠并且还管事儿管用啊。
3: 对，那咱们就说回这四神汤，它就是正经八百的千年老药，经典老方。
2: 是的，
3: 它完全按照老药的规矩来，尤其针对性特别强，不贪多，就专门管春夏让人最难受的春困和苦夏。
2: 嗯，
3: 四神汤它最实在的作用就两件事。
2: 嗯，
3: 让我们春天能不困能睡够，夏天能不苦，哎，胃口好，
2: 嗯，
3: 能吃一饭人有劲儿。
2: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大家都能坚持喝这个四陈汤，真正做到

0: 到了说春不困夏不苦，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先说春不困，
0: 嗯，
1: 对我们岁数大的人来讲，就三个最实在的好处。
0: 哎
1: 哎，一个一个跟大家讲明白。
0: 好，您说。
1: 哎，为什么我们说大家呀应该喝四神汤？第一，从身上体感来讲，开春呢、天气忽冷忽热，
0: 嗯，
1: 地上反潮，哎，湿气往往啊往身子里钻，人整天昏昏沉沉，脑袋发懵，浑身无力。
0: 嗯嗯，
1: 坚持喝四神汤，把湿气排出去，把热气呀给它缓下来，让脾胃养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脑子清亮，身子轻快，
0: 哎，
1: 不再天天睡不醒，浑身发懒，像灌了铅，起身不头晕，走路不发飘，人精神利索。
0: 嗯，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最需要的啊，头脑清爽，身上有劲儿，咱说干啥呀，去哪儿啊，都不遭罪啊。
1: 第二个就是从日常生活来讲，春困最熬人的就是白天迷迷糊糊没精神，
0: 嗯，
1: 晚上躺床上又睡不着，
0: 睡不着，
1: 多梦一醒还爱啊心烦爱发火，
0: 嗯，
1: 自己控制不住脾气。要是做到春不困，就可以啊白天不犯困，不萎靡，
0: 嗯，
1: 晚上睡得踏实，一觉睡得安安稳稳，心态也平和，不烦躁，不瞎生气，
0: 对，
1: 跟人家相处也舒心，日子过得呀踏实安稳。
0: 确实，人到老年首先能睡个好觉啊，心情平稳，哎，这比什么都强。
1: 第三个就是帮我们来呀控制很多指标。
0: 嗯，
1: 很多人春困难受了去医院检查没大病，可一到春天就头晕，眼脸浮肿，腿脚乏力，时不时心慌，
0: 就很难受啊。
1: 而且尤其也本身有三高的，一换季就容易不稳定，反复难受，
0: 嗯，
1: 吃药效果也不好。那么坚持喝四神汤，调好春困，排净湿气，脾胃运化顺了，吃药吸收也好了。
0: 是的，指标平稳了，不至于说跟着季节咱来回的波动了啊。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强调春天必须喝四神汤。
0: 嗯，
1: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品，
0: 对，
1: 是顺境季节气候该用的必须用的时令方。
0: 是的，
1: 从根上帮我们安稳的过春天，远离春困的折磨。
0: 嗯，正好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想趁着说现在这个季节早点调理，往后呢年年春天夏天哈、都比较舒服，不再春困不再苦夏的这些叔叔阿姨，咱一定要抓紧报名四神汤啊。一剂才1.6元，没多大的开销啊，但是能换来咱一春天的头脑清亮，睡觉安稳，指标稳住，花小钱办大事儿，真的是太值了。
1: 春不困说完，咱再讲啊夏不苦。
0: 嗯，
1: 夏天呢又热又潮，湿气比春天还重。
0: 是的，
1: 对于我们老人消耗更大，坚持喝四神汤做到夏不苦，同样有三大实在的好处。
0: 嗯，
1: 吃饭胃口，起居生活，还有基础病的情况。
0: 嗯，孙主任，您先说一说这个吃饭胃口这个事儿吧，因为我身边很多人一到夏天也是非常容易苦夏啊，天儿很热，再好的这个饭啊也没胃口，就吃两口就胃胀啊，不消化，也不敢吃凉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越来越消瘦，体质也越来越虚弱。
1: 这样的人呢，只要坚持喝四神汤，把脾胃调养好，
0: 嗯，
1: 湿气排掉，最大的好处就是胃口打开，吃东西呀香，
0: 嗯，
1: 不胀不堵，好消化，吃得下，吸收好，营养跟得上，
0: 哎，
1: 我们的底子呀就不会熬垮。
0: 是，就人上年纪了，夏天啊得能吃得下饭，胃口得好，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了啊。
1: 我们再从起居生活上来讲，
0: 嗯，
1: 夏天湿气往下坠，老人最容易眼睑浮肿，腿发沉，浑身懒得动，
0: 嗯，
1: 白天心烦坐不住，动不动就心慌，晚上睡不着，夜里起夜频繁，
0: 嗯，
1: 一晚上折腾很多回。
0: 对，
1: 如果能坚持喝四神汤，达到夏不苦，身上浮肿消了，身子不沉了，
0: 嗯，
1: 心里不烦躁不心慌，我们晚上睡得踏实，起夜次数减少，
0: 嗯，
1: 白天人自然就有精神，生活起居都踏踏实实。
0: 没错，吃好睡好，不浮肿不心烦，哎，这个夏天才算是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了啊。
1: 最后啊，就是有基础病的

0: 角度来讲，
1: 嗯，
0: 有老慢支、心肺不好、三高血糖偏高的人，夏天湿热一重，胸闷气短，黏痰咳嗽不干净，
1: 哎，
0: 憋气难受，都会加重。
1: 嗯嗯，
0: 湿气裹住脾胃，代谢变差，血容易发稠，头晕乏力频繁出现。
1: 嗯，
0: 老毛病特别容易出现波动反复。
1: 是的，
0: 坚持喝四神汤，清湿热，健脾胃，能减轻胸闷咳嗽，稳住心肺状态。
1: 嗯，
0: 还能帮着理顺代谢，减轻血液粘稠负担。
1: 嗯，全都是好处啊，让大家伙这个夏天也能过得稳稳当当，身上基础病呢，咱说不加重不反复，咱也少遭罪了。
0: 还有就是啊，我郑重跟大家说一句，夏天千万呢别乱进补。
1: 哎，这很关键，
0: 本身湿气就重，你越补越堵，越补脾胃越虚，浮肿心慌失眠没胃口只会越来越重。
1: 嗯，
0: 而四神汤是春夏通用的时令老方，因为不寒不燥，温和管事儿，刚好贴合夏天湿热的天气。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是千古第一的时令方。
1: 如果大家都能说达到春不困夏不苦，不只是身上不难受了啊，更是从吃饭睡觉基础病这三方面给我们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了。
0: 其实四神汤啊，它作为千年老时令方，
1: 嗯，
0: 它的作用啊特别精准，就是专门帮我们老人解决春困、苦夏、湿气重、睡不好、没胃口、换季的时候基础病容易波动的问题。
1: 嗯，
0: 就一块六能帮助我们呢安稳过春天，舒坦过夏，
1: 对，
0: 解决多少啊身上遭罪的麻烦。
1: 是的，
0: 有一位东北沈阳的患者，本身就有血压高，血糖也偏高，
1: 嗯，
0: 平时按时吃药控制得很好，可一到端午节前后就不对劲儿，
1: 天热了啊，
0: 天天脑袋嗡嗡发沉，头重脚轻，身上浮肿没劲儿，什么也不想干，
1: 嗯，
0: 成天躺着，降压降糖药都感觉不管用了，
1: 嗯，
0: 指标忽高忽低，
1: 这就麻烦了啊，明明说是按时吃药，但发现控制不住了。
0: 其实啊不是药的问题，
1: 嗯，
0: 哎，是用药啊跟季节之间出现了波动。
1: 哦，
0: 夏天湿热太重，困住脾胃，脾胃运化不开，吃进去的药吸收不了，发挥不了作用，
1: 嗯，
0: 湿气还往上扰，往下堵，头晕浮肿乏力都来了，血压血糖也跟着不稳，这种情况盲目加药换药都没用。
1: 明白了，
0: 首要就是清湿热健脾胃。
1: 嗯，这是大事儿。其实根源还是说他这个湿热在他体内在作怪啊，难怪说正常的吃药发现不顶用了，波动了，开始。
0: 对，问题找到了，调理啊就可以找方法了。
1: 嗯，
0: 把四神汤加上，每年入夏就开始喝。
1: 嗯，
0: 天热就别断，湿气重喝上半年，顺时健脾祛湿。
1: 那他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现在这个朋友啊，靠四神汤健脾祛湿，理顺脾胃运化。
1: 嗯，
0: 体内陈年湿热一点点排干净，气血循环也通畅了，
1: 嗯，
0: 变化呀特别明显，平时头晕头沉基本不犯了，夏天也不心烦了，
1: 哎，
0: 也没有失眠过，血糖血压指标也稳当了，
1: 太好了，
0: 整个人精气神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春夏再也不用遭罪了。
1: 哎，喝着四神汤，老毛病老问题不添乱，还能舒舒服服的过春夏，非常好啊。
0: 所以说呀，在北方，尤其是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
1: 嗯，
0: 我建议啊，坚持服用四神汤调理三个月，因为到了这个季节了，影响到脾胃了，
1: 嗯，
0: 脾胃运化能力差，就必然会出现吃药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用上，相当于打开脾胃运化的通道，
1: 就避免基础病在春夏时节的进一步的加重了。
0: 而且为什么我推荐大家用四神汤调养，
1: 嗯，
0: 调的是你当下的身体情况，让你不被呀湿热困扰，
1: 对，
0: 养的是你的根本，因为四神汤温和祛湿健脾固本，
1: 嗯，
0: 不光让你当下不难受，还能把湿热这个诱因清理掉，避免身上一些基础病加重，
1: 嗯，它是长远的啊。 很多地区祖祖辈辈喝了上千年，其实就是认准它是春夏刚需的一个时令。

0: 跟着季节喝，咱们广大朋友的身体才会舒坦。
1: 而这次还是独立小包装，
0: 哎，太好了，
1: 你揣兜里放包里都方便。
0: 嗯，
1: 出门在外找杯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苦不涩。
0: 嗯，
1: 天天喝，长期调理都合适。
0: 是的，
1: 喝了身上啊舒服，关键心里踏实。
0: 咱中老年朋友要记住啊，调理身体就得顺时顺季，四陈汤就是春夏专属的这个时令方，咱坚持喝上，春困苦夏，那些头重脚轻、浮肿乏力、心慌失眠的小毛病自然而然就规避掉了，顺顺利利度过春夏。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400-1367-678, 400-1367-678。而且这一次大家拿到手的它不是普通的四陈汤啊，是和香港诊所保健同款的四陈汤。
1: 没错。
0: 嗯。
1: 这一款呢就是香港各大中医诊所医生啊日常给患者开的同款。
0: 嗯，
1: 那这个讲四陈汤的作用啊，在香港使用跟我们在东北啊北方地区黄河流域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怎么讲？
1: 香港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喝。
0: 嗯，
1: 因为它都湿热。
0: 对，
1: 对不对？
0: 当地的环境。
1: 而在北方地区，我建议大家就是啊从春末开始一直喝到啊伏天
0: 夏季。啊，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因为大家记住四神汤是时令方。
0: 对，
1: 实际这里也就藏着我们什么朋友哎应该喝四神汤。
0: 嗯，
1: 我们喝四神汤啊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时令方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跟着季节有关。
0: 对，
1: 比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春夏用的时令方。
0: 嗯，
1: 那可能过两三个月呢我还会啊把香港秋冬初期用的时令方带给大家。
0: 哦，跟着季节走啊。
1: 对，春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热去湿健脾。
0: 嗯，
1: 秋冬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去燥养肺养心。
0: 嗯嗯，
1: 哎，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0: 秋季降秋燥。
1: 对，所以说的话，哎，那转过来我们说秋燥现在还没到题的时候，就是简单说咱们可能不是老中医，甚至我跟大家说一般的医生啊他也很难把所有的湿气的症状全鉴别出来。
0: 嗯嗯，
1: 因为湿气涵盖的症状太多了。
0: 是，
1: 我跟大家说了头晕晕沉沉的，甚至有的时候掉头发头晕耳鸣都是湿气重引起的。
0: 哇，哦，
1: 哎，那我们心慌我就不说了，胃胀我就不说了，大便黏腻我也跨过了，尿频尿急也说过了，我告诉大家腿抬不起来脚肿灌铅这也可以是湿气引起的。
0: 嗯嗯，
1: 从头到脚，哎，我们说了它好像累积的位置啊比糖尿病还全呢，
0: 很多，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怎么判断你是湿气的问题呢？
0: 嗯，
1: 很简单，时令方吧，你是不是年年一到这个季节就出现的症状？
0: 哎，
1: 而且大家觉得这个症状啊是不管好还是坏都是症状的变化。
0: 嗯嗯，
1: 我冬天呢能吃能喝，到了春末天一热我就胃口差，这肯定是时令方，
0: 这就毫无疑问
1: 四神汤的该用的了。
0: 对，
1: 冬天的时候啊睡眠还可以，
0: 嗯，
1: 到了夏天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到了夏天睡醒了还是困了，那绝对是时令的问题。
0: 嗯，
1: 你就用四神汤，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提醒还有这种情况，我冬天血压高我得吃三种降压药，到夏天呢我就停一种甚至两种血压还是正常的。
0: 嗯，
1: 那首先大家想这是不是血压不稳定，这是不是时令问题？
0: 也是啊，
1: 都是的。你冬天血压高那可能是什么？因为天冷血管收缩。你夏天血压掉下来很有可能是夏天你心脏没劲儿了。
0: 哦，是这个原因啊。
1: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呀，我们说了你想用中药调理叫顺应天时。中医的天时是什么？
0: 嗯，
1: 春生夏长秋收
0: 冬藏。
1: 我们都说了冬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骨病的鬼门关。
0: 嗯，
1: 但是是冬天你藏的老病到这个季节冷风一吹
0: 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嗯，
1: 这个病是什么时候生的？春生啊，夏长啊，
0: 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1: 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状态你的后天之本你的体质决定了你秋天冬天收的是什么。
0: 嗯，
1: 是好东西是津液是血还是湿气还是寒气，
0: 嗯，
1: 还是风，
0: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时令方为什么在香港一年四季他们都会用，而且我们给大家这个它是诊所同款，它是经过香港中药管理局委员会、香港中医学会还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院这三个机构啊层层把关，
1: 嗯，
0: 哎，能达到这样的证书，其中的有效成分、浓度、活性、吸收率全是按照药物级别来把控，
1: 是的，
0: 实打实的按吃药的标准来做的，配方靠谱，安全有保障。
1: 嗯，按吃药标准来做保养啊，那效果安全性肯定没得说，这比大家伙自己说要随便买点食材回家一通乱煮，这要靠谱太多了。
0: 对，而且跟大家直接讲透，
1: 嗯，
0: 这款诊所同款四神汤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熬药材有三大核心优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特别方便，想用啊随时拿来就可以冲。
1: 哎，
0: 第二个一块六一副，你自己在家熬啊电钱都不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更主要就刚才说了，只要你的症状是跟季节走的，那就是它的适应症。
1: 嗯，自己是煮不出药效的还白费功夫，就像您说的费那个电字儿啊。这一款是提纯精华，直接吸收，对症管用还省事儿啊。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喝它不是啊喝一天两天，是顺应季节长期喝。
1: 对，要坚持。
0: 春天喝帮你啊排湿气排热气，头脑清醒，不存困，有精神。
1: 嗯，
0: 夏天喝帮你健脾开胃口，睡得踏实，不遭苦夏。
1: 对，
0: 每到春夏换季，湿气最容易钻入身子，这款时令老方刚好对症。
1: 嗯，
0: 就是专门解决春夏换季湿气缠身各种难受的。
1: 对，太适合我们中老年人了啊，顺着这个季节喝，从根儿上咱安稳度过春天，舒服度过夏天。
0: 尤其是我们北方地区春夏温差大，化学反潮，湿气重，
1: 嗯，
0: 一冷一热最伤脾胃，很容易啊头昏发沉，腿肿乏力，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
1: 是的，
0: 用上这款香港诊所同款四神汤，一剂一块六，
1: 嗯，
0: 我们就能遵循时令进行调理，把脾胃养好，湿气排干净，春不困夏不苦，换季的小毛病就都能避开。
1: 嗯，关键是要按照这个用药标准来做调养啊，安全靠谱，效果对症，还方便便宜，这是咱们老百姓刚需的一个好东西啊。
0: 对，而更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说的价格和使用方法。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一块六一副能解决的问题啊太多了。
1: 是，
0: 实际上啊我自己的经验，因为在广东和在北方我都啊经历很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了，
1: 嗯，
0: 在我发现呢，北方的湿气要比南方啊难治得多。
1: 哦，更难。
0: 哎，我今天呢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我对四神汤的认识。
1: 嗯，
0: 这个方子呀，啊，我是进广东我自己喝的第一味中药。
1: 哇，这是您亲身来感受的。
0: 对，20年前呢我刚到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1: 嗯，
0: 我是什么时候去呢，是5月份去的。东北当时上飞机的时候啊我穿的是毛衣，上飞机早，而且正好赶上寒流。5月初也就是11、12度，所以说我们还穿着毛衣呢。
1: 嗯嗯。
0: 那下飞机出了飞机场，你知道我第一感受是什么？
1: 什么？
0: 气儿喘不上来。
1: 非常明显
0: 的，哎，真的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对，
0: 本来想啊去坐公交车，
1: 嗯，
0: 结果直接钻到出租车里去了，
1: 受不了了。
0: 哎，看什么吹空调。
1: 嗯，
0: 整个第一周我在广东我没睡10个小时。
1: 哇，
0: 哎，7天整整啊人瘦了呀7斤。更恐怖的是什么，半个月的时候不光是体重回来了，还长了10斤。
1: 哎呦，
0: 也就在半个月时间体重长了17斤。
1: 17斤。
0: 但是呢胃口很差。
1: 嗯，
0: 同时啊血压开始高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这样呢，
1: 这10多斤不会长的都是湿气吧？
0: 一点错没有。因为自己有医学基础啊，就开始啊去查书。
1: 嗯，
0: 就查到了啊20年前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子。
1: 嗯，
0: 我总说的就是薏仁赤小豆。
1: 哦哦，
0: 哎，结果抱上它呀，这个确实啊这体重这水呀立下去了。
1: 嗯，
0: 当时啊那每天脱袜子脚脖子都有印儿了。
1: 我是勒的肿的是吧？
0: 对，但是用了薏仁赤小豆我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呢这个印儿就下去了。

0: 这体重一腰啊，一天就掉了3斤，
1: 嗯，
0: 全是水呀、啊，
1: 哇！
0: 但是人呢、啊、就更没劲儿了，
1: 更虚了，
0: 而且晚上啊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最怕的是没胃口，睡不着觉。我后来呀、啊、在珠三角地区看诊的时候，每天呢都是11点才开始看诊，
1: 嗯，
0: 一直晚上看到9点，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时间呢？就是开始那个时候定的习惯，因为早上10点之前根本就起不来，
1: 起不来。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一位啊香港的老中医，
1: 嗯，
0: 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看我的情况啊，就微笑的说：“哎，你呀去药店拿一盒
1: 四陈汤，
0: 而且他说了，我保证你啊半个月你的体重恢复正常，
1: 嗯，
0: 血压恢复正常，
1: 嗯，
0: 睡眠恢复正常，
1: 哎呀，
0: 所有的都能恢复正常。
1: 那赶快试一试啊！”
0: 当时已经难受到这种程度了，甚至有时候早上起眼睛都睁不开了。
1: 嗯嗯，
0: 哎，马上把四神汤拿回去喝，看诊的时候喝，开会的时候喝，晚上散步的时候也可以喝。
1: 嗯，
0: 哎，甚至半夜看球的时候都可以喝。
1: 嗯，
0: 喝完之后啊，首先第一个感觉什么？每次小便呢、啊、量都特别大，
1: 一直在往外排呀。
0: 对，接着呢。人身体啊就感觉轻松有劲儿了，
1: 嗯，
0: 一次小便呢这身体啊就感觉轻松一点，随着人轻松有劲儿，我就想走了，就天天晚上出去散步，我就走得越来越远了、嗯、而且就不走平道了，开始敢在那种闷热天气中啊爬山了，
1: 哦，体力越来越好了。
0: 对，这越爬山呢人越轻松，回来睡眠越好，
1: 嗯，
0: 越睡眠越好，体力越好，胃口就越好，
1: 良性循环，
0: 胃口越好，饭吃的就越多，饭吃的越多，人就越有劲儿、
1: 嗯、
0: 越有劲儿，爬的山就爬得越高。
1: 太好了。
0: 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20年前我年龄还不大呢，
1: 嗯，
0: 我就可以跟广东的朋友一起去踢足球去了。
1: 哇，
0: 所以说对四神汤呢我印象非常深。为什么刚才我说了北方人更应该用四神汤？
1: 嗯，
0: 第一个，我们自身对湿气适应性不如南方人。
1: 是。
0: 第二个，我们的温度变化更快，
1: 嗯，
0: 就像是我坐飞机从沈阳飞到深圳的感觉一样。
1: 对，
0: 他们是一天一天的变化，一度一度的变化，而我们是
1: 一天之内，
0: 一天半天之内十几度的变化。
1: 是，
0: 只要大家从春末开始出现的，每年都会出现的这种各种问题，脾胃的、心脏的、睡眠的、骨关节的等等等等问题，你只要有这个情况出现，
1: 嗯，
0: 四神汤就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想要舒舒服服过春夏，远离春困苦夏的朋友，咱们现在就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是不是一到春夏换季，身子发沉，浑身懒洋洋，早上起床昏昏沉沉，提不起一点精神？
3: 你是不是天一转热就胸闷烦躁，茶饭不思，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2: 你是不是一换季就四肢乏力、浮肿、胃口变差，去医院检查却查不出任何问题？
3: 别担心，顺时调养，顺应天时的时令古方，帮你安稳度过春夏交替。
2: 四陈汤最经典的时令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专门针对换季带来的身体困重、浮肿、心烦失眠、纳差乏力等各类症状。
3: 四陈汤四味良药构成铁三角配方，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健脾治本，莲子与芡实固色防漏，补中兼收，效果稳固。
2: 香港诊所同款古方，新工艺改良，两秒速溶，高纯度，高吸收，用吃药的标准喝四陈汤。
3: 春季喝四陈汤，赶走昏沉不犯困；
2: 夏季喝四陈汤，不烦不闷，胃口好。
3: 换季喝四陈汤，浮肿乏力全改善。
2: 坚持饮用，告别春困乏力，摆脱苦夏难安。
3: 四陈汤，时令惠民养生方，48元一盒，平均一剂仅需1.6元。养生讲究循序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爱和承诺，陈慧娴和张学友的这首经典对唱，唱出了多少人对情感的坚守和期盼。而真正的爱，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场远行来见证。就像西藏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它用雪山、圣湖、经幡默默回应着每一份真挚的承诺。那接下来的旅程，我们也将带着这份爱和承诺出发，从拉萨的布达拉宫脚下，到羊卓雍措的星空湖畔，从大昭寺的转经筒旁，到林芝的桃花谷深处，每一步都是对彼此的陪伴，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命的虔诚。也愿这趟西藏之行不仅是一场风景的盛宴，更成为你们兑现承诺、珍藏回忆的独特方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向着信仰与爱的方向启程。是的，6月11号跟随909一起去到西藏，那去感受西藏独有的魅力。添加微信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每位是6880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品质相当之好，而性价比也是超级超级的高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西藏。无论是新疆或者是西藏，都是我们人生啊当中总是要去一次的地方。而西藏呢，它非常神奇，神奇之处就在于它是我们去了一次之后还想要再去的地方，真的是这样。您问问身边去过的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触，说有机会还要再一次去西藏。而没去过西藏的人，也是心心念念，觉得人的一生当中此生总要去一次西藏。那希望你就把这一次交给909，因为不会让你后悔，不会让你遗憾啊。那我们这是独家定制的西藏四费七天游的行程，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所以说非常省心，真的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你看，从景点来讲，西藏一共有5个五 A 级景区，而我们这次安排会去到4个，包括布达拉宫，包括大昭寺，包括巴松措帆船游览和雅鲁藏布达峡谷。另外呢，还有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这些精彩内容一个都不少。那除此之外啊，我们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的贴心了。你比如说，第一晚入住到的酒店在拉萨，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名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您一定要记好这几个字哦，这个名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为什么让您记住？您现在就可以上网络上去查找一下，看看6月11号入住一晚一个房间要多少钱，超千的啊，超前的5星级酒店，因为它整体的配套设施非常非常的好，更为关键的是，它是一个弥漫式供养的酒店，就是在我们的房间当中，无论您入住进去之后在做什么，你是洗漱啊、刷手机啊，还是晚上闭着眼睛在睡觉，都是在被动的吸着氧，这也是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总是担心说到了西藏之后担心高反的问题，那我们在第一天给您安排的酒店就是这么的高端，就是让你第一休息好，第二全程供养，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再神清气爽的走行程。而且行程的安排也非常的科学和人性化，我们第一天不停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于海拔高一点，我们先从更低海拔的林芝游玩，让你得到一个慢慢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关键是非常的省心，一价全含，6880一个人，那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您这个钱交了之后，哪怕您再不带一分钱，您不多花一分钱，都可以跟909很好的来游玩西藏，而且是高品质的享受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我们说拉萨也好，林芝也好，这两个西藏必去的地方，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再加上蓝到近乎于失去真实的西藏的天空，这里就是此生必去的地方。那你的年假就选这里吧。而六月份也是去到西藏最好的时节，天气不冷不热，是吧？然后又避开了暑期的人流高峰。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们是小团出游，一个团最多只有20个名额，而6月11号这个团期现在应该只剩下6到7个位置，不多，不要犹豫哦。那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包括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还有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的反馈，您看一下，然后赶紧占位置。微信号幺三幺
1351-3909 备注西藏。7点的15分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来自于欧德阳《上弦月》。

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暖，夏天也来到了。你像今天哈尔滨的天气最高温度达到了零上的25度，而且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到了这天呢，化妆的我们的朋友们就会觉得，哎呦，底妆是吧，真是太难了，日晒强烈，出汗又多，刚化好的妆没多久就会氧化暗沉，你像鼻翼额头会泛油光，而脸颊还会斑驳卡粉。那你想要妆容干净精致又自带柔光，就一定要试试这一款商城销量一直特别火爆，复购率也特别高的海蓝之谜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添加了活性精粹，化妆的同时还能养肤，就算卸完妆你的皮肤还是嫩嫩的，一点不会紧绷哈。那完全呢，用上的时候也没有卡粉的颗粒感，就包括鼻翼眼睛下面这些容易卡纹的地方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真的就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甚至别人都看不出来你是涂了粉底了。那官方旗舰店原价1000多的海蓝之谜气垫粉底，今天商城限时宠粉福利，临期捡漏买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芯，到手只要299，而且现在马上就在此刻下单，额外加赠您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也就是说现在等于299带走海蓝之谜的3件啊，商品两个色号可以选，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价格真的是很香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但这是限时清仓福利，只有80组。那今天应该是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库存有限，一定不要错过。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来抢购，299到手3件海蓝之谜。那海蓝之谜的气垫，一个正装送一个替换芯，再送你一支30毫升的洁面体验装，抓紧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气垫，然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来自金志文，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有点伤感，也有点小无奈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是对于近期有装修意愿和打算的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政策。正好今年赶上围上装饰十周年的店庆，是啊，十年，然后呢，也。潍善是把十年的积累这个诚意化作了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哈。你比如说这个万元的福利给到大家，然后隐蔽工程主材升级给到大家，您现在呢约好时间进店去考察，还会送到好礼。好的，想要咨询想要抢占这波福利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是人生的大事啊，我个人一直把它当作是仅次于买房的一件大事。你说你房子买的再可心，地段呐、格局呀、价格呀，是不是？但是日后的装修那很糟心，我觉得你的幸福感真的会大打折扣。而装修行业，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哈，它的这个存活率，您可以去网络上去查找一下。如果说这个公司能够存活在五年以上，基本上也就在30%左右，而能存活十年，想想看，经营十年，那真的是凤毛麟角。而潍上装饰今年恰逢它的十周年店庆，意味着什么？它积累了服务千家万户的口碑和经验啊。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如果是大包整装的话，那在这里万元的一线品牌的地砖，包括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那太多的牌子了，然后呢上百款的颜色样子，您随心挑随心选，不用花钱，为上赠。如果是老房子要翻新改造，同样也可以享受万元的超值优惠礼包，一共是四样，任选其一。你或者可以选择三层玻璃的保暖窗户，让您家的隔音保温一步到位，或者把家里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都换掉，温暖过冬更加的舒适。又或者选择全屋的这个全套家电，海尔家电六件套，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给您配齐，或者是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环保更安心。那如果这些都不需要，直接就可以立减现金整整10000块，让您真正省钱省到底了啊！抢占这些优惠的福利政策，现在就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装修。可能有朋友会说，哎呀，听着真的好，但是呢我可能不想近期马上开工，那是不是我就会错过了？不会的，您同样加上微信，咱也不会吃亏，不会上当，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投入，加上微信

0: 进对接上之后会给您进行保价，您即便是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再动工，那这十周年店庆的优惠力度你依然可以享用得到。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一次十周年庆啊，不仅福利给力，维尚装饰更是做到四大主材的升级政策，让您家隐蔽工程直接拉满到顶配了。比如说水管给您升级了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电线都是标配的飞利浦的纯铜电线，而网线则是给您升级了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墙面更厉害了，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而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你说是这个福利政策是不是很棒？而且这些隐蔽工程的材料给您安排上之后，第一耐用，第二安全，第三也是非常能够保证全家人健康的，是吧？你是住老人住孩子啊，住孕妇都非常的安心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抢占优惠名额，抢占这波福利政策啊，那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进店还有三重好礼，比如说您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可以直接带回家，预约两尺直接会赠送您智能的指纹锁，然后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抢占这波福利政策十周年的店庆福利，真的力度很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正在直播。那也要跟大家分享好消息，这就是来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门为咱们哈尔滨冰城人啊，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市民的畅游卡，200块钱就可以承保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了。您只要购买了这张哈尔滨市民畅游卡，激活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来畅玩一次。而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您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满了？梦幻冰雪馆这可是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这里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你像保暖服雪圈也都是免费提供的。而雪花摩天轮更是咱们冰城的网红地标，可以从120米高空重新认识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能够把梦幻冰雪和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游卡是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接下来聪明选位一起的私奔，把时间带到了7:35。接下来要跟您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张海林博士，那将会在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末到访哈尔滨，来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会。如果说您希望得到北京协和专家当面评估啊，对眼部、胸部、面部、鼻部等有综合打造或者二次修复需求，你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次活动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常说安心变美的秘密是什么？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北京协和整形外科呢，这是我们中国整形外科的发源地之一，以严谨规范安全著称。而张海林博士也正是协和整形外科培养出的优秀的主任医师，扎根协和近20年了。他擅长的是面部年轻化以及综合修复，所以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正好是一个机会，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啊。业界也有一句老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那你要看他的修复案例；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呢，就看他把修复做出怎样的效果。海林主任他既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同时又是国际品牌培训讲师，所以说无论是审美呀、技术都是和国际接轨，扎根协和已经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那想要和他面对面的交流，那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技术交流会啊活动。添加微信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如果说您对哪个部位自己啊不太满意的，想要听听协和专家意见，或者以前做过一些项目效果不太理想，想要找靠谱的专家当面问一问的，那您都抓紧来报名咨询。而且我们909听友到店还可以免费尊享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一次也不需要远到北京去排队挂号，就在咱家门口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进行咨询。而海林主任也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那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这次活动的名额有限，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听到的这首歌，汪苏泷的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接下来也为有家装公证需求的朋友来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也是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的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公证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也是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冬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这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也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等不到

王苏龙、徐良的《后会无期》，也许我们都会害怕后会无期的别离，害怕那些一起走过的黑夜变成一地白雪，但是请相信接下来的这一次的旅行就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明天。是的，如果离别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那希望大家把最后的眼泪留在这里，把最珍贵的笑脸带回来。那接下来的旅途带大家走进的不是伤感的街角，而是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让我们陪着您，把那些手中松开的沙在这里变成最美的风景，因为有一种浪漫就叫做陪你去看赛里木湖的蓝。好的，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收回思绪，然后收拾好心情，前方的目的地就是绝美的新疆旅程。909为你打造的新疆双飞八日游的行程，6月4号的团期即将出发了。那现在只有四个位置，只有四个位置，想要去新疆时间如果正好跟您契合的话，不要犹豫，这次行程真的值得你拥有啊！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座椅非常宽敞，而且车上还给大家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住宿安排6晚当地的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美食更不用说了，新疆特色美食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还有一场红酒晚宴也在新疆等待着各位。添加微信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我们曾经校园课本当中也有说过，此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吧，因为那里有辽阔的天地、纯净的空气、原始的风景，还有最真实的自己。那在这个6月份，就可以跟着909的主持人安琪一起走进北疆，然后去欣赏那里的美景，因为我们常说是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啊。我是去年10月份去到的南疆，因为那个季节如果去北疆，温度就稍微有点低了，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雪了。而在这个季节我们去到北疆是再适合不过，是吧？首先我们避开了暑期和11假期的人流高峰，第二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新疆也是非常非常的美，温度也恰恰正好，尤其你说我们行程当中还有火焰山，是吧？你这个时候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舒适的游览时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那除此之外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在这个时候是刚刚换上新绿，我不知道您喜欢哪种绿色啊，我不喜欢那种已经炎热到好像绿变成墨绿老绿的那个绿，我就喜欢这种刚刚换上的新绿，就是嫩嫩的感觉，生机勃勃的感觉，拍照也是相当的出片。在这个时候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还有独山子大峡谷，6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站在谷间去俯瞰上一年冲刷出的大地肌理，真的是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的。而天山花海的虞美人也在这个时候陆续开放，五彩斑斓的花田和远处的雪山啊相映成趣，别有一番风味。不要犹豫，就在这个6月份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主持人安琪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每位7880。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听着彭佳慧这首《我想念我自己》，是不是心里酸酸的？这首歌就好像一面镜子，照着了我们在现实当中为了角色、为了责任打拼，却常常忘了照顾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疲惫。但是我想说，与其站在原地想念过去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不如现在立刻行动起来，一起去奔赴一段未知的旅程。而接下来的这段路，我们留给歌手王心，希望大家能够在他的歌声里把所有的遗憾都装进行囊，把所有的勇气都攥在手心。真正的重来不是

天之王现在这首《重来》，如果说装修这个事儿，咱可不敢轻易重来吧，对不对？费钱又费心，没错。所以说唯上装饰，这十年一直努力做到一件事，就是让您一次装好，不用重来啊。是的，十年来唯上也是这个施工标准啊、售后流程啊、设计理念呐、每一次重来都是为了让您少一些遗憾，多一些满意。今天呢也是唯上十周年庆的活动，那给大家准备了重来的大礼，不是让您重新装房子，而是用十年专属的优惠帮您把理想中的家一起来落定啊。是的，如果您是新房子要大包整装的话，它会赠你万元的一线品牌的地砖，你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大牌你都会看得到，而且上百种款式颜色您自己随心挑选，这是赠给您的哦。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也会尊享万元的超值优惠礼包，其中是四样任选其一，你可以选择三层玻璃保暖窗，把家里原有的老旧塑钢窗换掉，或者选择全屋暖气片都换新的，或者选择海尔家电六件套，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站式配齐，又或者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你看选择很多，那每一样都是超万的啊！如果这些都不需要，那就直接立减现金10000块，让您真正省钱省到底了。那还犹豫啥呀？是不是你没有任何的风险，也没有任何的投入，现在就是添加微信，这些优惠政策只要你装修就可以获得了。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次十周年店庆的活动真的很给力，不仅是福利，还有呢做到了四大主材的升级的政策，比如说水管给您升级了德国瑞好的进口管，更耐用更安全，厨房卫生间标配飞利浦4平方传统电线，如果您有更大功率的家电，就直接给您升级6平方，用电更安全。墙面选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建材巨头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那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而网线则是升级了飞利浦超6类的网线。所以说这些是吧，主材的升级给大家一加持，那隐蔽工程真的是直接拉满到顶配了。想要抢占这些优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哪怕您现在不想马上动工，你说我2-3个月以后再开工再装修都没问题啊，他是会给您保价到那个时候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是人生大事，咱一定要谨慎的选择，擦亮眼

0: 睛，您可以多走走，多比对一下。围上这边呢，这个欢迎大家进店实际去考察。一方面进店呢也会有好礼带走，是不是？预交了定金啊，市价6000元的进口3M净水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预约量尺还会送给您智能的指纹锁，然后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会携带专业仪器上门量房，一对一打造专属的效果。哪怕你实在没有时间去上这个公司考察，他的设计人员也会上门给您量尺寸出方案啊。但是真的建议大家还一定要去公司，甚至于可以去他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会全力的配合您。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工艺的一个自信心的表现吧。围上敢于承诺给您是阶段性的先施工后付款啊，保证咱的资金安全，因为钱始终在你兜里，是吧？施工完之后由第三方专业机构验收合格，您再付款。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